0: 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需要的这个关于眼部健康体检或者是眼部问题呢，都可以找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相较于7:45呢，我们可以看到城区的各个路口的排行压力其实是少了很多，但是具体呢依然集中在我们智喜长江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这个地方。如果您现在还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并且您要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可能此刻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我们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我们智喜长大桥，也就是三峡双创中心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并且呢，如果您继续直行的话，在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您依然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好像是如果您现在是要缓步进入到我们下穿通道的话，在下穿通道内部其实排行的压力并不是很大，而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对向车道上，您依然也要注意到我们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罗家坝，也就是在我们传柴东院的这个门口。在西宁二路辅路以及我们西宁二路主路上交汇处的时候，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谨慎慢行。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其实整体通行条件比7:45是要好上不少的，但是仍有一些路段比较有排行压力。我们具体是注意到城东大道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三峡大学方向呢，在我们八中的门口依然有不小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中国建设银行的门口，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要下行进入到水月城的这个路口的话，您在我们的缤纷银座对面同样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而且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要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的话，由于我们今天桥面施工栈道的影响，所以我们道路变窄，而在这里行驶时您一定要注意到港窑路以及港城路右转的来车，主路上的车流目前也在不断的增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宜化八里香村的门口，并且车流量还在不断的汇集， 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我们安吉方向行驶的话，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您依然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我们目测大概是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在双向上，您都要注意到我们的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同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距离。 再来看到山河园路上，目前呢其实相较于前几天而言，在山河园路上的车流量的密度是小了很多的，并且呢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也并不算很多，所以说您大可以选择山河园路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目前呢在东山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执行前往信义区或者是前往我们体育场路，在各个路口都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大可以放心。 最后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整体上的通行压力，主要是在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执行往我们信义区方向行驶的话，在这一段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

0: 每周三五七直飞。航班号呢，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详细的查询。加密后呢，海南航空宜昌至北京的周三五七每天两班，其中一班是宜昌到北京时刻为上午的10:05，另一班呢是晚上的10:35。而周一二四六每天一班，时刻为10:05。出行时段的选择更加丰富了，而航班时刻不分日期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啊，咱们具体的还是要以我们的售票网站上的查询为准。另外呢，如果说乘坐此次航班经过北京之后呢，后续还可以衔接海航旗下的任意航司航班中转至内蒙、东北等航点，均可享受每天享受海天无限下浮优惠，可以享受通城始发服务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这个暑期往北京的话呢，宜昌到北京会更加的方便了。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3.6折570元，宜昌至成都6.9折540元，宜昌至福州4.7折520元，宜昌至广州6.3折660元，宜昌至贵阳3.2折350元，宜昌至哈尔滨3.1折670元，宜昌至海口5.5折750元，宜昌至杭州5.5折72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7折970元，宜昌至惠州4.4折500元，宜昌至济南4.5折500元，宜昌至揭阳4.8折640元，宜昌至昆明4.4折650元。
0: 继续来关注，宜昌至拉萨5折1250元，宜昌至兰州4.4折550元，宜昌至南宁3.4折370元，宜昌至南通3.4折350元，宜昌至宁波5.4折590元，宜昌至青岛4.4折670元，宜昌至泉州4.3折500元，宜昌至三亚4.8折770元。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您啊，具体机票价格你实时查询为准，实时了解航班动态，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以提前的规划交通路线，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前往机场办理相关的乘机手续，确保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也希望大家能够旅途顺利。
2: 了解公积金政策，
3: 办理业务指南，
2: 欢迎收听宜昌公积金在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宜昌公积金在线节目。各位宜昌的朋友们，如果您最近离职了，或者身边有朋友换了工作，一定要把这条内容听完，因为你的公积金账户里可能正躺着一笔钱在睡大觉呢。
0: 今天核心提醒就是只说一件事儿啊，就是离职之后满足条件的，咱们的公积金呢是可以一次性全额取出来的。宜昌公积金中心呢也刚发过提醒，只要你的账户封存满6个月，现在没在宜昌或者是外地继续交公积金了，而且你和配偶都还没有还清，都没有还清的这个公积金贷款，账户也没有被冻结，那么这笔钱呢就归你可以来自由支配了。
1: 我们需要特别留意两点，第一个就是银行卡得是本人名下的一类卡，不然钱可能到不了账。第二呢，就是提取后账户会自动销户，所以余额和利息会一次性全部打进你的卡里。
0: 是的，有朋友就问到了，那具体我需要怎么来办理呢？怎么来操作呢？也是要分两种情况的。如果说你的账户呢还在原单位名下，那还得跑一趟线下的营业厅或者是我们的公积金旗舰店啊去办理一下。但如果说你的账户已经是在集体封存这个托管户里了，那就方便了，直接您手机上就可以办。
1: 我们具体来教一教大家该怎么操作。首先呢，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宜昌公积金中心公众号，登录绑定后点击底部的业务大厅，再选提取，找到集中封存未就业提取，跟着提示一步一步来就行，全程不求人。当然如果想跑一趟窗口，带上身份证的原件和一类银行卡的原件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的账户还在原单位封存着，记得额外带上解除劳务关系的证明。
0: 同时呢，有两个避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千万别踩。如果说你已经是在异地继续交公积金了，那就办异地转移，就别办销户提取了。这个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另外已经找到工作了啊，在另外的城市工作，已经开始在交的话，这个要注意一下。另外呢，一旦提取销户以后，您在宜昌重新就业是可以重新开户的啊，也就不影响这个，您别担心。如果说你又回到宜昌来工作了啊，这边又有单位给你交公积金了啊，你可以再重新开的。
1: 当然如果您还有疑问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宜昌公积金客。

0: 服热线0717-12329问清楚了再操作。觉得有用的话，请您一定要把这条信息发给你身边的宜昌小伙伴们。我们下期再见。
1: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宜昌公积金在线的全部内容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北京时间的8:12，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呢，和大家聊到话题啊，是跟开屏广告有关的啊。前两天有一个热搜啊，就是叫开屏广告没了，但是今儿早上大家一看啊，部分 APP 还有。这个监管确实是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啊，但是呢，我觉得比较让人深恶痛绝的是那种摇一摇手一抖就跳就是能够跳到开屏跳转的那种就很讨厌，那种我能够点开跳过或者是能够把这个广告插掉的那种呢，稍微在我的心理等级可能它稍微低一点，最让我讨厌的是我都还没点你呢，我手机抖了一下你就给我跳转了啊！
1: 主要这个操作也很诡异，如果你要点跳过，你是不是必须得把手机拿起来认真的端详一下那两个字在哪儿？但是你拿起来这个过程呢，它就会判定你好像是摇一摇了，所以说这个阈值它可能给的陀螺仪的敏感点它很低很低，所以说你轻轻一抖可能就会直接进入广告了。
0: 是的，其实对于这个摇晃手机啊，摇一摇跳转弹窗这个事儿呢，可能今后应该会是越来越少了，但是部分的广告呢还是有的，包括什么扭动啊转动向前倾啊就能够开启详情啊，上滑就能点击啊，就是你可能稍微触碰一下就会对这个广告啊，无论是广告弹窗摇一摇跳转的这个问题呢，之前也有记者联系了这个导航软件的官方客服，客服人员就表示啊，会如实的记录用户反馈的这个问题，并向交由相关部门来处理，包括客服也表示用户其实是可以在手机当中设置手机关闭转一转广告的触发功能，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1: 这个应该明天出个教程
0: 这个得拍个视频拍个教程是吧。其实事实上呢，关于这个 APP 弹窗的泛滥包括恶意跳转的乱象呢，监管部门已是早已开展了专项的整治行动。根据这个工信微报6月9号的消息啊，因为随着618各种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呢，会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并且通过这种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这个触发跳转。对此工信部门信息通信局及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要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管理规范，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但是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由来已久，屡禁不止，有关部门其实也是在不断的采取这个措施。其实稍有成效的就是，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国家网信办就针对手机 APP 弹窗广告的乱象出台了首批专项整治名单，其后呢相关部门也是持续开展了相关的一些专项整治行动啊，也是希望能够对这个整治之后它可能还会存在一个复查的问题，复查如果说还不到位的话呢，就会予以下架处理了。所以说相关的这个整治行动呢也都在这个进行当中啊。关于今天我们所聊的这个话题，您有什么想说的关于这个APP 的弹窗广告啊，到底您觉得您手机里还有没有，或者是真的没了吗？我们就真的自由了吗？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互动聊天。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 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及其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7: 救命啊！
6: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8: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新林二路快速路，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新林二路快速路上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但是在8:19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继续是往新区方向行驶的话，在我们的新林二路快速路上其实通行的压力已经是小了很多的，可能现在目前的一段重点的排行就是在我们新林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您可能还需要再等到一会儿。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新林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可能还要排的周期是在我们珍珠路和新林二路交汇处的这个新林二路快速路的桥面上。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新林二路快速路上行驶，想要现在往广电方向行驶的话，还需要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在下川通道，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整体上下川通道的通行压力还依旧算是比较大的，但是各个司机朋友们呢，我们可以发现都还在缓步行驶当中，所以说其实也不用太过多的担心，但是依然要注意到大家的，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您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您下行到了我们城东大道与港阳路的交汇处路口之后，您在这个路口可能由于我们的道路变窄的影响呢，您继续往我们安琪方向行驶的话，在经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交汇处这里，您依然有一段300米的红绿灯周期需要等候，并且呢，您在这一段路上行驶呢，您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由于我们桥面施工的影响，所以说，请您一定要注意左右方来车，同时一定要小心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您继续要往水月城方向行驶的话，在我们胜利三路一直到我们港城路，在这一段上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其实沿江方面整体的通行情况都还算是比较好，可能刚才我们在宜昌市实验小学学街路校区这里还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目前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沿江大道进入到我们幸福路的车流是小了很多的，并且呢，我们在沿江大道整体上我们可以发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万达广场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具体是在江

0: 从上海路一直到我们的万达路，在这一段上同样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整体上呢，其实整体沿江大道您可能要注意到的点并不是很多，整体上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我们的胜利三路的这个交汇处，这里可能由于我们今天早上在阁楼门口的掉头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所以如果说您在此处行驶的时候，您在阁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谨慎慢行，小心控制车速。 最后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过江方面，目前呢在智喜长大桥以及夷陵长大桥上，其实桥面上的通行压力都并不算是很大，唯一要注意到就是在智喜长大桥，您可能在下行进入到新大路快速路的时候，在快速路上目前的排行的压力依旧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如果您现在还在新大路快速路上行驶，在双向车道上都要请您保持谨慎驾驶，控制车速，控制车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
2: 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8:2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今天早上和大家聊一聊让人觉得深恶痛绝的开屏广告啊，因为确实
2: APP 的那种广告弹窗啊，已经可以说成为了我们当代人这个。 网民们每天都要被迫忍受的，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数字牛皮癣，大家觉得像不像？是有，但是有点太过于形象了，我反而有点不适了。真的是会觉得他一直是甩不掉的那种感觉啊。是的，就是你打开任何 APP，
0: 有可能都会时不时的就蹦一广告，或者是他你发现没有，有一些这个他还会在一些比如说左边右边有一些小的弹窗，可能你在滑动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触碰到了，他也有可能会跳转啊。
2: 所以我宁愿做错，我宁愿什么都不做，也不愿意做错，我就把它手机静静的放在那儿，放个5-6秒。
3: 所以你就是那种被硬控新人是吧？
0: 对，因为你无论怎么做，因为我觉得点进去的话，就反而感觉他肯定设计者也觉得哦，他狡猾到了，他让我点进去了，他成功了，我不能让他有这种心理，我就让他静静的放在这里。
2: 但是如果说大家打开我们1059主播甄选的这个小程序，您可以去看看啊，里面绝对没有一些什么恶意的这样的不良链接让您来点啊，只有一些薪水好物要分享给大家。比如说大家买东西的话呢，还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来感受一下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品质好物。要说到夏天来了，什么样的东西是很稀缺的呢？就是一款让你觉得很凉快、很舒适的东西。那我们今天 和大家来推荐的就是躺在床上可能让你觉得非常舒适的这一款水星专柜的雪糕凉席，家家户户可能都很适配夏日居家好物，它有简约黑白配色的这种柔和耐看，铺在床上呢，这个瞬间也是提升了我们卧室的氛围感。
0: 席面采取90%的锦纶搭配和10%的氨纶面料，上手是顺滑软糯，躺卧呢自带清凉体感，透气纤维的结构，疏导潮气， 酒躺也不易闷汗，而我们的枕套选用的是100%的聚酯纤维，柔韧不容易起皱，日常使用更耐打理。枕套为3件套的搭配，分 1.5米、 1.8米 2种常规的床尺寸，一张凉席搭配2只配套的枕套、大床、次卧都能够适配。
2: 如果说您想要觉得这个凉席啊，会不会打理起来不方便呢？我觉得这个您不用担心，因为它格外省心，整席都是可以用来水洗的，洗完之后呢，您平铺 阴干就好了，千万别暴晒啊！咱们的面料呢是支持折叠收纳的，放进衣柜角落呢也不占储存空间。每次您铺床的时候呢，都能够干净清爽，不管是整夜开空调睡觉，还是只是吹风扇纳凉，都能够缓解您的这种闷热感。这款凉席可以说是清爽不粘肤，躺下就像咬下一口冰雪糕，所以它的外号叫做雪糕凉席啊。所以听起来就会让人觉得，一定很舒适啊。我们的专属团购价大家可。

0: 们比较关心价格，现在是199块钱，而且它是一个凉席三件套哦。我们的售后无忧，用亲民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品质啊，库存有限，咱们要这个拼手速啊，先到先得。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水星凉席三件套就可以来下单了。如果说想要购买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添加我们客服微信啊，还可以随机领取到5元到50元不等的随机立减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此刻资讯。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2026年民航暑运将于7月1号正式开启，亲子避暑、毕业研学、务工返乡叠加商务出行、旅客出行需求将持续走高。记者近日从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获悉，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机场联动海南航空、长安航空、天津航空恢复加密或新增多条国内重点航线。暑运期间的机场将有17家航司运营36条国内外航线，通航点达到了46个。
0: 继续来关注，近日三峡大学先后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直流技术中心签署了校企合作协议，构建多层次常态化校企合作机制。
1: 6月25号，湖北惠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厂区内，随着两台主变压器发出平稳的嗡鸣声，13座变电所全部完成送电成功，并且呢，这条历时8个多月建成的电力生命线，为这个总投资过100亿元的省市重点产业项目打通了最关键的动力关节。
0: 继续来关注一下，6月25号，关庄枢纽主线桥右线梯梁已架设完成，左线桥及拼宽桥施工正酣，9级边坡同步推进。该枢纽是湘宜高速控制性工程，建成之后呢，将实现宜昌与襄阳、成都、上海3项互通，为襄阳高铁枢纽提供便捷公路集散支撑，加速汉襄宜金三角成型。
1: 6月25号，第8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正式开赛，宜昌共有22位选手亮相，参与21个竞赛项目的角逐。本届竞赛设置信息技术应用、艺术设计创作、非遗手工制作以及工业技术应用、服务技能应用等5个比赛项目，28个竞赛模块，全省共计278名选手参赛。
0: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6月25号，湖北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物理类435分，历史类443分，特殊类型物理类是529分，历史类是532分。同日呢，2026年的高考，湖北一分一段也公布了。今年湖北一共有208481人达到了本科线，其中呢，物理类是153554人，历史类是54927人。全省600分及以上的考生呢，一共是有26683人，其中物理类是23608人，历史类是3275人。
1: 湖北省自然资源厅、湖北省气象台2026年6月25号联合发布湖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6月25号的20时至2026年的6月26号20时，因前期降水强度比较大，预计咸宁、黄石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
0: 继续来关注，6月25号，华中科技大学君山校区呢启动了全要素运行，这是新校区正式开学前的总彩排。一周后，君山校区呢将迎来1000余名研一新生，2个月后呢，入住大学生呢将达到3000人左右。根据华科大今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简章，除了医学、网络相关的专业在其他校区，其余的全日制专业均在君山校区培养。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百龙岗纪事头条会。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相较于前几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城区的各个路口其实通行条件目前都还算是比较好了。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新纳路快速路，可能在八中门口以及在下川通道都还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目前呢，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运行还算是比较平稳。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新纳路快速路上想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您不用太过多的担心。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其实相较于稍早的时间段，可能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这里，也就是在水月城的这个路口，您如果是要下行往葛六方向的话，在这里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也就是一直从福海路到我们发展大道辅路上这一段呢，排行压力依旧还算是比较明显的，大概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呢，其实在路口的时候您不会遇到什么排行的压力，但是在经过了路口之后，您如果是在交通局大楼门口，从交通局大楼门口一直到港窑路，在这一小段上依旧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同样是过了路口之后往山河园路方向行驶呢，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呢，您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需要等待。再来迅速浏览一下各个学校路段，其实在各个学校路段，无论您是在东风路还是我们的中南二路上，还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城东大道上行往三峡大学方向呢，其实现在各个路段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并且呢车流量整体上城区已经密度啊还是车流量都已经算是比较小，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选择在8:39在这个时间段出行呢，您不需要注意到城区各个路口的交通压力了，整体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其实我觉得刚才所说到的开屏广告没了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心里还是有点打鼓的，就是以往的时候我们每次打开是需要等广告的，但是在等广告的期间我们就会痛定思痛，想一想还要不要接着使用这个 APP。 我们可能打开之后一看到有广告，我想好像我也不是很需要点进去查什么资讯哦，我赶紧把它就划走了，放到后台了。但是如果是以后没了广告之后，我们就会不会这个也想点开看一下，那个也想点开看一下，然后我们就会飞速的在后台随意的切换呢，这会不会导致我们的注意力会变得不集中啊，
3: 更加分散了是吗？
1: 对，是的。
3: 但是其实对于开屏广告这个事儿，大家对于它本身来说还是更加会感受会更深一些，因为毕竟它现在还没有完全没有，只是说它可能要没了啊，或者是在逐步的没有当中。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是这种开屏广告有时候不是我想点开的，是你必须要去扫码，或者是必须要去点开什么小程序。就拿停车费这个事儿来说，你看好多人都在说这个停车费的事儿。这个有朋友就说到了，他说最烦出停车场交费的时候稍有疏忽就点错了，后面就催得要命啊，你看后面又一直在按喇叭说你怎么还不交钱，快点出去啊，
1: 急得不得了啊，
3: 对吧？所以自己帅气的脸蛋就说到了，我都是提前交的。

0: 除非是那种非要扫码的啊，不然都提前的把停车费交了，以免在这个匝道口会等太久。但是有时候你说你不下 APP， 这种小程序在生活当中也会时不时出现，有可能你在这个交停车费的时候会出来，有时候你在小程序里买东西的时候也可以出，也可能出来，有时候你在看一些什么新闻资讯的时候，它也有可能跳出来啊，所以说它真的是感觉好像真的是无处不在啊。
1: 是真的，
0: 防不胜防。
1: 只有自己在经历了这些广告之后，才感觉广告学是多么深刻的一门学问啊。
0: 所以好多人在说，到底是谁发明了这个开屏广告啊？不得不佩服你啊，让我们不得不看那么多的广告。
1: 是的，
0: 但是下面这个事儿还真不是广告，是要跟大家广而告之。其实广告它最开始的意义就是要广而告之，
1: 没错。
0: 但现在广告好像更多的让我们觉得有点反感了。但是有一些要广而告之的事情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是的，
0: 因为高考落幕之后呢，咱们的志愿填报啊，真的是一个头等大事儿。
1: 是的，
0: 这是个好事儿啊，大家要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高招面对面2026高招咨询的大型融媒直播节目呢，这个是由宜昌市教育招生和考试办公室、宜昌交通广播我们联合主办的，官方权威一站式解决您的志愿填报难题。我们的线下这个预约呢已经满额了啊，线下场的预约已经满额了，可能你没有办法去线下和我们的这个高考科的科长、望科长来面对面交流，但是没关系，咱们线上依旧也可以来看直播，来看他给您来指点迷津。那我们的直播时间大家要关注到了，第一场直播呢就是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半宜昌一中的礼堂啊，我们在这边举行。但是您在网上看怎么看呢？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能看，我的宜昌 APP 能看，还有宜昌市教育招生和考试办公室的视频号同时也能看啊，这三个平台都能看，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1: 我们具体有两场直播，第一场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今天晚上，第二场呢就是我们6月27号，也就是明天的全天，在宜昌一中以新华书店、高校直通车都在等你来。上午的9点到12点是宜昌市的教育招生和考试办公室高考科科长汪云亮继续为您支招，下午的12点到3点学考科的科长邹元甲接力坐镇，两位科长轮番上阵，同时还有18所高校招生负责人现场答疑，有问必答。
0: 所以说如果说想要关注到我们这场直播的话呢，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啊，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您可以先关注起来，明天直播开播之后呢直接点进去来就好了。上午下午呢一共有18所高校啊，各个层次等级的学校都有，有外省的，有本地的有985的，有211的啊，有双一流的，还有一些这个新的学校，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宜昌本地的一些学校都有啊。如果说您想来了解的话呢，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高校招生办的负责人有一个线上答疑的过程也是可以的，所以您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就好了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赶紧关注起来。说完我们的高招直播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截至2026年的6月，商务部推出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过了3000亿美元。
0: 生态环境部6月25号发布了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这个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
1: 截至2026年的5月，全国已配发832套流动科技馆，服务公众2.57亿人次，科普大篷车累计配发1880辆，服务公众4.07亿人次，两个流动科普设施累计服务公众达到了6.64亿人次，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0: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总统代总统罗德里格斯6月25号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遭遇难人数上升至164人，受伤人数升至971人。
1: 日本共同社6月25号披露说，侵华日军曾在中国从当地居民身上采集血液，用于战场输血技术研究。
0: 6月24号美加墨世界杯 ABC 三个小组迎来小组赛的末轮较量，各组两场比赛同步进行，巴西队3-0完胜。

0: 胜了苏格兰队，锁定 C 组头名。 A 组南非队1-0战胜韩国队，队史首次挺进世界杯淘汰赛。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锁定和收听。早上好，我是丹磊，
2: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开屏广告的话题啊，看到这个小二师兄就说到了，连看个手机日历都有广告啊。跟他该有同感的这个一蓑烟雨也说到了，同样我们应该用的都是一个 APP 吧？怎么连看个日期都有广告？你看这多着急呀！
2: 而且感觉开屏广告可能距离完全消失还是有一定的时间的，所以说我们等会儿现在就来聊一聊，怎么样才能现在就给自己的眼睛赎身。上面我们说到，就是好像一直都是心法要大于技法，其实我们自己要先建立我们的数字行为准则，有一些这样的招式啊，我们也要分享给大家。我最近就在练习一个技能，叫做忍受无聊。听起来感觉还是有点，
0: 忍受无聊是个什么意思呢？
2: 对，听起来就有点无聊啊，但是还是有点用的。就是在我们开屏广告即将灭亡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忍受一点无聊。比如说以前我们在坐电梯的时候，可能好像那十几秒我们就要抓紧时间刷个碎片化时间，刷个短视频娱乐娱乐。但是现在我就强迫自己看着大家的表情，看着楼层的指数，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难受，但是现在我发现你越是忍受这种胡思乱想的糟糕的一些这种念头的时候，你就越是冷静，能够成熟的应对好一天当中所有的琐碎的事情了。
0: 所以你担心的就是开屏广告没了，我们的专注力也没了，可能会利用这些碎片时间又去干别的事儿了。
2: 对，你就十几秒，你可能要3-4个应用反复的跳来跳去，什么你都想看一下。但是反而我觉得这种广告就是很克制我们自己，就是它有5-6秒的时间让你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要使用这个软件。因为它本来这个广告一出来，你就肯定心里有点烦躁了。然后刚好你就是痛定思痛去想一下，打开这个 APP 是否真的有必要。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趁着这个时间我们就要忍受无聊去想一想，
0: 就是你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忧。
2: 对，还是有一点像禅宗的一种意味哦。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使用 APP 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它实用性。比如说我这会儿可能就是想看一下时间，我这会儿就是想要听一首歌，你不要让我等5秒钟。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的心理会多一些啊，也许是确实是因为这个广告没有了啊，我们点进去更加顺畅了，可能我们滑的 APP 也会更多了啊，也有这种可能。所以刚刚也说到了，你说这个忍受无聊这个事儿，居然有一些调查就显示说它可以是一个生产力的工具。因为我们总以为各种各样的创意啊、高效啊是来源于不断的刺激和输入，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洞见啊，其实往往是来自于我们离线的时刻。
2: 没错，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是这会儿是在默认模式网络被激活的时候，就是那个开屏广告那没了啊。我们可能这5秒就是被迫离线的时间就没了，是吧？
2: 对，就打个这个比方，我们的大脑如果把它比喻成一块农田的话，过去开屏广告就是田里间偶尔落下的大石头，虽然碍事呢，但是也让周围的土地得以喘息。现在大石头被搬走了，我们好像欢天喜地，然后就开始精耕细作，一年种3季，化肥猛上，短期看好像我们获得信息的产量升高了，但长期看土地的肥力好像全被透支了。我们大脑的土地的肥力其实就是深度思考和创造力的源泉。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放下手机。
2: 对，
0: 我们的更多的担忧其实不是在于这个开屏广告没了啊，我们的注意力就没了，不是在于这个点上，而是在于可能我们使用各种 APP 的这个频率会更高了。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哎，有广告进去好麻烦，我就不点了，或者是啊，有广告等一下吧，免得我乱点又跳转了，可以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时间。但现在没了之后啊，如果说一旦全没了之后呢，这时候我们是不是使用频率更高了？可能更加担心的是，我们对于手机的这个各种怎么说呢，依赖会更强了啊。
2: 就是感觉自己得逼自己去放下手机，去享受一下每天生活中现实的那一面。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会和算法玩捉迷藏。以前呢是广告追着我们跑， 以后可能就是各种贴心到让我们流连忘返的内容追着我们跑，我们就得有意

0: 是的，去看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比如说故意搜索一些专业知识领域之外的知识啊，比如说我想昨天我在做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想学一下打灰以及砌墙的知识，我又专门去搜索怎么打灰怎么砌墙怎么去垂直墙面，然后就关注一些观点跟我截然相反的人，就这样我觉得可能我们才会突破我们的信息茧房，打破算法。
1: 其实你会发现你每天刷到的东西真的是一个类型的，我觉得看久了之后我觉得大脑也会产生一种疲惫感，让我觉得好像我的世界，我的知识就只能集中在这个喜欢的类型或者是精准的了解你的喜好，
0: 没错。
1: 但是另外一个弊端就是刚刚说到的，我们会进入到他精心为你编织的一个信息茧房里面啊，所以说这就叫数据伪装，就是我们不要让他轻易的看透我们，不要轻易的给到他我们的数据画像。比如说我们喜欢买什么，我们最近在看什么，搜索什么，咱们可以故意的去。 搜索一些也许你不感兴趣的东西啊，打破它的这个茧房，不要让它给你精准的投毒了。就是这个可能要打个引号啊，因为确实有时候他给你投喂的一些你喜欢看的东西，你越刷越来劲儿啊，可能你以后刷到东西都是这一个类型的了。
0: 对，就像你吃了一块糖果还不够，就天天吃，天天舔，就久而久之你就真的就变成了一个可能只知道这一种食物的东西的滋味的人了。所以说真的很可怕的。
1: 其实真的确实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生活的处境，它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大信息、大数据，就是人工智能正在高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可能任何一个微小的技术变动，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说到了开屏广告，可能在之后的各个部门的相关的监管下，大家诟病很多的开屏广告没了，但其实本质上也是数字世界从这种野蛮粗暴的草莽期要进入到它 表面精致的一个成熟期吧，嗯，
0: 对，所以说越是精致的，我们就要越要小心那些同质化内容带给我们的影响。可能以前我们就是在忍受开屏广告之后，我们就要想用不用，但现在一点开，好像都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内容，都是我们想要关注的。所以说，我们应该警惕的就是，如果说我们指尖每一次滑动的目的都只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心情愉悦，让我们沉浸在我们自己对于信息的索取当中，我们这样其实是很可怕的。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些 APP 以后给我们的注意力的精巧的设计的陷阱，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的注意力以及关注度等都有限，所以我们必须要多打探一下自己可能还会喜欢什么，可能对什么还有兴趣。越来越多这样，我觉得我们才会自己有一个独立思考能力。嗯，
1: 其实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说的这开屏广告这个事儿上来啊，嗯，我们有可能是一直在等待一个外力来解决，比如说啊。 相关的这个监管啊，包括还有这个我们的APP的这个后台，还有我们的这个 APP
0: 的责任方，它背后的企业公司，这种外力，希望外力来解放我们。但其实真正解放我们的也是我们自己啊，从来都不是来源于这个，也许以后没有广告的世界，而是在于一个我们可能拥有不被任何信息牵着走的一个强大的内心啊。是的，我们需要去锻炼自己，能够有一双看透诱惑本质的眼睛和那颗能在信息洪流中
1: 自己掌舵的心，嗯，是的，但是开屏广告没了，相信大家这个轻轻静静的手机屏幕啊，其实还是会很开心的啊，还是会挺舒适的。所以关于开屏广告这个事儿呢，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同时要和大家继续来预告一下啊，明天晚间啊，还有包括今天晚间，不好意思，今天晚间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宜昌交通广播，包括宜昌市教育招生和考试办公室的这个直播间啊。 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今天晚间的7点到8点半呢，我们的高考科的科长汪英亮科长呢会为大家来讲解高考填报的指南，包括明天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呢，我们的18所高校连同我们的高考科包括学考科的2位负责人呢也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为大家的志愿填报来支支招。 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嗯，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明天好像明天有楚超直播吗？
1: 这个大家哦，就说到楚超，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明天的这个楚超比赛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场地调整了，是在宜昌奥体中心的体育场，因为周边确实停车位比较有限啊，大概只有几千个停车位，但是我们那个场馆是可以容纳下30,000人的一个场馆，想象一下，而且这个票务已经都售罄了，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公交绿色出行更好。包括我们还有两条这个接驳专线啊，跟这个之前一样，一条是在这个万达广场发车，这边都是5点钟发车，另外一条呢是在钧窑广场发车，咱们乘坐接驳车啊，前往到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来观赛会更方便一些。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啊，明天晚上大家观赛的时候呢，也要提前的做好一些交通出行的攻略和准备。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在这一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宜昌存量更新，重塑土地价值新标高；陈鸿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加快推进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发布，稻花香安琪上榜；8个月建成关键大动脉，湖北辉阳新材料项目全面售电；努力终有收获，原安板凳男孩方宇翔高考成绩586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最近一年哪些患者有了治疗新选择？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聚焦4个重大，

0: 动高质量发展。
1: 西陵区通过创新全域安置房置换机制，整合多个小区房屋资源，完成遥湾街道东山村36.7亩碎片化用地连片改造，让29户村民实现从老旧自建房到现代化小区的华丽蝶变。夷陵区统筹利用储备的国有存量土地置换土地，化邻为整，将夷陵天河农贸市场分散的4栋危旧房整合为一宗地块，新建1.3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综合体。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成为宜昌通过存量更新重塑土地价值新标高的生动缩影。6月25日，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宜昌交出一份节约集约用地特别答卷。近5年，累计激活闲置土地超8万亩，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2年多来，盘活低效用地超1万亩。一块地睡大觉，一排厂房空着肚子，这是过去资源错配的真实写照。宜昌的解法是一地一策，清单管理，消耗推进。宜昌因地制宜，制定低效用地调查认定标准，整合税务、住建等多部门数据，将8.76万亩低效产业、低效居住、低效公共设施等用地精准上图，低效闲置土地不再隐身。2年多来，宜昌市累计盘活闲置土地1.17万亩，为新的项目腾出了空间。要让存量土地真正活起来，关键是打通政策堵点。宜昌创新用、售、租、融4维盘活模式。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李成介绍，储备土地空窗期可用于公益配套，工业用地可先租后让，长期租赁，企业前期成本大幅降低。远景动力宜昌基地1期项目采取市场主体与地方国企合作，前期租用厂房加后期回购方式，盘活存量连片工业用地，有效缓解企业大额前期资金压力，推动100亿级新能源产业项目快速开工建设。高质量发展不是摊大饼，而是炼真金。宜昌正以国家级试点为契机，向上争取政策工具箱，为全国存量更新探路破题，让每一块土地都释放最大价值。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陈鸿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集体学习《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讨论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在提高思想认识上持续用力，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整改突出问题上持续用力，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做到历史遗留问题动真碰硬，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跟进解决，并跟复杂的问题上下协力解决。要在立好制度规矩上持续用力，从重大案件、反面典型中查找制度缺陷，注重梳理学习教育中好的经验做法，增强制度的针对性、科学性、操作性。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把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精神，严格落实行政立法主体责任，积极做好行政立法项目建议申报，严把立项关、合法关、质量关，不断提升行政立法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会议要求，要严格履行依法行政主体责任，自觉接受行政复议监督，执行行政复议决定，推动行政争议化解，切实维护政府公信力。要强化对全市行政复议工作的监督指导，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优势和主渠道作用，更好回应行政相对人关切。会议指出，生育问题是关系城市长

远发展的民生大事，要坚持协同联动，优化服务流程，共同助力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确保各项政策及时落实到位。要加强宣传引导，积极培育

0: 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1: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6月24号，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宜昌稻花香、安琪分别以1369.16亿元、198.62亿元品牌价值上榜，位列榜单第71位、432位。稻花香连续23年荣登该榜单，品牌价值再创新高。稻花香集团依托一加一加 N 标准化管理模式与四全食品安全管控体系，筑牢品质底线，加速数字化转型，万吨新香型白酒智能化酿酒基地实现全流程智能化、绿色化管控，深耕酒旅融合发展路径，打造特色白酒工业旅游新样本，多维赋能品牌增值。安琪生物集团坚持技术质量为生命发展理念，主导产品一次合格率达99.6%，企业布局多座智能工厂与绿色生产基地，业务覆盖食品原料、生物农业、前沿生物技术等多元赛道，坚持研发驱动创新。2025年研发投入突破10亿元，5项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新增6个省级创新平台，搭建起完备的自主创新体系。昨天，湖北辉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厂区内，随着两台110千伏主变压器发出平稳的嗡鸣声，13座变电所全部完成送电。这条历时8个月建成的电力大动脉，为这个总投资过100亿元的省市重点产业项目打通了最关键的动力关节。全厂13座变电所全部送电成功，为装置单机试车、电仪联调及项目开车提供了动力保障。辉阳新材料公司设备管理部电气总工程师李彦东告诉记者，接下来电气专业团队将做好设备巡检维护，逐项落实开车前置准备工作，确保项目一次开车成功。6月25号，2026年湖北高考成绩放榜，备受关注的原安板凳男孩方宇翔以586分的成绩交出青春答卷。
2: 凌晨5点，方宇翔就守在电脑前查询高考分数，父母陪伴在侧。当屏幕上跳出586分的成绩时，这位坚韧少年有些许失落，而一旁的父母则十分淡定，坦然看待孩子的考试结果。多年勤学苦读，日夜坚持不懈，自幼不幸失去双腿的方宇翔始终以乐观和坚韧对抗生活磨难，攻克学业难关。上午8点，他和母亲一同前往学校，与班主任老师面对面分析分数和志愿方向。
3: 方宇翔这3年来成绩有起有伏吧，但这次高考的这个成绩相对来说应该考得还算是可以。
2: 对考试成绩的客观分析帮助方宇翔放平心态，卸下压力后，他开始满怀憧憬与期待，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向着新的人生阶段继续勇敢前行。
4: 像大学的社团什么的，大学的风景啊、美食啊这样的东西都还是非常好奇，像到时候到大学肯定有来自不同省份的就是同学嘛，到时候他们肯定有各自的文化和各自的一些特色，也是非常的好奇，跟他们接触可能就会有什么有趣的经历。
1: 今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在宜昌，禁毒之事不再枯燥，他们跑进了百灵河湿地公园的健康步道，融入了健身设施。市民在散步健身的同时，就能轻松解锁禁毒新知，让安全防线在脚步间筑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23号上午，一场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在百灵河湿地公园展开。在公安干警的引导下，群众代表踏上健康步道，开启了一场特殊的食毒拒毒之旅。宣传栏、步道栏杆、健身器材被巧妙赋予禁毒元素，让市民在强健体魄的同时，于一步换景间接受禁毒教育。
6: 有个安慰码，有标识标语，把那个禁毒长廊和我们日常的宣教活动结合起来，主要的目的就是宣传我们的禁毒知识，食毒、拒毒、防毒。

0: 毒品的种类非常非常繁多，它会隐藏成一种像小的一些药丸和一些糖果之类的东西，然后让别人防不胜防。我们应该拒绝毒品。
1: 活动现场一排排高仿真的毒品模型也令人警醒，那些披着跳跳糖、止咳水等外衣的新型毒品，隐蔽性强，极易对辨别力较弱的青少年造成腐蚀。志愿者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直指毒品危害本质，为现场群众敲响了警钟。
2: 然后营造氛围的话，让大家有这种理念，就是边走边看的时候，就是融入这种禁毒的入脑入心，这样的话就是对我们日常宣传进行一个补充。
1: 当禁毒知识融入百姓的休闲动线，每一步都是一次普法课，真正实现了禁毒宣传从入眼到入心的转变。
3: 6月24号，宜昌市全面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排查整治，针对居民住宅区及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紧盯楼栋门厅、疏散楼梯间、地下车库、共用走道及安全出口等关键部位，严查进楼入户、人车同屋、飞线充电、堵塞通道等违规行为。楼道作为火灾逃生的关键通道，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一旦发生了自燃，极易阻断逃生路线，威胁整栋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新宁区平湖新苑小区，记者看到小区电动自行车整体安全环境已有了明显的改善。以上是月华物业有限公司平湖新苑 B 区项目经理田美峰。
4: 今年到现在，我们只能20多处电动车停车破烂，主要是禁止摩托车入那个楼道。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搞那个拿破烂以后，业主的车子他就不会停在我们那个楼道里面，避免的车子什么燃烧啊、起火呀，对业主造成的生命财产这种威胁。
3: 在其他居民小区，消防工作人员现场排查依旧发现了不少隐患风险，部分居民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梯通道，还有住户撕拉电线、飞线充电等。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工作人员实行了分类处置。以上是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工程师黎奇。
5: 目前我们现在看的刘家大院这个小区的话，飞线充电和楼道停放的情况还是比较突出。现场的话，有一部分的话是能找到车主了，就让他们来进行一个搬离，或者是我们人工来进行一个搬离。涉及到要求执法的，我们还联合相关部门对这些违规停放充电的行为进行执法。
3: 当晚，各县市区大队联合住新、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成立68个检查组，发动乡镇街道安办、公安派出所、政府专职消防队、网格员及微型消防站等基层力量，开展集中夜巡活动。全市共计排查单位和小区130个，发现隐患349处，现场整改256处，行政立案查处29起。宜昌消防救援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是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工程师黎奇。
5: 电动自行车作为大家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因为违规停放充电极易引发火灾，在此呼吁大家禁止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飞线充电、违规停放在未做防火分隔的地下车库内。
6: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3: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从研发诞生到最终用于患者治疗，一款新药的药物临床试验是获批上市前必须经过的科学验证环节。最近一年，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7: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8: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 同比增长6.4%。

0: 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2: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0: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1: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到全年总量的 13.7%。 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
2: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1: 杨志敏副主任介绍，
0: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1: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 72.4%， 同比增长 4.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3: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零到一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4: 从数据当中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动能强劲。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最近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的新选择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5: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1: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5: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6: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啊，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1: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6: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1: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3: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 这五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三分之一。
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莹指出，
5: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啊，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啊，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啊，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啊增速比较快。
7: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8: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7: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7: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9: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7: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0: 潮中社24号，
7: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0: 半精装蓝，
7: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4: 接下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了15条具体举措，目标是到2030年，美丽中国建设文化支撑更加坚实，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国家能源局6月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25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中国国家能源局24号公布数据显示，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6月25号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记者从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达到了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由文化和旅游部、外交部等联合主办的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文通四海专题24号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华大使、外交使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官员等参加，30多家机构和企业参展，涵盖文创产品、非遗技艺、文化科技、跨境商贸等多个类别。6月24号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的类书，全书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刚刚结束高考、中考的考生们成了6月观影市场的主力军。当地时间6月24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领衔出品的中国首部 8K 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展映活动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影院举行。影片由神舟13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亲自拍摄，既展现了浩瀚的太空景象，也记录了飞行乘组首次在轨驻留6个月任务的生活细节。国际方面， 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

这个奥运项目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的灵活性。 北京时间6月25号，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组小组赛， 此前已提前出线的墨西哥队未收锋芒， 3-0战胜捷克队， 以3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小组头名， 晋级淘汰赛。 好，各位听众，由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海。

0: 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和野生动物朝夕相处。他是来自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
3: 好，大家好。
2: 今天李老师来的时候，依然还是标志性的穿着打扮哈。那您每天的日常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的一天。
3: 好，
2: 所谓 vlog 是什么样的？我们用语言描述一下。
3: 我们起床之后呢，就要去先把这个昨天晚上冲的对讲机就开始对调频，对完调频之后呢，就开始门外的这个巡护车就要打着了拉开铁门就要开始上山了通过盘山道，然后把我们的工作人员送到我们的指定地点然后就开始定点定线的这样的去巡护，也就是有的时候说这个样线法或者是样点法，这样去监测野生动物嘛。然后山上还有很多的咱们那个红外线的监测相机，
2: 这些都是你们提前放进去的
3: 对的，都是我们平常放的这个相机嘛，然后去回收回收采集卡，回收电池等等吧，包括更换有没有设备损坏什么的。那目前来说还是挺好的，游客还是比较文明的，看到相机呢在前面有时候摆个 pose 或者是做个手势什么的就离开了目前说损坏相机的事情比原来要低很多了。
2: 就是我们听到您说到的去检修，包括要收集这些记忆卡、内存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听上去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有些短视频当中是会看到有一些放在野外的摄像头拍摄出来的画面的。
3: 对的，对的。
2: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去野外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没有自己真实的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见到过摆放在山间的这种红外摄像头，
3: 非常这个隐蔽的。
2: 对，我刚刚就想说它应该是隐蔽的状态，因为要不然如果人能够轻易察觉到，其实动物可能会比我们想的更灵敏一些。
3: 对，所以说它就是迷彩色的，然后它就是我们管它叫无声的监测嘛，无声监测然后就是静静的在树干上或石头旁边或者在水旁边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的最主要的工作还要查看水边饮水点，这些动物的饮水点，还有这些小的这个滩上这个河滩上是否留下这个动物的足迹还有粪便包括大的这个石头上，还要找一下有没有其他动物在这蹭过的这些毛发都是我们，就像咱们市里头，咱们看那个早报一样，所以我们的巡护员也要看那个早报，就是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动物在这儿出现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有没有受伤通过脚印挠痕刨痕还有它的这个肢体动作在附近的这些留下的踪迹都能可以体现到。
2: 就我突然脑海里面浮现出那首歌是大王叫我来巡视，就
3: 是
2: 我现在眼前浮现的画面也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们在巡山然后甚至一是要靠双腿了，因为在山里面要走因为有很多是车肯定去不了的地方，
3: 对的
2: 更多的还要可能打开自己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3: 对，实际上在野外的工作的时候呢，最好是两个工作，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一组嘛那么在两个人一组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呢去调换设备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呢就负责什么警戒或者是安全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人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内心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那种会调动你所有的这种感官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内，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做在外地或者在其他区域内去做这个监测的时候配合别的单位去做监测的时候呢，你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你要做监测的时候呢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会调动你所有的这个感官包括听觉视觉这种就是非常灵敏，然后就那种感觉是，就是你一下就融到这个自然界里了，然后你就觉得你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你有可能也会被捕食掉。
2: 你把自己放在了大自然的生物链中的一环，
3: 对的，
2: 其实是摆准了人类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的那个位置，而不是在像日常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一样，你是居高临下的，我是掌控世界的主导者。
3: 对，一看我们在市区的时候，就感觉到就好像都没有。

0: 什么，包括我们在周边游玩的时候，哪怕有三五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没有发生任何感觉。当你只有在一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的时候，或者是两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然后两个人又失去了这个交流的时候，然后就那种感觉呢，是你最容易就是产生的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因为很多的物种啊，你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但是它会看到你，然后会隐藏的看到你，然后你会不会被捕食掉，然后你怎么样去逃生，或者是怎么样啊去引起其他的同伴注意啊等等，或者怎么样去融为这个自然界中，然后又可以在自然界中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啊。实际上在那种感觉的时候呢，是就是那种体会的感是最强烈的吧。
1: 您在说这段的时候，虽然说的是您的日常工作，但其实有一些爽点或者说您的感悟是当代的很多尤其是年轻人想要向往的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说他们想要copy 一些或者复刻提取一些您这样的感官。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大家越来越愿意走到大自然当中去了。包括您也讲到说驴友们徒步爱好者们户外爱好者们这两年的。
0: 很多。
1: 对行为规范也会更提升了的原因是他们更了解了自己和大自然相处的和谐治愈我们人类的好处。
0: 对的对的。
1: 到底有多少，所以他们才会反过来更爱惜
0: 对
1: 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0: 对，你看我们在日常巡护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在高原呀、比如说还有是雨林呀这样去协助其他单位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些比如说我们曾经被这个熊追过也被野牦牛追过也被其他的这些但是在巡护员来说呢，最怕的就是熊嘛，熊它会主动进攻。而且呢我们这两年看到高原上的这个熊呢也非常多，就藏棕熊非常多。然后会有这个停车在318或317的时候路过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去跟那个熊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实际我们喜欢自然的是都是这种感觉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熊还是非常狡诈的，非常聪明的，
1: 智商其实很
0: 高，对，他是非常聪明的，对，他会有侧面，然后慢慢的接近，然后突然去袭击所以他是巡护员中我们最怕的就是熊。当然我们在高原上看到很多人去投喂他一些食物，包括像可可西里狼去投喂他一些这种食物，而且可可西里狼已经变成了网红狼，那么还死掉了一只，然后被出了车祸。实际呢我们就是在自然界中看到这种动物就非常喜欢，但是我们还要在这个自然界中远远的观看它，让它保持原有的这种本能。如果投喂特别多的话，对自己本身也不好，然后对于这个野生动物物种它也不好，它会吃掉很多的这些膨化食品油量过高的，包括其他的这些塑料袋也会误食，那么再加上它的就会传染人兽共患疾病
1: 对对对
0: 很多的隐患包括它的粪便也会拉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区域附近或者停车点附近都会对我们的这个吸入式的这个都不好。
1: 对，您刚刚其实李站长一下就讲到了近半年到一年之内发生了很多人和野生动物之间没有保持太好的所谓边界感的一些案例，有些可能在制作成短视频之后一度成为所谓的网红，流量很好，然后就会有一些可能在相关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知识不是很健全的游客眼里会觉得我要去效仿，我也要去那个地方找一找可可西里狼，我要投喂一下等等。因为其实在很多画面上我们也看到您说那个狼它的毛发其实已经不如先前它无意间走到这个路边的时候那么好了，你就会敏锐地捕捉到说也许它不适合这样的生存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请您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 从业人员的角度，给大家更多的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咱们在越来越向往大自然的情况下，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会有可能遇到哪些相对大型的野生动物？如果真的遇到，什么样的方式对于人类和动物来说都是最安全和最科学的？
0: 首先呢要保持距离啊，只要距离呢它足够安全的话，因为野生动物它自己内心它会有这个警戒线，越过了这个警戒线呢，它就会做应激反应或者是逃脱反应。逃脱反应呢就是不择手段，应激反应呢对它自己呢可能会有一些乱撞啊或者乱冲突的时候把自己弄伤。所以呢这种受伤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多的啊，像我们白天在巡护的时候呢，以前都是通过红外线监测相机看到很多什么豹猫啊、斑羚啊，
1: 都是夜间它们悄悄出没的，
0: 对，悄悄的出没在水边呀、饮水的时候。那么现在很多我们都可以在白天都可以在一群一群的野猪在山上，那么还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圈养的猕猴逃脱了啊，就是景区废弃了，然后这些猕猴也成为半野化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物种是很丰富的，包括我们在夜晚还可以看到果子狸啊悄悄的过马路，然后看到很多的这个林蛙啊，还有这个蟾蜍会过马路，然后灯光吸引他们在那儿捕食。那么还会有很多的石龙子啊，各种的。
1: 石龙子是什么
0: 啊？就是一种像小蜥蜴吧，各种小蜥蜴。所以呢我们在身边的这个物种是非常多的啊，就看大家跟它的保持的距离的这个程度。那么还有要说呢，就是在野外的时候呢啊，实际呢物种呢，你像狍子特别多，狍子它有一个习性呢，就是很多人管它叫傻狍子嘛，
1: 反应慢。
0: 对，它不是反应慢，它是因为是看明白才走。
1: 它好奇。
0: 对，好奇心特别强。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是打猎的那个年代的时候，这伤亡率最高的就是狍子。
1: 因为它
0: 对
1: 看明白是什么玩意儿打了我。
0: 对对，比如说前面有一群树啊挡着它了，它完全可以逃脱，或者是用那些树来作为遮挡。啊，比如说很多的这个观鸟爱好者，有时候经常去在山里头看到狍子。看到狍子的时候呢，狍子本来是拍的画面并不理想，可能就会有一个遮挡啊，或者，但是他非常好奇，他就会要走出来，他要跟你很近的这个区域内，然后把全身露出来以后，让你拍个够啊。所以他的好奇心也非常强。你看，好奇心比较强的就是猕猴啊，还有狍子呀，都比较多。
1: 但这些。您刚刚说到狍子和猕猴，虽然好奇心很强，他们对于人类的攻击性是不强的，对吗？
0: 对，猕猴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但是猕猴呢，就是千万不要招惹它，不要投喂它，让它养成一个坏习惯，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天天去来打劫。
1: 所以它是学习能力很强的那一类。
0: 对，而且呢，打完劫的这些东西呢，比如说手机啊或者其他东西，它就会拿得很高，它好奇也是非常强的。我们曾经看到它。把别人的这个拉锁，女士的这个拉锁拉开，这个书包拉链打开，然后把她的手机，因为手机会有时候一亮一亮的，她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亮，然后她就把手机拿走了，然后就开始咬，咬完了以后把手机带到树上，然后研究几个猴就开始研究这个，手机后来、
1: 这种画面你们都看到过，
0: 对，都看到过，因为她的好奇心非常强嘛，也
1: 就有点像一个。
0: 对，
1: 三岁以下的孩子，
0: 对，他也就是玩个七八秒，然后没有意思了，他就扔掉了，有可能给你扔到河里，有可能扔到其他的草丛里，
1: 造成财务损失也是没有必要哈。我们也想听一听这些年当中，您有没有一些跟动物救助相关的？
0: 我们保护站一直在做一个鸟的跟踪，它是有这个洞庭湖环制的一只小天鹅，它有名字啊，它叫小七。
1: 它怎么还有自己的名字呢？
0: 对，因为很多的工作人员特别喜欢的这个，就都为朋友嘛，动物朋友嘛，所以有的时候给它起一些这个。
1: 你们怎么发现的小七？
0: 他是救助的，在洞庭湖那个迁徙的时候受伤了，然后洞庭湖的工作人员给他救助了。
1: 就其他的他的鸟类同伴飞走了，
0: 都飞走了，养了一阵时间呢，发现挺好的，然后呢，人家就给他放上了定位，然后就开始跟踪他迁徙，就飞了。在放归的时候，3月7号就放归了。那么3月27号呢，从这个湖南岳阳就开始起飞了。他就离开了这个湖南省，然后呢一直到这个4月14号之前 他在河北的廊坊待了十一天。
1: 哦，
0: 他在这十一天的时候呢，找不到他了，然后信号弱啊，包括他移动的这个轨迹非常的缓慢。
1: 嗯，
0: 然后呢，洞庭湖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去协助去寻找他。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头天晚上准备组织工作人员去河北去找他之前，就开始准备。

0: 备物资嘛，准备物资的时候呢，准备天亮出发，结果在4月14号，他又回到了
1: 信号出现了，
0: 信号又出现了，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辖区，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工作人员早上6点啊、天没亮就开始去找他，啊，找到了，最后在一个芦苇的丛中啊，发现了他和另外一只天鹅，是油鼻天鹅，他的一个朋友。是油鼻天鹅，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物种，一个是飞这个蒙古国或者是蒙古啊、这个繁殖的、那么还一个是飞西伯利亚啊、这个贝加尔湖，
1: 完全是两条不一样的迁徙路线。
0: 对，一个是南北，一个是东西。
1: 对，
0: 然后他俩结盟了啊，他俩已经结盟了，这个两个天鹅在一起，而且都是掉队的，都是亚成体，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他的时候呢，一直在监测它，监测它的时候，它非常有意思。然后它开始，我们把这个消息传到了洞庭湖，洞庭湖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就开始欢呼嘛，然后就说看到了小溪的视频，看到它的定位，看到它的监测号，然后就说啊，它还很正常啊，毛色也都不错，我们进行了沟通，对。然后呢，它又开始在4月27号的时候，它又移动了啊，它又跟那个油鼻天鹅分开了、分开了，各走各的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在
1: 想，油鼻天鹅发现的时候也给油鼻天鹅放上了一个追踪器。
0: 没有，我没有给油鼻天鹅放追踪器、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个洞庭湖的这个鸟。那么我们一开始在认为他们会谁跟谁走，
1: 是
0: 啊，他路线不一样，走谁的路线，还是各走各的、结果最后他们还是本能的驱使他们各走各的了、又去找他的时候呢，又看到了他啊，有的新朋友，他有四只都是掉队的这个小天鹅，
1: 跟他就是完全一个品种、
0: 一个品种的了，
1: 找着组织了，
0: 找着组织了，但是没有任何家长、但是呢，他们是以前完成过迁徙的啊，也就是他在秋天的时候和他的家长一起迁徙的到洞庭湖啊，到鄱阳湖去的、那么现在呢，虽然说他家长不在了啊，他们也掉队了、那么这些小家伙呢又开始组织了一个临时的一个联盟、啊，互相鼓劲啊，互相在，
1: 这不就是少先队吗？
0: 对，就是互相努力吧、啊，比少先队高一点吧，就是初中生吧
1: 哎，这很有意思哎。
0: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互相鼓励啊，互相梳理羽毛啊，互相有这种肢体接触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监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虽然说在自然界中，很弱小，在偌大的湿地中它非常弱小，但是呢，它要面临着狂风暴雨，还要面临食物短缺，还要跨过城区，还要穿越它的路线是否正确，它导航是否稳定，然后它的那些航线的那些坐标是否还在。然后他的这个本能驱使他一站一站一站，他在迁徙。所以我们在青龙湖见到他的时候，看到他的又比原来颜色白了一些，他现在还是有点灰啊、颜色还是有点灰。
1: 随着他逐渐的体型的成熟，羽毛会越来越白
0: 嘛。所以呢，他现在呢，其他那几个小家伙呢，已经白了啊。他身上还有一点点灰，但是也是以白色为主了。但是他就没有那么稚嫩了啊、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附近呢也有猛禽上空飞过，他也做出了啊抵御猛禽的这种肢体动作。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旁边也会有晨跑的人，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大家
1: 已经在适应这个世界，
0: 对，他已经开始，对，他已经感觉到，慢慢的磨练嘛，他也需要这样的这个磨练。所以，但是在这种磨练之后呢，我们在芦苇丛中啊，单筒望远镜还在隐秘的观察它的这个形象。
1: 整个过程对于你们来说，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来说，只是一个旁观者。
0: 对，
1: 不会从中干预，对吧？
0: 对，我们只是在这个物种的，我们巡护员的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能干预自然。他们在捕猎啊，他们在进食啊，或者有猎杀呀、这种现象，物种之间的这种猎杀现象，我们是不能干预的。我们只能干预像这个啊，受到人类威胁的啊，我们会到需要帮助的。
1: 好，谢谢李站长今天给我们带来一趟很生动的广播课。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
3: 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轻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 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2: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
3: 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想说却还没说的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
4: 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6: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信仰的力量，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要懂得把心情和脾气调成静音的模式，然后不动声色地打理自己。你得学会断舍离，远离乏味的刷屏，丢弃掉一些无用的社交。越是成熟的人，越懂得把时间花在自己和值得的人身上，因为把有限的时间用在爱的人和事上，那才是不负此生。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东西美丽又容易破碎。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王源《一些悲伤又美好的事》。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大概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时光的流逝了呢？可能那是一个微小的瞬间，比方说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视频，想要分享给你的爸爸，本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陪着笑，却发现爸爸把手机拿远了，眯起了眼，他的眼睛已经花了。世人常常以父爱如山来标榜，仿佛这个男人就应该永远像山一样坚毅，永远都不能够软弱。其实大部分时候父亲是不会表达的，他们不会嘘寒问暖，更别提那句我爱你。今天我们要来听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

0: 快乐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岳云鹏曾经为父亲写了一首歌，叫做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然而这首歌是在父亲去世两年之后才唱给父亲的。父亲是他一生的遗憾，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天，他正在德国演出，最终没有能够见到最后一面。全世界都在怪他，包括他自己，但是父亲不会。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一定不顾一切去看你。离家前沉默寡言的父亲只说，出门在外，该省的省，该花的花。后来父亲沉默半晌，还说只要平安就好。他从来不要求子女有多大出息，父亲的毕生所求只不过是儿女平安。我们可能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会放下父亲，因为被更多的事情所占据，包括工作、生活、孩子，但是我们的父亲只有到逝去的那一刻才能不得不放下我们。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音乐诗人李健提到父亲的时候也忍不住缄默。那时李健的父亲患上了肠癌，到了最后几乎都无法步行，上厕所时李健就背着爸爸去。在爸爸最后的时光，对李健说了一句话，原谅爸爸。这句话成了至今让李健最难过的话。他知道父亲是觉得自己生病给儿子带来了麻烦。之后父亲离世，李健写了一首歌叫做《想念你》，寄托的是他对父亲的深沉思念。后来父亲去世了，他在父亲的墓碑上写下了冬夏恒久，一世温凉。李健的父亲叫李九良，在冬天出生，夏天去世。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很多人没有办法表达对父亲的爱，李健如此，李宗盛也是如此。李宗盛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像与母亲那般自然而随和。父亲是瓦斯行的老板，年少的李宗盛经常在瓦斯行帮忙，但是他跟父亲的交流却很少。比起母亲的忧心忡忡，他更像是一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而拘谨的旁观者。在李宗盛写给父亲的歌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沉默、拘谨、假装若无其事。或许真的是因为父亲太不会表达了，所以李宗盛与父亲之间总是横着一道或深或浅的隔阂。几十年的时间，父子二人也没有坐下来好好谈心，以至于60岁的李宗盛在歌里唱道：然后我也一下子活到容易落泪的岁了，当徒劳人事纠葛，兑现成风霜褶皱，爸，我想你了。等到他也成为了父亲，他才终于明白了父亲的沉默寡言。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4: 救命啊！
3: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7: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6: 然后呢？
7: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8: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9: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20岁时的李荣浩曾经遭遇过一场严重的车祸，

徘徊在生死的边缘。康复之后，他决定到北京闯荡，没想到这一走竟是与父亲的诀别。北漂的生活让李荣浩充实而又迷茫。在他北漂三个月的时候，父亲罹患血癌，当时家人怕影响到李荣浩的工作，选择对他隐瞒父亲的病情。没过多久，父亲就病逝了。李荣浩向来对自己的私事三缄其口，在一次节目当中，他回忆起父亲离世的往事，仍然无法释怀。他说，我能弹吉他这个事情，他有很大的功劳，因为妈妈是反对的，只有他是支持我的，我爸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朋友。可以说，父亲用最大的克制换得了他一生的自由。父亲去世前对李荣浩说，荣浩，过了今天以后就没有任何事可以再难倒你。隔天父亲就撒手人寰了。后来李荣浩写了一首《爸爸妈妈》，子欲养而亲不待，是永远的痛。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1982年，吴青峰出生在中国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身为幼子，他的童年却并不美好，是在家暴阴影下度过的。他说，我的爸爸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巨蟹座，从来不讲心里话，永远猜不到他这一秒开心或下一秒生气的理由。爸爸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对妈妈拳打脚踢，吴妈妈最终决定离婚，开了一家早餐店，独自照顾四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不久，长姐因故去世，家里更是雪上加霜。他跟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读书之后就几乎没有回家了。长大后的吴青峰很少提及童年往事，说起时言语间却不闻太多怨恨。他说，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爸爸去世前，吴青峰曾去医院探望，还写了一首《小时候》送给他。有一天，当他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他，沉默了几秒钟之后说，你要加油哦。吴青峰点点头，转身之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吴青峰参加歌手，又唱了一首《我们》送给父亲。他说，他的遗憾是生前没有看过我的演唱会，其实这也是我最大的遗憾。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爸爸，我一直带着你，从未忘记。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听到的是有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有网友说，我的父亲不会写散文诗，他的本子上只有给别人干活的日期，他的手上都是茧，只是为了让我过得更好一点。长大之后和父亲说的话更少了，有时候甚至忘了小的时候也曾在父亲的肩膀上玩耍，上学的时候也曾躲在父亲的雨衣后面避开风雨，初入社会的时候也曾经拿着父亲的血汗钱过活。别让父亲等了，其实爸爸也爱听我爱你。爸，我过得挺好的，只是有点想你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

0: 你说他的歌很难听，又忍不住想听，单曲循环，一遍一遍的听。我说他就是一个诗人，每一首歌都是生活的诗意。他就是伍佰。说到伍佰，很多朋友可能只会想起挪威的森林、突然的自我，或者是那句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或许是要上了一些年纪，才能够从伍佰沙哑低沉的嗓音中听出岁月里悠长的韵味，如同一杯茶、一瓶酒，遇酒弥香，渗透到了内心的最深处，竟然也想要落泪了。而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伍佰的《夏夜晚风》，
1: 单曲循环。

和外形看到的不是那么一致，伍佰真是一个温柔的诗人，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诗意。夏日的时节，夕阳在天边褪去最后的色彩，连云朵也暗淡了下来，可是你的双眼却明亮如同天边的星辰。夏夜的风有你，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是我这颗寂寞的心一直在等待的爱。单曲循环，夏夜晚风。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是孟庭苇出道后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的主打，也是孟庭苇她唱歌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个专辑，她得到了月亮公主的称号。91年，华星唱片公司出品，监制为吕诗玉，制作人为吕国良，亚洲地区销售总数字超过了500万张，也算是当时非常具代表性的一首歌了。我想在90年代，应该是无人不知这首歌吧。下一首歌，金海心《牡丹之歌》。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那英《相见不如怀念》。这首歌呢是99年专辑《干脆》当中的一首，也是那英加盟百代唱片之后的第二张专辑，继征服的巨大成功之后的又一力作。而在00年，那英也成为了 CCTV MTV 音乐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她的这张专辑一个月总销量突破了100万张，相当不错了，在那个年代来说。

继续回来，下一首歌来听方大同的《千纸鹤》。这个歌呢，是他邀请了周杰伦的老拍档方文山来创作。方文山是根据方大同平时喜爱的西洋风，把西式的咖啡、爵士乐这些元素融入进去，然后后面的歌词又巧妙地嵌入了中式的泼墨呀、彩蝶呀、红尘这些元素，把一个失恋的男人背后那些赤裸裸的心情都表露无遗。《千纸鹤》呢，本身就是带思念的寓意，方文山就干脆取了这个名字，干脆叫千纸鹤。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到李宗盛大哥的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大哥是一个特别会描述女性心理情感的一位，当然除了林忆莲这一类成熟女性之外的特征，当年梁静茹二十出头的时候，她也编写了很多很多少女路线的情歌，也通通是描述到位，为那么多歌手写了那么多首情歌，终于这首歌是她来唱。这首歌很有意思的是用了叙述的手法，每一句歌词都非常的有画面感，就像是一个中年男子有一天非常闲，走在路上就回忆起了那一些初恋的事情。关于十七岁女生的温柔，你怎么想？

0: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曹格的美丽人生，这应该算是他作品当中我认为最温暖的一首了吧。关于童年，关于单纯的小美好，歌词也是写得极其简单，比如说要看一看天空的蓝，看一看花开灿烂，爱在转动，幸福就在你左右，睁开眼就看到彩虹，这不就是所有人都喜欢的生活美景吗？所以这首歌呢取名为美丽人生。
1: Life is beautiful。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

0: 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龙源项目建设进度刷新，寻迹九歌剧场呼之欲出。第四届练博会开幕，宜昌三家企业练上觅商机。生娃零自付政策落地，生育保障再升级。宜昌市全面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排查整治。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微短剧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无证未审核剧目不得播出。两部门发文整治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我们正经历一场流量祛魅。好的，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龙源项目是长江西坝旅游岛三大板块之一。自2025年9月全面开工建设以来，眼下项目迎来多个建设节点，进度条不断刷新。
2: 这座充满现代感的圆形建筑是寻迹九歌剧场，也是龙源项目中新建文旅功能建筑之一。6月17号下午，剧场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屋面钢架结构完成首次提升高度20公分。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屋面钢架结构重达550吨，在地面拼接完成后，将分4次提升到28.1米高的空中。届时，寻迹九歌剧场就将实现封顶，主体轮廓初步呈现。
3: 外立面以凤凰羽毛为意象，以凤凰新生、洛飞洛阳为立意，通过大跨度双曲面流线设计，让剧场更有立体感和动态感。为了更好地呈现这个设计，我们在建设中所使用的每一根钢梁、每一块板材都是定制加工的，运至现场后再进行拼接安装。
2: 作为龙源项目的核心业态，寻迹九歌剧场以屈原名篇《九歌》为魂，借助特色空间与绚丽视效，打造文化沉浸之旅。
3: 剧场内设置有水景系统，包括升降水下舞台、高空水幕等，可呈现江水奔涌等多种场景。剧场1200个座位中有600个为旋转座椅，观众可随剧情变换360度环绕式观演，沉浸式感受屈原文化以及长江水文化。
2: 作为长江西坝旅游岛三大板块之一，龙源项目将打造一个长江文化商旅综合体。项目选址1956年建厂的宜昌船厂，通过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布局多元业态，让沉睡的老厂区焕发新生机。
4: 龙世界数字科技艺术中心利用声光视效的技术，以长江大保护为主题，集中展示宜昌在地文化与生态保护成果。谢娜号长江首艘豪华游轮进行路基改造和利用，植入生态加亲子加度假的主题消费场景。而七号工厂作为国内首个以生活方式为导向的观光工厂集群，通过工业遗存的改造，布局文化创意、非遗体验、精品零售等业态，同步建设高端度假酒店、江畔里临江的休闲商业，来全面焕发工业遗存的经济价值。
2: 眼下，整个龙源项目建设热潮全面铺开，游客中心主体结构已经完成，酒店正在进行基础施工，龙世界数字科技艺术中心的飞行影院主体结构施工过半，其他各建筑单位也在加快推进中。项目建成后，将以丰富多元的游客体验为宜昌城市文旅注入新活力，有效破解城市旅游空心化难题。
4: 通过文商旅融合发展，拉动经济，唤醒沉睡的土地价值，实现老旧工业区向优质主城区、工业秀带向文化秀场的转型。
1: 6月23号，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宜昌市贸促会组织的安琪酵母、航天电工、东土科技三家企业参展，在绿色农业、先进制造、数字科技三大链条精准亮相，向全球客商展示宜昌制造。据了解，本届链博会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设置6大链条及供应链服务展区，吸引85个国家和地区的676家领军企业及专精特新机构参展。宜昌已连续3届组团赴会，持续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生态。东土科技携国产工业机器人及自主架构技术入驻湖北巨深智能产业链专题展区。公司董事长李平表示，企业将以本次链博会为新起点，携手湖北突破卡脖子技术，构建安全、开放、互利共赢的国产机器人新生态。航天电工集团在先进制造链展区首发轮毂电机电缆、大功率液冷直流充电桩电缆等新品。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创新产品让世界客商直观感受到中国新能源车的高技术和高速度，引发业界强烈共鸣。 安琪酵母深耕绿色农业链，连续四年参展，集中展示生物制造领域最新成果。企业负责人表示，此行不仅展示了技术，更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合作伙伴与商机。今年6月15号起，湖北省正式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这意味着参保孕妈们在政策范围内的基本医疗费用将无需自掏腰包。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首批享受优惠政策的产妇已顺利出院。
5: 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月子中心，初为人母的赵女士沉浸在温馨的亲子时光中。就在6月20号，她顺利迎来新生命，成为住院分娩零自付政策的首批受益者之一。整个住院分娩期间，符合基本服务包范围的检查及生产相关费用，她都无需自掏腰包。
6: 我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妊娠的合并症什么的，所以就整个顺产下来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花钱的，然后预留下的钱就可以给宝宝买其他的东西啊什么的。
7: 他是刚好预产期就是6月20号凌晨自然发作以后，当天晚上20点就顺利分娩，他就顺产，他就符合我们医保零自付的这个政策中的自然分娩的政策，相当于享受了优惠了4500块钱的分娩费。
5: 住院分娩零自付指的是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在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范围内的医疗费用，由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全额保障，个人无需自付。需要注意的是， VIP 病房、美容缝合、非分娩基本需求的高端个性化特需服务，以及合并症、并发症治疗等超出基本服务包范围的费用，仍需按相关政策报销。
8: 围绕生小孩这块直接产生的费用，像我们的产前检查呀、生产剖宫产以及分娩。

0: 是可以，从6月15号零点以后分娩的产妇是全部纳入适孕龄支付享受的群体。我们目前两院区是有110多人可以享受这个适孕龄支付的政策。
1: 6月24号，宜昌市全面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排查整治，针对居民住宅区及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紧盯楼栋门厅、疏散楼梯间、地下车库、共用走道及安全出口等关键部位，严查进楼入户、人车同屋、非线充电、堵塞通道等违规行为。楼道作为火灾逃生关键通道，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一旦发生自燃，极易阻断逃生路线，威胁整栋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在西陵区平湖新苑小区，记者看到小区电动自行车整体安全环境已有明显改善。宜昌市月华物业有限公司平湖新苑 B 区项目经理田美峰：
2: 今年到现在，我们只让20多处电动车停在波兰，主要是禁止摩托车入那个楼道。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搞了个老护栏以后，业主的车子它就不会停在我们那个楼道里面，避免的车子什么燃烧啊、起火呀，对业主造成的生命财产这种威胁。
1: 在其他居民小区，消防工作人员现场排查依旧发现不少隐患风险。部分居民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梯通道，还有住户撕拉电线、非线充电等。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工作人员实行了分类处置。宜昌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工程师黎奇：
3: 目前我们现在看的刘家大院这个小区的话，非线充电和楼道停放的情况还是比较突出。现场的话，有一部分的话是能找到车主了，就让他们来进行一个搬离，或者是我们人工来进行一个搬离。涉及到要求执法的，我们还联合相关部门对这些违规停放充电的行为进行执法。
1: 当晚，各县市区大队联合住新、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成立68个检查组，发动乡镇、街道、安办、公安派出所、政府专职消防队、网格员及微型消防站等基层力量开展集中夜巡行动。全市共计排查单位和小区130个，发现隐患349处，现场整改256处，行政立案查处29起。宜昌消防救援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宜昌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工程师黎奇：
3: 电动自行车作为大家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因为违规停放充电极易引发火灾，在此呼吁大家禁止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违规停放在未做防火分隔的地下车库内。

6月26号至28号，以启购会生活2026宜昌市以旧换新促消费限试行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首站将在宜都万达广场举行。活动旨在响应国家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政策，为广大城乡消费者打造家门口的一站式购物新场景。作为乐购湖北车型楚天全省七场重点汽车促消费系列活动之一，此次活动将打破单一展销模式，设置汽车以旧换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智能家居产品、综合便民五大活动区，以及特色市集、地方美食等区域，业态涵盖汽车、家电、数码、智能家具、农特产品、老字号、美食等多个品类。活动期间，主办单位将同步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全国有奖发票活动及政策宣讲，湖北省汽车以旧换新限时抽奖，发放乐购湖北会在宜都消费券、凭消费凭证抽奖等活动。广汽传祺还将通过专项补贴加立减补贴形式，给予指定车型每台4000元的购车补贴，为消费者送上福利。据宜昌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起将分别在各县域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促消费限试行专场活动，充分激发县域消费活力。

0: 月二十四号，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了解到，为优化窗口服务，提升办事体验，车管所对办公时间做出调整。即日起取消每月首周六的车驾管窗口现场服务，周六周日网办中心会受理网上车驾管业务，市民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上办理新车注册、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登记证书、号牌等。固定办公时间调整为工作日的8:30至17:30，法定节假日为9点至17点。设在五家岗区五一剧场前的流动车管所，每周六服务时间为9点至11:30，法定节假日服务时间为9点至17点。车管所温馨提示：日常办理车驾管业务，建议优先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上申请，网办中心在休息日也会持续处理。法定节假日期间，车管所正常开放，可办理各项车驾管业务及驾驶人考试。如遇业务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717-12123。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今天的新政速享，我们首先来关注关于微短剧的新规公开征求意见。6月24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通知，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一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大，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二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三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低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分类标准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制定，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拍摄制作完成的一类微短剧和二类微短剧，在播出前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申请内容审核和发行许可。审核通过的一类微短剧，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颁发微短剧发行许可证。审核通过的二类微短剧，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颁发批准文件。三类微短剧由符合条件的播出单位履行内容管理职责，进行播前审核并标注节目编号。微短剧发行许可证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统一印制。二类微短剧批准文件编号规则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统一制定。未按本办法规定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批准文件以及未经过播出单位审核并标注节目编号的微短剧，不得播出和参加评奖评优。支持外向型微短剧创作生产和传播，为境外主创人员参与微短剧的创作提供便利，支持优秀微短剧境内外同步播出，鼓励和支持微短剧行业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聚焦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伪造检测数据、篡改检测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严肃查处检验检测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机构依法吊销资质认定证书，列入市场。

0: 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涉及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加强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质量监督抽查，曝光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并限期整改，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流量之上的逻辑还能通用吗？最近的社会热点让人不免心生这样的疑问。一个是以主持为主业的流量明星缺乏知名音乐作品，因计划在全国开巡回演唱会被不少网友质疑。另一个是一些地方花高价甚至天价投入文旅宣传，在网上引发流量转化的反思。舆论的态度可能预示着一种转变，那就是公众正在经历一场流量祛魅。咱们往回倒几年，流量几乎是万能灵药，别管点赞还是吐槽，只要挂上热搜就有商业价值。那当下呢？有的地方以高投入谋求文旅出圈，却看见流量虚火带不来持久发展的增量。不少流量明星的作品票房与口碑遭遇滑铁卢，行业反思流量明星加 IP 的模式的失灵。而一些企业家逐渐淡出直播间，正因为他们懂得流量热度与用户满意度到底哪个才是核心。一个共识正在形成，流量虽然重要，但流量背后的实力品质更加重要。流量的滤镜效应下降，意味着大众对流量的认知更加成熟，其标志就是从为热度买单转向为价值投票。当流量的潮水将一个人推向与其不匹配的高度时，围观者不再盲目欢呼，反而更加严格审视。没有硬实力托底的流量终会变成巨大的包袱，甚至形成反噬，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流量正从一种可以托举任何事物起飞的万能助推器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入口，一个触达更多受众的可能。流量祛魅更反映了社会心态的深层次转变。近期像张雪、像中国足球小将的董路、像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他们之所以引起共鸣，就在于他们没有背景，不靠炒作，在各自领域埋头深耕，身上却闪烁着一种久违的光芒，一种朴素的沉甸甸的经得起检验的硬功夫。比起那些光鲜却空洞的包装、人设、滤镜，我们更愿意把掌声与流量送给真正沉下心来做事、用双手创造实际价值的人。这与其说是公众情绪、审美趣味的转移，不如说是一种价值回归，对求真、求实、求质、求善的渴望与追求。那这也给各领域、各地方、各企业的发展带来启示。与其挖空心思追求出圈，不如沉下心来变得更加出色。某种程度上，出色出彩往往就会出圈，而没有实力的出圈终有一天可能会变成出事儿。把时间精力资源投入到实打实的奋斗中，善用流量但不滥用流量，好的成绩好的结果自然水到渠成。潮水终会退去，喧嚣终会沉寂，最终能够留下来的从来都是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流量它会过期，唯有真本事不会，这个道理始终如一。好了，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再会。

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Feel me 你就是万种悬疑 No more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也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很多人说，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那我们四处旅行，走走停停，看过山川湖海，听闻人间风月，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原来的世界。那么旅行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通过旅行又得到了什么？其实

0: 在很多作家的书里都给过我们答案。特别爱旅行的女作家毕淑敏，在《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中也曾经写道，有人以为旅游只是照一些相片，买一些小小的工艺品，其实不然，旅行让我们的身体感悟到不同的风和水，我们的头脑也在不同的风情的滋润下变得机敏和多彩，目光因此老辣，谈吐也变得谦逊。说到毕淑敏老师，他真的是一个极爱旅行的人。他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攒够一张机票一张船票我就出发了。而他也在2017年出版的记录自己环球旅行的人文地理散文集《世界如锦心如梭》当中展现了这一面。那现在我们就要一起打开这一本环球之书，到挪威峡湾去感受瀑布的天堂。
1: 挪威峡湾，瀑布的天堂。挪威的峡湾被幽深碧蓝的海水充溢着，但源头并不是海水，而是高山上的冰川。由于气候变化，冰川时代结束，大地回暖，昔日不可一世的冰川开始融化，向大海缓缓滑去，终于高山成鹤，大地分裂。峡湾这个词是专有名词，这名词在词典里解释是，对不起，没有，我查的是现代汉语词典，手头最方便处摆放的就是这部词典，通常它都不会让我失望，但这一次例外，只得分开来查。关于峡，他说是两山加水的地方，多用于地名，然后再来查湾，说是水流弯曲的地方。现在你把这两个字拼在一起，峡湾的意思就是两山加水的弯曲的地方。现在你明白峡湾的意思了吗？我估计啊，你还是不明白，因为两山加水可以是长江三峡，但峡湾不是三峡，加水的弯曲的地方可以是漓江，但峡湾不是漓江。峡湾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或许更准确地说，它不是一个什么东西，而是一个什么地貌呢？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峡湾就是海水构成的山谷。中国的地势是左高右低，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标志，中国的西部高，东部低，靠近大海的地势是平坦的。这样我们中国人就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认为海岸线是平原和大海的渐次衔接，是一个和平过渡的交班。但这有点一孔之见，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并不都是这样。挪威的峡湾被幽深碧蓝的海水充溢着，但源头并不是海水，而是高山上的冰川。由于气候变化，冰川时代结束，大地回暖，昔日不可一世的冰川开始融化，向大海缓缓滑去。这个过程看似缓慢柔和，实则蕴含着强大而持久的力量，犹如锋刃的切割。冰川美人手持潺潺而化的溪水，将其化作微型利剑，日复一日，潜移默化地将高山雄健的机体化得遍体鳞伤。终于高山成鹤，大地分裂，成功的复仇之后，冰川之水义无反顾地向大海奔去，山路河满支离破碎的皱纹，在那里仰天叹息。海水不失时机地乘虚而入，它其实是爱戴和敬仰高山的，用深邃的咸涩的泪水把峡谷填平。这就是峡湾了，窃以为峡湾不如叫做陆海鹤，这样比较清晰一点。但是会不会有人以为陆海鹤是海中的陆地呢？那就又说不清了，还是叫峡湾吧，去过的人多了，其意自明。美国有本国家地理杂志大名鼎鼎，中国人知道这本刊物， 不少是因为廊桥

0: 《一梦故事》里那位男主角罗伯特·金凯，这位漂泊四海、孤独、充满激情的摄影记者，就常常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作品。该杂志别出心裁，有一个庞大的专家组，囊括了生态学、地理学、城市与地区发展、旅游介绍与摄影、文化自然遗产保护、考古学和可持续旅游领域的备届人士。专家们根据六项标准，加上亲身体验审查，对世界各地115个旅游目的地进行了评选。这六项评选标准是什么呢？第一项，生态与环境质量；二，社会与文化完整性；三，历史建筑与文化古迹质量；四，美学与吸引力质量；五，旅游管理质量；六，未来前景。一番讨论之后，专家组列出了全世界50个世界最佳旅游目的地。在这张清单上，排第一位的就是挪威峡湾。在中国乃至亚洲大陆并没有峡湾，除新西兰、智利等国偶有所见外，世界上80%的峡湾在欧洲，而欧洲的峡湾主要在北欧，北欧的峡湾则主要在挪威。峡湾的英文名是 Fjord，有时特指的就是挪威的峡湾。挪威南部的大西洋海岸线呈不寻常的曲折，多条宽阔的海流蜿蜒伸展到内陆达150千米以上。峡湾的水非常深，一般都在几百米，最深达到1200米。两岸的山峰动辄也是千米高，万丈绝壁仅仅钳住一泓蓝水，这水还会随着潮汐一呼一吸，是不是有一种诡异的壮观？峡湾里瀑布之多，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可以说千米之内必有瀑布，常常是一眼望去3-4道瀑布同时跌落九天，细者如银丝，粗者如白绫。从北部的瓦朗厄尔峡湾到南部的奥斯陆峡湾，车行之处，无数大小瀑布如万马奔腾，一道接一道，呼啸着，喧哗着，渐入峡湾，构成烟雨迷蒙、彩虹飞架的仙境。旅途中不由得想到，如果我是水，做哪里的一滴水呢？思前想后，最后做了一个决定，生当做瀑布。瀑布的前身是小溪，无拘无束的跳跃和畅流，小溪们汇聚在一起，就长了能耐和勇气，人多力量大，水风好办事儿，同心协力找到腾空而下的山崖，嘻嘻哈哈地纵身一跃，快乐地自高处跌下。水珠们拿着大鼎，叠着罗汉，倒栽葱似的撞向深处，被风扯出透明的旗帜，在飞扬中快乐地撒欢儿。如果我是一滴水，纵是一滴普通的水，也希冀看跌宕起伏和波澜壮阔，也渴望游弋和携手，那就做一次瀑布吧。瀑布没遮拦地降到了谷底，反倒安静了，变成了一汪小小的泉。如果有幸在挪威做了瀑布，通常不会旅行太远的路程，就被峡湾收编了去，成为海的一部分。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
2: 其实一直以来呢，都非常喜欢毕淑敏老师温暖的文字。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用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带我们领略了异域的风情，也了解不同的历史文化，带着我们的心，带着我们的思考。

0: 号，好像时刻在提醒走得太快的朋友，你要停下来，等一等灵魂，带着灵魂去旅行。毕淑敏老师曾经在2008年的时候用114天完成了绕地球一周的航行，成为中国内地首次环球航海的公民。而这一本《世界如锦心如梭》的记录，也正是他此次航海的所见所感。有人说，旅行有三重境界，第一重观天地，出发是为了看看远方不同于此处的风景；第二重遇众生，我们想去看看在同一片蓝天下远方的人们在过着怎样的生活；第三重见自己，走过这么多路，看了这么多风景和人，我们最终想弄明白的是，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要拥有怎样的人生。也许正因为如此吧，所以每每讲起这一次航海旅行的所见所闻，毕淑敏老师的分享总是让人身临其境。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讲一讲遇见极光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
1: 那也特别跟朋友分享一下哈，这个要看极光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避开满月，因为满月的时候月亮太亮了，你就会影响这个极光的那种震撼的效果。它也有极光，但是会影响。那么就一定要选择初一到初七，或者是下半月23到30，就是按照我们阴历来说哈，就很多朋友就定下来说我要看极光，他就忘记了这一个小的问题。我第一眼看到极光的时候真是挺震撼的，因为我们习惯天空要么是蓝色的要么是黑色的，但那一刹那天空整个是碧绿的水草一样的颜色。
2: 动吗？那个光动吗？
1: 动啊动啊，动啊，飘忽不已啊。哎呀，后来我想，我幸亏是现在有点那个现代的科学知识啊，我要是一个古代的人看到天空变成这个样子，真是要毛骨悚然了。所以他们就关于极光就有很多的这个传说哈。
0: 那听完了毕淑敏老师的分享，我们再来感受另外一位啊著名的作家旅行故事，他就是村上春树。今天我们邂逅的是村上春树的旅行随笔《假如真有时光机》当中的一段文字。《假如真有时光机》是村上春树的旅行随笔，从查尔斯河到湄公河畔，从雷克雅未克到托斯卡纳，村上春树走遍了7国11地，仿佛搭乘着穿越现实的时光机。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搭上这一台时光机，去发现一个温暖有趣的世界和全新的自己吧。
3: 我计划绕着熊本城跑步，便把慢跑鞋塞进旅行包里带了过来。然而事不凑巧，连日下雨，没法外出。不过到了星期六早上6点钟，睁眼一看，多日的降雨居然停歇了。虽然天空中乌云密布，可走在路上的行人都没撑伞。好，今天可得跑上一跑了。赶紧换上运动衣，来到了马路上，绕着熊本城慢跑，心情十分舒畅。不会受到红绿灯的干扰，这一点最可贵。尽管因为湿度高，没跑几步就已经汗流浃背了。唯有一点，路上擦身而过的市民多半会爽朗地大声打招呼，早上好，这让我稍稍有些困惑。当然待人友善总好过一切，受到如此温暖的欢迎，旅行者不应该有什么抱怨。然而每当有人打招呼，我总得礼貌地回应，倘若每次都大声回上一句早上好，那就无法思考了。我喜欢悠哉悠哉地一边思考一边慢跑，对于这波早上好攻势，老实说可能有点吃不消。迄今为止，我在世界上许多城市的街头跑过步，如此频繁地跟人在路上寒暄却是前所未有。在希腊的小岛上，时常会有村里人招呼我，歇一会儿，喝杯茶吧。尽管如此，也不至于像这样寒暄不断。

会不会是熊本这座城市原来就有一场让市民互相爽朗的问早安的风气，还是正在开展一场大家一起爽朗的问早安的市民运动呢？姑且不论这些，绕城慢跑还是十分快乐的。熊本城非常美丽，是一座保存得很暖心的城堡，市民们给人一种珍爱城市的印象。不论是在地势上还是在精神上，从古至今，城堡都构成了熊本这座城市的中心。看上去，人们似乎巧妙地把城堡的存在纳入了日常生活。这次我没有时间，所以没去爬天守阁。不过早上花上一小时绕城奔跑一圈，便感受到了这种自然而亲密的氛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城堡，这种生活说不定十分美妙。不像卡夫卡的城堡，只能看到却走不到。顺便一提，据说熊本市有一项条例规定，城堡周围不许建造高于十元的建筑。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美好的规定。夏威夷考爱岛也有一个规定，不许建造高于椰子树的建筑，可能与之相似吧。作为旅行者，我真心希望能一直这样，永远保留城下町那从容的时间性。

今天节目我们跟随着很多作家去旅行，是不是在文字当中也遇见了很多美好。最后依然非常诚挚地想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当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啊。传统72行古玩为大，原因呢就是所有人啊在古玩行里啊才能体现真正的平等。过去乾隆皇帝不怕别的，哎，但是会敬畏古玩行家三分，说明啊真正的古玩行家呀不会把任何人放眼里，甭管您是谁，哎，佩服的呢只能是有道行的这个眼力人。说起来啊，这古玩商作家孙仲谋那也算是一位有本事的眼力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捡过漏啊。得了，咱们闲话少说，继续来听他捡漏的故事。荞麦乾隆玉对子，作者孙仲谋，演播郑思杰。
5: 广东一个后起的收藏家，是做大买卖起家的，好东西不怕花钱，还就喜欢大件官窑的青花，明码标价出100多万找明代嘉靖官窑的大盂盆。玩家知道这个信儿，好几个晚上合不上眼呐，后悔自己没长后眼，于是呢又动了把盂盆赎回来的念头。他这脸长货脸一抹，改了圆货脸了，给那位女士打电话陪着笑，嘿嘿嘿，姐姐，这两天老家总托梦问我咱家的盂盆怎么不见了，您大人大量，加俩钱让兄弟我端回来吧。那位女士更逗，哎呦兄弟，你别着急呀，下次老家托梦还提盂盆的事儿，你就让贪老人家上我这儿来看看，我保证不说你多少钱卖我的。这俩人还真合计。孙仲谋逛报国寺市场也碰上了好多好东西，有的买下来了，有些失之交臂。有这么一年3月份，寺里柳绿花红，春季钱币大会开得正热闹。所谓钱币大会，就是每个季度尾月的后10天，全国各地经营收藏钱币的都到这儿摆摊交流，几百个摊位让你逛得眼花缭乱。一个不知道西北什么地方的小伙子见到孙仲谋挨着摊学磨玉器，逛到他面前的时候，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了孙仲谋，你看看。孙仲谋纳闷，我看什么？他打开纸包一下愣住了，这是什么呀？这是一块唐代胡人奏乐代板，火柴盒大小，玉质油白如酥，特别是那上边图案雕的绝了，胡人一头卷发如花，高鼻梁大眼睛，正在弹奏琵琶，缭绕着飘带是随乐而舞，一派西域的风情。孙仲谋弄不明白，这小伙子是想考

0: 自己呢还是真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呢，故意不提年代哈，这不是块带板吗？小伙子一把将那带板从孙仲谋手里抓过来了，不屑地说，我还不知道这是带板，我是问你这是明的还是清的呢？明朝的还是清朝的？孙仲谋一听，这里有戏呀、啊！明清的带板和唐的价钱可差老了家去了，刚想张口问个价，谁知道旁边摆摊的一个山东人瞄了一眼，哼，还玩玉呢，这是他带的。这位山东摊主眼力不错，可这句话差的太不是时候了。那小伙子一听是唐代的，攥着玉板不撒手了，怎么问价都说不卖。孙仲谋心想，转个圈回来再说吧，可转回来已经是人去摊空。那山东人还跟孙仲谋搭了话呢，嘿，那个小子真没眼力呀、啊！孙仲谋这个气呀、啊，一肚子气没地儿出，真想给这山东摊主回一句，你才没眼力见呢，多可气呀、啊！钱币大会到了最后两天，逛的人稀稀拉拉，摆摊的也是三三两两，已经没有多少热乎气儿了。孙仲谋惦记着那块唐代的玉板，每天都起个大早在市场四处转悠找那小伙子，最后一天眼瞅着没几个摆摊的了，心想这回是彻底死心了，也该打道回府了。就在转身往回走的时候，一眼瞧见刚来个摆摊的，这位一派懒懒散散的模样，不用问，这是位地道的京爷。他打开包正往外掏货呢，无非就是些个茶壶盘碗，也都是清末民国的玩意儿。孙仲谋大概一扫，有点心灰意冷，刚要抬脚走人，那位往摊上放了一个粉彩的印泥盒。哎，这印泥盒往出一掏，让孙仲谋眼前一亮，怎么这印泥盒掌心大小，做工规矩又细致，紫菊黄花的绿叶枝头烙着只回首顾盼的墨彩八个，虽然是民国细路的东西，可画面文人手笔那是浓浓的书卷气，哎，让孙仲谋高看了三分，当时拿起了问价，什么价啊？哈，八百。九十年代末，这东西要八百，有点出圈。孙仲谋一听，贵了吧？这摊主斜愣了孙仲谋一眼，哼，没瞅萝卜白菜都跟风涨价吗？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闲话少说，继续来听他捡漏的故事。荞麦乾隆玉对子，作者孙仲谋，演播郑思杰。
0: 嘿，就这种满嘴片汤话的京爷是最不好打交道的。 平时跟他们这摊儿，不到万不得已才买他们的东西。孙仲谋对他们的摊儿一般都是退避三舍。仔细看了看手里的印泥盒。

孙仲谋说，不就是个民国的玩意儿吗？哎呦，翻底儿，翻底儿，翻过来，翻过来，上面落着乾隆爷的款儿呢。翻过来一看，下边落款儿，乾隆年制的繁红彩款儿，这可是民国最常见的假款儿。还别说有眼力，就是有点古瓷常识的人都知道，跟这种人有点理不清。孙仲谋也懒得跟人家计较啊，再加一百，甭管他是真乾隆还是假乾隆。谁知道那位哎较起真来了，嘴一撇，嘿呦，您别有眼不识金镶玉，我这东西可是打大户人家学磨出来的，这家老辈儿是清朝的九门提督，他老闺女都九十多了，我干嘛说是乾隆的？一堆收的，这儿还有乾隆的玉对子呢。这是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编故事编的也太离谱了。谁见过有玉对子？哎，那摊主一看孙仲谋不信，拍着屁股底下说：“我这就让你长长见识，省得你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这孙仲谋才注意到，这位坐着那马扎底下有横着一米多长这么一东西。那摊主把这抻出来了，扯去上面裹着的报纸，孙仲谋仔细一看，还真是一副从没见过的玉对子。这玉对子上边这字儿是玉雕出来的，镶嵌在红木块里，背板是块镂空冰裂纹图案，不仅新颖别致，而且还透着一种不俗的高雅。对子的上联是好书不厌看还读，下联亦有何妨去复来，落款呢是乾隆辛酉年制，一笔行书如云飘水流，秀美而洒脱，颇有几分乾隆御笔的风采。用玉是上好的和田青玉，每一个巴掌大的字儿都是色青如碧，没有一处是差着色的。就从这块御用料上来看，也绝非一般的官吏富豪家里的东西。孙仲谋这会儿才相信，感情这位京爷是憋宝的。孙仲谋想到这儿，不轻不重地说：“哈，嗯，是个玩意儿，就是这框啊，惨了点儿。要是花梨的、紫檀的嘛，才是真正禄分的东西。这叫褒贬式买家，上来先挑你的毛病，答得你要高价的心气儿，然后再和你讨价还价。”这位京爷有点急了，瞪着眼睛想什么呢？要是黄花梨、紫檀的，这东西就该过万了。孙仲谋一听心里就乐，哦，这位爷一句话把底儿就给露了，开价不会过万。要不说古玩买卖有点像斗智呢，话里话外你都得听仔细了，保不齐哪句就让你逮着笔好生意。孙仲谋估摸他这东西是搓堆来的，没准还有别的啊。你在这家划拉了不少好东西吧？再瞧那位爷洋洋得意，摇头晃脑，感情还有两个大柜子呢。哟，眼下硬木家具走得翘，你那俩大柜子肯定能卖个好价啊。言外之意，这对子是搭来的，别让他把价撬高了。接着给他来了这么一句：“这对子3000，拿不走吧？”您瞧，孙仲谋这话说的有讲究，叫反客为主，明着是说价钱，暗着是告诉对方自己的心气儿就在这数上下。那位果然顺着孙。

0: 绒毛画的这圈往里跳，满嘴唾沫星子横飞，五千少一分钱您都甭耽搁，立马扭身走人。孙仲谋把价还到四千，死活不再往上涨了，反正这会儿也快收集了，今天恐怕碰不上第二个买主了，没事磨着玩呗。缠了半天，摊主一看孙仲谋只是一个劲儿在那儿玩那印泥盒，最后咬牙一说，得把这印泥盒搭给你，这总行了吧。点钱的时候这位还来了一句，哼，您真行啊，我得管您叫爷呀。孙仲谋微微一笑，抱着玉对子握着印泥盒，一扫前两天错失了唐代玉带版的郁闷，满眼都是春色，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梓。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涵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啊。您听听这故事有点意思啊。其实在中国玉器史上，就这个用玉质量之上乘，造型之华贵，纹饰之精美，雕工之细致，都是非乾隆盛世的玉器莫属的。这跟乾隆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田玉料源源不断的运入内地有很大的关系。同时还得说呀，乾隆本人就是一位玉器收藏大家，故宫里边绝大多数的古玉都是乾隆时候收入宫里的。由于乾隆本人直接参与玉器的创作，所以呢才出现了一大批啊惊世绝伦的好作品。当然对于现如今的收藏者来说，您要收藏得讲究一个平和的心态，只要自己喜欢，甭论什么真假什么年代，哪怕是现代工艺品，买回来玩玩陶冶一些情操也挺好的，千万别抱着捡大漏一夜暴富的心态，这样的人往往呀就会被骗了。我知道有这么一位藏家，收藏有一对石狮，是在农村无意当中捡来的。曾经有老板呢要用一辆豪华汽车跟他换，他都婉言谢绝了。他的收藏纯粹是一种研究、欣赏和把玩，并不在乎这东西本身值多少钱。得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他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0: 各位好，我是丹丹。
9: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到岁数就知道的事儿。
10: 嗯，
9: 哎，这个我觉得这很多事情就是你到了岁数
10: 才。你今天这个话题你好好说啊。我很敏感的。
9: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道理也好，
10: 嗯，
9: 啊，或者是就是很多的事情，然后你经历了，然后你才会明白。
10: 对。
9: 然后因为年轻的时候不会想这些事情，或者是你没有这些烦恼，你就不会想到这些事情。
10: 我觉得这个话题是这么论，就是他这个到岁数不一定真的是可能到了我们暮年的时候，或者是成年的时候，
9: 嗯，
10: 就是你会发现人在每一个岁数他都会理解不同的事情，但就是你得到那个年龄你才能懂。
9: 嗯， 嗯，
10: 所以可能每个年龄理解事物都不一样。
9: 嗯， 嗯，
10: 所以今天这个话分两头说。二一个我就是觉得好多成年人可能回头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如果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就好了。但是恰恰我觉得正是因为你在年轻的那个时候考虑的事情是那样的方向，
9: 你才会那么去做。
10: 对，你到年龄大了反而不会那么考虑的。所以，就是做好当下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可后悔的，对吧？
9: 嗯，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那些你到岁数就知道的事儿。
10: 大家今天互动特别多，刚一上来我就听到了很多人在说自己的生活哈。
9: 嗯，
10: 我们来先看两条好不好？
9: 哎，我觉得你看宝姐姐这个感悟就特别的多啊，就是你到岁数就知道的事儿是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也不是问题，体重更不是压力，爱是不需要长相的。
10: 对，
9: 还真是。
10: 嗯
9: 啊，就是
10: 就怎么着，你现在已经是有这样的感悟了是吗？
9: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吧？你看到长得好看的、长得帅气的小哥哥或者长得漂亮的小姐姐，都会觉得哦，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但是呢，你会发现，包括老一辈人跟你讲，哎，你这个过日子、一起生活、一起相爱，有的时候这只是一个很浅很浅的一方面，然后而且长相真的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
10: 对，他是第一眼，但是我跟你说，就两个人相处久了
9: 就都一样，
10: 你对这个人没有审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你们时间过得太久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好像他的好看不好看你看不出来了。
9: 只会身边的人说，哎，所以你的伴侣很漂亮，很帅气，然后就会有会这样的感觉。但是你自己可能不会有那种感觉了。
10: 就那会儿采访刘强东，就说是奶茶妹妹好不好看，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说我不知道她好不好看。我是真的相信他这句话。
9: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啊。
10: 没有，就是他一开始肯定是看长相，对不 对，
9: 对，
10: 但是肯定还是日子过久了，你慢慢注意到的就是这个人他跟你的三观，他跟你的生活方式，
9: 啊，
10: 你们的爱好有没有一致的。
9: 对，包括性格上啊，我觉得这个是决定你们两个人能不能走得长久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10: 没错，
9: 就是当然长相 在第一眼的时候也很重要，就是说这个人就是完全没有长在你的审美点上，你可能就不会对他产生感觉，也不会有后面的故事。
10: 对，这个不是好不好，这个是符不符合你的演员的问题。
9: 是的
10: 啊，对，我们再来看哈，这个奥利胖说了，我到岁数发现啊，曾经学习是多么困难，现在年龄越大越发现，看书不仅能看进去了，更能梳理和体会其中的道理，看得反而更通透了。
9: 嗯，
10: 就他说的这个话题，我想到了一个
9: 类似的学习能力。
10: 嗯，就是他说的是看书，我发现以前很多看不进去的电影，或者是看不明白的电影，就是等你到了一定年龄，你忽然发现你明白他其中想说的是什么东西了。
9: 是的，这个也跟听歌一样，我觉得就跟听歌看电影一样，就是可能那是作者或者是唱的人，然后把他的人生经历，他的人生感悟，然后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出来。但是那个时候你可能没有类似的人生经历，然后你没有经历过相似的事情，你无法特别的感同身受。
10: 嗯，
9: 所以你可能当时就觉得听不懂，哎，这是什么呀。但是回头来你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再听你会觉得哦，还真是深有感触。
10: 对，但是你还发现一点没有，就是当年你听到好多那种小情小爱的歌曲，然后觉得痛哭流涕 emo 一晚，你现在觉得是什么玩意儿。
9: 对，现在听无所谓。
10: 我现在就听觉得我何必在那无病呻吟呢。对，会有这样的感受。
9: 对，所以就是不同的人生阶段真的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感悟，然后你看到听到很多事情之后也会有相应的反应。这是不一样的。
10: 对，
9: 就有的时候会懊悔，就你回过头来看，就觉得那个时候好蠢，对吧？
10: 对，
9: 做了某些事情，
10: 倒也不用，那么还是你自己吗？
9: 就是你知道，我今年过年回家，哎，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聊到了这个，你到岁数就知道的东西，我就感觉到，就这次回家翻出来一些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的初中啊、高中时候的一些东西，那个时候在班里流行传纸条。
10: 有留挺多呀，
9: 就是不是说这个男女之间的，就是朋友之间也会，然后隔班之间的也会，就会甚至还会有那种小本本。
10: 有啊，我也有。
9: 对，是吧？啊，然后我那天就翻出来了，在我那个旧柜里面翻出来了，就翻出来之后翻看了一下，就那时的笔记也很幼稚，你知道吧？就是写字儿也是会有一个变化的嘛，啊，你的字迹也会有一个变化。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字迹，然后看聊的内容，都是中午去吃什么呀？啊，然后说隔壁班的小姐姐好好看呀，我好喜欢她呀，等等等等，就这些。然后你现在翻来看，你就觉得哎呀好幼稚啊。
10: 但这就是我、啊、
9: 但你知道，就是那个拿出来看完之后会有一种感受，就觉得哎呀时间过得好快，然后一想那个时候可能都是十年前甚至更久之前了，就觉得哎呀岁月流逝的这种感觉，会有那种感觉。
10: 对，就是所以就今天这个话题，我是不是觉得让大家来说以前做的事情你后悔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你那个时候做的事情他在那个年龄段就是对的。
9: 对
10: 啊，你不能用你以后未来的发展的眼光去回看之前。就是我在想，如果我还是回到我十七八岁的那个年龄，当时的那个世界观，我可能还会那么做啊。这个就是人每年龄增长可能不太一样的啊。
9: 是的。
10: 爱笑的无药物说了，年轻时的心高气傲、争强好胜，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心态会放平和，什么都是浮云啊。我觉得人分两种，就是一种就是他可能越活越通透。就是他会活得更加的洒脱。还有一种人呢，我觉得也不排除这样的，他会越活越计较。
9: 对，
10: 他到年龄就会到了年龄大了之后，他会特别的固执，他会更钻在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面出不来。
9: 是的，
10: 就是两种。
9: 就比如我最近我又回看了一部电视剧叫《都挺好》，然后我就跟大家聊到了这部电视剧，就这部电视剧其实是2019年的电视剧了，也过了挺久的了。但是当时就特别火的时候，我没有拿出来看，然后看完之后，确实还挺好。然后我就想到了之前一部特别就是大家热议的一部电视剧，就想到了这部，然后我就拿出来看。真的就像刚刚丹丹说的，就是里面的那个主人公，苏大强，他就是属于那种越老越性格刁钻或者越倔的那种老年人，然后你会发现给家庭生活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事情琐事，都是因为这个钻

0: 牛角尖，或者是因为越来越倔的这个性格导致的。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分两种人啊，你要不就是特别洒脱，越活越洒脱，有的就是越活越拧吧。
1: 对，就是看大家去怎么选择，我们不能说哪一种不好或哪一种好，但是我还是觉得洒脱这个事情吧，他会对自己好。就是你不会那么累，就没有那么较真儿，就会觉得可能活得通透一点。希望大家都能活成通透的人啊。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敏迪说了，有些东西啊，他会发现随着年龄增大，就像知道了，他就像握在手中的沙，握得越紧，流失得越快。哦。这个是不是特指感情啊，还是金钱啊？我发现钱是
0: 这样的，我觉得是钱吧，啊，金钱吧，啊，就像握不住的沙。
1: 金钱就是这样，你握得越紧，它花得越快。哎呀，每次到还贷款的时候，我的那个心啊，都稀碎。
0: 嗯，我是这样感觉的，就是你到了一定岁数，你会发现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1: 这不是一个事实吗？
0: 就是，对，就是你原来的时候，比如说刚参加工作，刚开始挣钱有工资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你就是只是给自己花，
1: 嗯，
0: 对吧？啊，然后越来越多，往后随时间推移，开始逐渐的跟伴侣一起来花，
1: 啊，
0: 对吧？然后再有就是有了孩子，
1: 对，
0: 啊，一个家庭，
1: 哦，太难了。
0: 到后面之后，这个随着家里的老人逐渐年龄变大，你也要负担老人的这个赡养的问题，然后又一大家子啊，我觉得这个，
1: 哎，
0: 像握不住的沙。
1: 说到这，突然有点想哭。对，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嗯，今天呢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说是有点伤感，但其实聊起来会发现还挺
1: 乐呵的，
0: 挺乐呵的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那些你到了岁数就知道的事儿有哪些，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啊，修元说，年轻时候挥霍青春，熬夜不注意保养身体，到老了浑身是病，就知道年轻时候要注意节制，保护好身体。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句话谁都知道。我就包括我们也在节目里面经常劝大家，就是你不要觉得你年轻，这是你的本钱，然后你就去消耗它。但这个事儿说到别人听了之后，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子的。我昨晚上又是一点睡的，我知道你也是，你不用在这笑。
0: 嗯，对，嗯，因为但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这个正常的生活作息，我觉得你看大家现在看身边的年轻人，然后再看身边的稍微岁数长一些的人，你会发现，我觉得这是生活节奏的问题。就是他会养成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真的是早睡早起，对吧？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是身边的朋友都不是这样的。你想，我觉得是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相对岁数年龄大一点的朋友们啊，就是他的朋友们可能到了十点以后都睡了，没有人在跟他聊天了。
1: 对，我的朋友们没有跟我聊天，我就找年轻人。对，但是你要知道还有一个跟睡觉相关的，当你发现啊，就那天其实咱们之前这个跟小雨也在聊，小雨不在我们就 Q 一下他、嗯、你会发现随着你年龄增长，你早晨是睡不了那么晚了。
0: 嗯，就是你的觉逐渐变少。
1: 你以前能睡到12点，
0: 这不是我吗？
1: 对，你现在估计就只能睡到9点，你就睡不住了、嗯、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0: 就是逐渐的你的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差，不像原来这个一沾枕头就着，然后一觉就能睡得特别的香啊。可能我觉得也是跟着你的生活当中的琐事跟你带来的压力有关系吧。
1: 是，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真的是你到了年龄就知道的事儿、你看很多就是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说就是每天觉很少，就睡不着，就是4-5小时就自然就醒了，
1: 对
0: 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跟年龄相关的。
1: 对，你看这个老顽童说了，到年龄大了就知道啊，人怎么过都是一天，干嘛不开开心心的呢？哎呀，就是我们说的那句话，就是很多事情你年轻的时候就是会较真儿啊，因为你觉得你的时间还更多，对吧？所以， 你有很多的时间觉得是需要自己去跟自己去较下真的，但是随着你年龄增大，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太快了，
0: 嗯，
1: 就好像未来它就在不远处等着你，所以嗯，可能就对有些事情就不会那么计较了啊，这也是跟年龄不同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哎，
0: 是的，
1: 听了这么多这个我们听众朋友的话，我想问一下这个娇娇啊，就虽然年龄还是很小，但是你有没有会觉得好像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懂，然后家长跟你说，哎，这个东西到年龄就知道了，当你发现哎，好像到了那个年龄确实跟他们说的一样的事情。
0: 嗯，我想一想啊，
1: 没有，
0: 就是也有。就是真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身体，就是注意身体，不要肆意的挥霍自己的这个身体。我觉得是有这方面的，至少最近有浅浅的感受，就是身体健康是多么的重要。就有的时候之前啊，你会听长辈说，就你平时一定要注意身体。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年轻人听了之后，总会觉得啰嗦。
1: 就嗤之以鼻，
0: 对，就觉得
1: 嗨，我有什么可在乎的？
0: 对，我无所谓，我不会，我平时也不怎么生病，对吧？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当你真正生过一次病之后，或者是就是这个病给你带来的影响还挺大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一场病之后，你会真的会有感悟，就是平时要真的多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就是防患于未然，而不是说等得了病之后我再去想一些措施或者再去吃药。那依旧是难受的，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是我近期的一个感受，就是经常，比如说过年的时候，今年大家也会相聚在一起，
1: 嗯，
0: 就是原来祝酒词就是说，哎呀，这个大家吃好喝好啊，或者是恭喜发财，来年一定怎么怎么样。但是今年我觉得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保证身体健康，
1: 这是真的，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哎，其实说到就是我们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特别直观的事情，就说到什么岁数，我倒没有其他的什么生活的感悟，就有一件事我印象就是。让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年龄是一个坎儿的事情。
0: 嗯，
1: 我小的时候跟我妈妈去这个在餐桌上，比如她喝饮料，我们都喝嘛，然后或者吃蛋糕，我妈总说我吃两块就够了，或者喝那个甜的饮料，她喝几口就觉得喝不下了。我当时觉得她是不是哎为了我好啊，把这个好吃的东西留给我？
0: 嗯，
1: 因为这个蛋糕这么好吃，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吃两口就够了呢？
0: 嗯，
1: 或者是那个饮料那么好喝，为什么会有人喝两口就够了呢？但当我发现我过了30岁之后，我对于甜的耐受度一下就降低了。你真的不是给别人省，是你吃不下去了。
0: 就是你的生理上会产生一种反应，就是觉得我不想再吃了，
1: 够了，就是真的就顶天了，我吃不了更甜的了，再吃我就要疯了。就是你的身体会告诉你，你已经不能再吃这么甜的东西了。
0: 对，
1: 我就突然理解到，当年我的妈妈她说这个话，她不是留给我的，她真的是吃不下了。
0: 嗯，
1: 对，这个是一个比较直观的，就是当年妈妈说哦，现在我明白了的事情。
0: 嗯，这个我觉得也跟你的身体机能在逐渐发生变化有关系。
1: 就是她告诉你不行了。
0: 对，这其实我最近也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可能年龄还没有特别大，但是我就会觉得你25、26岁，
1: 嗯，
0: 跟你17、18岁时候的身体代谢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就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天天就只会觉得饿
1: 啊，
0: 就是稍微一动，你哪怕你的中餐跟早餐跟中餐包括跟晚餐之间间隔不是特别的长，
1: 嗯，
0: 你到中间你也会饿，然后你就会吃，就像刚刚丹丹说的，就是甜食啊，或者高热量的东西，就是使劲的往嘴里炫啊。但那个时候也不会发现自己不会长胖，觉得你体重不会有变化，包括你的形体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嗯，
0: 但是现在如果你肆无忌惮的吃，而且还不运动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状态会急剧的有变化。
1: 对
0: 啊，这是我觉得真的是年龄，就是不得不说，就是不得不就是你得服老这个道理啊。就是你随着你的年龄增长，所以你看未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哎会去就是给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会给自己制定饮食计划，因为真的跟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了。
1: 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除了跟大家来说到年龄，可能后边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关于保养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保养啊，除了外在的，更多的其实是心态的保养。我觉得一个好的心态，一个比较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嗯，会更好一些。有人问你苏大强那句叫啥名儿，
0: 都挺好。
1: 说最近你疯狂的在安利苏大强。
0: 没有，就刚好聊到这个话题嘛。其实我觉得他。剧里面的很多的事情真的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就你得到年龄你才能感受到啊。
1: 嗯，对，就是那种尤其那种家庭
0: 的事情，对，
1: 你以前看不觉得什么，
0: 对，
1: 你年龄越大越看家庭剧就越扎心。
0: 对，就是你年轻的时候看你就看个热闹，然后你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你可能 剧中演的一些琐事跟故事就和自己的生活逐渐贴
1: 合，可闹挺了。我跟你说，所以以前我爱看家庭剧，
0: 现在不爱看
1: 了。我随着年龄增长，我就喜欢看那种傻白甜的剧，
0: 就让自己单纯的快乐，简单的快乐。
1: 我就觉得我已经生活更琐碎的了，我不需要他们再告诉我生活是这么的无聊。对，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你看墨竹子说，上周还在翻看老照片和收到的贺卡，觉得都是很珍贵的回忆啊。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老顽童说，当一个人总是回忆过去的时候，就说明他。

0: 真的老了，就我们几个老同学坐在一起，就会聊以前发生的事情，就会说明你们可能已经没有精力，或者再没有那么多的愿望去聊未来。嗯，还真是这样，
1: 有点伤感。对，嗯，就是有什么感受呢？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也跟我的朋友们一起聚会，就是我觉得这也跟个人的 心态和性格有关系啊，就是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就大家抛出来一个话题，说你觉得啊，你在你这相对还不长的人生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阶段是什么？嗯，哎，很多人朋友说，哎，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或者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人生的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状态，或者是相对高光的时刻吧。然后，但有一个朋友就说了，他就说，我觉得之前我的 人生的这些阶段都不够好，都不够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好的永远是在未来，还没发生。
0: 完全是个哲学家是吗？
1: 对，我觉得就是人家这个心态很好，就是不要过分的去留恋过去，因为大家人都要向前看嘛，对吧？然后觉得就是你得有这个期待跟期许之后，你才有特别十足的动力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我觉得后来我想了想，我觉得我这个朋友的心态还挺好的啊，他平时就其实就很
0: 就心态很好，然后状态也很好，就让觉得哎还不错。
1: 对，我觉得我每一秒都好，可能未来会更好。对，其实就是心态的问题啊。
0: 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下期节目，
1: 我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什么可以让你来保持年轻心态，或者让你身体一直处于很年轻的方式。
0: 嗯，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7: 您正在收听。

0: 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3: 面？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
5: 周杰伦的歌里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信仰的力量，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要懂得把心情和脾气调成静音的模式，然后不动声色地打理自己。你得学会断舍离，远离乏味的刷屏，丢弃掉一些无用的社交。越是成熟的人，越懂得把时间花在自己和值得的人身上，因为把有限的时间用在爱的人和事上，那才是不负此生。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东西美丽又容易破碎。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王源《一些悲伤又美好的事》。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大概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时光的流逝了呢？可能那是一个微小的瞬间，比方说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视频，想要分享给你的爸爸，本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陪着笑，却发现爸爸把手机拿远了，眯起了眼，他的眼睛已经花了。世人常常以父爱如山来标榜，仿佛这个男人就应该永远像山一样坚毅，永远都不能够软弱。其实大部分时候父亲是不会表达的，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岳云鹏曾经为父亲写了一首歌，叫做《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然而，这首歌是在父亲去世两年之后才唱给父亲的。父亲是他一生的遗憾，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天，他正在德国演出，最终没有能够见到最后一面。全世界都在怪他，包括他自己，但是父亲不会。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一定不顾一切去看你。离家前沉默寡言的父亲只说，出门在外该省的省，该花的花。后来父亲沉默半晌，还说只要平安就好。他从来不要求子女有多大出息，父亲的毕生所求只不过是儿女平安。我们可能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会放下父亲，因为被更多的事情所占据，包括工作、生活、孩子，但是我们的父亲只有到逝去的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资料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音乐诗人李健提到父亲的时候也忍不住缄默。那时李健的父亲患上了肠癌，到了最后几乎都无法步行，上厕所时李健就背着爸爸去。在爸爸最后的时光，对李健说了一句话，原谅爸爸。这句话成了至今让李健最难过的话。他知道父亲是觉得

自己生病给儿子带来了麻烦。之后父亲离世，李健写了一首歌叫做《想念你》，寄托的是他对父亲的深沉思念。后来父亲去世了，他在父亲的墓碑上写下了冬夏恒久，一世温良。李健的父亲叫李九良，在冬天出生，夏天去世。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很多人没有办法表达对父亲的爱，李健如此，李宗盛也是如此。李宗盛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像与母亲那般自然而随和。父亲是瓦斯行的老板，年少的李宗盛经常在瓦斯行帮忙，但是他跟父亲的交流却很少。比起母亲的忧心忡忡，他更像是一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

而拘谨的旁观者。在李宗盛写给父亲的歌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沉默、拘谨、假装若无其事。或许真的是因为父亲太不会表达了，所以李宗盛与父亲之间总是横着一道或深或浅的隔阂。几十年的时间，父子二人也没有坐下来好好谈心，以至于60岁的李宗盛在歌里唱道：然后我也一下子活到容易落泪的岁了，当徒劳人事纠葛兑现成风霜褶皱，爸，我想你了。等到他也成为了父亲，他才终于明白了父亲的沉默寡言。

念其实不是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20岁时的李荣浩曾经遭遇过一场严重的车祸，徘徊在生死的边缘。康复之后，他决定到北京闯荡。没想到这一走竟是与父亲的诀别。北漂的生活让李荣浩充实而又迷茫。在他北漂3个月的时候，父亲罹患血癌。当时家人怕影响到李荣浩的工作，选择对他隐瞒父亲的病情。没过多久，父亲就病逝了。李荣浩向来对自己的私事三缄其口，在一次节目当中，他回忆起父亲离世的往事，仍然无法释怀。他说，我能弹吉他这个事情他有很大的功劳，因为妈妈是反对的，只有他是支持我的。我爸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朋友。可以说，父亲用最大的克制换得了他一生的自由。父亲去世前对李荣浩说，荣浩，过了今天以后就没有任何事可以再难倒你。隔天父亲就撒手人寰了。后来李荣浩写了一首《爸爸妈妈》，子欲养而亲不待，是永远的痛。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1982年，吴青峰出生在中国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身为幼子，他的童年却并不美好，是在家暴阴影下度过的。他说，我的爸爸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巨蟹座，从来不讲心里话，永远猜不到他这一秒开心或下一秒生气的理由。爸爸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对妈妈拳打脚踢，吴妈妈最终决定离婚，开了一家早餐店，独自照顾四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不久，长姐因故去世，家里更是雪上加霜。他跟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读书之后就几乎没有回家了。长大后的吴青峰很少提及童年往事，说起时言语间却不闻太多怨恨。他说，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爸爸去世前，吴青峰曾去医院探望，还写了一首《小时候》送给他。有一天，当他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他，沉默了几秒钟之后说，你要加油哦。吴青峰点点头，转身之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吴青峰参加歌手，又唱了一首《我们》送给父亲。他说，他的遗憾是生前没有看过我的演唱会，其实这也是我最大的遗憾。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爸爸，我一直带着你，从未忘记。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听到的是有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有网友说，我的父亲不会写散文诗，他的本子上只有给别人干活的日期，他的手上都是茧，只是为了让我过得更好一点。长大之后和父亲说的话更少了，有时候甚至忘了小的时候也曾在父亲的肩膀上玩耍，上学的时候也曾躲在父亲的雨衣后面避开风雨，初入社会的时候也曾经拿着父亲的血汗钱过活。别让父亲等了，其实爸爸也爱听我爱你。爸，我过得挺好的，只是有点想你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

0: 你说他的歌很难听，又忍不住想听，单曲循环，一遍一遍的听。我说他就是一个诗人，每一首歌都是生活的诗意。他就是伍佰。说到伍佰，很多朋友可能只会想起《挪威的森林》《突然的自我》，或者是那句“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或许是要上了一些年纪，才能够从伍佰沙哑低沉的嗓音中听出岁月里悠长的韵味，如同一杯茶、一瓶酒，遇酒弥香，渗透到了内心的最深处，竟然也想要落泪了。而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伍佰的《夏夜晚风》。
1: 单曲循环。

外形看到的不是那么一致，伍佰真是一个温柔的诗人，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诗意。夏日的时节，夕阳在天边褪去最后的色彩，连云朵也暗淡了下来，可是你的双眼却明亮如同天边的星辰。夏夜的风有你，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是我这颗寂寞的心一直在等待的爱。单曲循环，夏夜晚风。

眼里的晚风。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在这一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宜昌存量更新，重塑土地价值新标高；陈鸿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加快推进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发布，稻花香安琪上榜；8个月建成关键大动脉，湖北辉阳新材料项目全面售电；努力终有收获，原安板凳男孩方宇翔高考成绩586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最近一年哪些患者有了治疗新选择？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0: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聚焦4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2: 西陵区通过创新全域安置房置换机制，整合多个小区房屋资源，完成遥湾街道东山村36.7亩碎片化用地连片改造，让29户村民实现从老旧自建房到现代化小区的华丽蝶变。夷陵区统筹利用储备的国有存量土地置换土地，化邻为整，将夷陵天河农贸市场分散的4栋危旧房整合为一宗地块，新建1.3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综合体。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成为宜昌通过存量更新重塑土地价值新标高的生动缩影。6月25日，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宜昌交出一份节约集约用地特别答卷。近5年，累计激活闲置土地超8万亩，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2年多来，盘活低效用地超1万亩。一块地睡大觉，一排厂房空着肚子，这是过去资源错配的真实写照。宜昌的解法是一地一策，清单管理，消耗推进。宜昌因地制宜，制定低效用地调查认定标准，整合税务、住建等多部门数据，将8.76万亩低效产业、低效居住、低效公共设施等用地精准上图，低效闲置土地不再隐身。2年多来，宜昌市累计盘活闲置土地1.17万亩，为新的项目腾出了空间。要让存量土地真正活起来，关键是打通政策堵点。宜昌创新用、售、租、融4维盘活模式。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李成介绍，储备土地空窗期可用于公益配套，工业用地可先租后让，长期租赁，企业前期成本大幅降低。远景动力宜昌基地1期项目采取市场主体与地方国企合作，前期租用厂房加后期回购方式，盘活存量连片工业用地，有效缓解企业大额前期资金压力，推动100亿级新能源产业项目快速开工建设。高质量发展不是摊大饼，而是炼真金。 宜昌正以国家级试点为契机，向上争取政策工具箱，为全国存量更新探路破题，让每一块土地都释放最大价值。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陈红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集体学习《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讨论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在提高思想认识上持续用力，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整改突出问题上持续用力，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做到历史遗留问题动真碰硬，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跟进解决，并跟复杂的问题上下协力解决，要在立好制度规矩上持续用力，从重大案件反面

0: 典型中查找制度缺陷，注重梳理学习教育中好的经验做法，增强制度的针对性、科学性、操作性，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把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精神，严格落实行政立法主体责任，积极做好行政立法项目建议申报，严把立项关、合法关、质量关，不断提升行政立法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会议要求，要严格履行依法行政主体责任，自觉接受行政复议监督，执行行政复议决定，推动行政争议化解，切实维护政府公信力。要强化对全市行政复议工作的监督指导，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优势和主渠道作用，更好回应行政相对人关切。会议指出，生育问题是关系城市长远发展的民生大事，要坚持协同联动，优化服务流程，共同助力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确保各项政策及时落实到位。要加强宣传引导，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责任共担等生育友好理念，努力营造尊重生育、支持生育、关爱家庭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6月24号，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宜昌稻花香、安琪分别以1369.16亿元、198.62亿元品牌价值上榜，位列榜单第71位、432位。稻花香连续23年荣登该榜单，品牌价值再创新高。稻花香集团依托1+1+N 标准化管理模式与4全食品安全管控体系，筑牢品质底线，加速数字化转型。万吨新香型白酒智能化酿酒基地实现全流程智能化、绿色化管控，深耕酒旅融合发展路径，打造特色白酒工业旅游新样本，多维赋能品牌增值。安琪生物集团坚持技术质量为生命发展理念，主导产品一次合格率达99.6%，企业布局多座智能工厂与绿色生产基地，业务覆盖食品原料、生物农业、前沿生物技术等多元赛道，坚持研发驱动创新，2025年研发投入突破10亿元，5项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新增6个省级创新平台，搭建起完备的自主创新体系。昨天，湖北辉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厂区内，随着两台110千伏主变压器发出平稳的嗡鸣声，13座变电所全部完成送电。这条历时8个月建成的电力大动脉，为这个总投资过100亿元的省市重点产业项目打通了最关键的动力关节。全场13座变电所全部送电成功，为装置单机试车、电移联调及项目开车提供了动力保障。辉阳新材料公司设备管理部电气总工程师李彦东告诉记者，接下来电气专业团队将做好设备巡检维护，逐项落实开车前置准备工作，确保项目一次开车成功。6月25号，2026年湖北高考成绩放榜，备受关注的原安板凳男孩方宇翔以586分的成绩交出青春答卷。
3: 凌晨5点，方宇翔就守在电脑前查询高考分数，父母陪伴在侧。当屏幕上跳出586分的成绩时，这位坚韧少年有些许失落，而一旁的父母则十分淡定，坦然看待孩子的考试结果。多年勤学苦读，日夜坚持不懈，自幼不幸失去双腿的方宇翔始终以乐观和坚韧对抗生活磨难，攻克学业难关。上午8点，他和母亲一同前往学校，与班主任老师面对面分析分数和志愿方向。
4: 放下这三年来成绩有起有伏吧，但这次高考的这个成绩相对来说应该考的还算是可以。
3: 对考试成绩。

0: 20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在宜昌，禁毒之士不再枯燥，他们跑进了百灵河湿地公园的健康步道，融入了健身设施。
1: 市民在散步健身的同时，就能轻松解锁禁毒新知，让安全防线在脚步间筑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23号上午，一场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在百灵河湿地公园展开，在公安干警的引导下，群众代表踏上健康步道，开启了一场特殊的食毒拒毒之旅。
3: 宣传栏、步道栏杆、健身器材被巧妙赋予禁毒元素，让市民在强健体魄的同时，于一步换警间接受禁毒教育。
4: 有的安慰码，有标识标语，把那个禁毒长廊和我们日常的宣教活动结合起来，主要的目的就是宣传我们的禁毒知识、食毒。
2: 剧毒、防毒，毒品的种类非常繁多，它会隐藏成一种像小那些药丸和一些糖果之类的东西，然后让别人防不胜防。我们应该拒绝毒品。活动现场一排排高仿真的毒品模型也令人警醒，那些披着跳跳糖、止咳水等外衣的新型毒品，隐蔽性强，极易对辨别力较弱的青少年造成腐蚀。
1: 志愿者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直指毒品危害本质，为现场群众敲响了警钟。
5: 然后营造氛围的话，让大家有这种理念，就是边走边看的时候，就融入这种禁毒的入脑入心。这样的话，就是对我们日常宣传进行一个补充。
2: 当禁毒知识融入百姓的休闲动线，每一步都是一次普法课，真正实现了禁毒宣传从入眼到入心的转变。 6月24号，宜昌市全面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排查整治，针对居民住宅区及9小场所等重点区域，紧盯楼栋门厅、疏散楼梯间、地下车库、共用走道及安全出口等关键部位，严查进楼入户、人车同屋、非线充电、堵塞通道等违规行为。 楼道作为火灾逃生的关键通道，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一旦发生了自燃，极易阻断逃生路线，威胁整栋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西泠区平湖新苑小区，记者看到小区电动自行车整体安全环境已有了明显的改善。以上是月华物业有限公司平湖新苑 B 区项目经理田美峰。
6: 今天到现在为止，20多处电动车停在破烂，主要是禁止摩托车入楼道。随着我们现在通过搞了个老虎栏以后，业主车子它就不会停在我们这个楼道里面。前面的车子什么燃烧啊、起火呀、堆业主造成的生命财产，造成这种危险。
2: 在其他居民小区，消防工作人员现场排查，依旧发现了不少隐患风险。部分居民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梯通道，还有住户撕拉电线、非线充电等。
6: 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工作人员实行了分类处置。
2: 以上是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工程师黎琦。
6: 目前我们现在看的刘家大院这个小区的话，非线充电和楼道停放的情况还是比较突出。现场的话，有一部分的话是能找到车主了，就让他们来进行一个搬离，或者是我们人工来进行一个搬离。涉及到要求执法的，我们还联合相关部门对这些违规停放充电的行为进行执法。
2: 当晚，各县市区大队联合驻新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成立68个检查组，发动乡镇街道安办、公安派出所、政府专职消防队、网格员及微型消防站等基层力量开展集中夜巡活动。全市共计排查单位和小区130个，发现隐患349处，现场整改256处，行政立案查处29起。 宜昌消防救援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是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工程师黎琦。
7: 电动自行车作为大家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因为违规停放充电，极易引发火灾。在此呼吁大家禁止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违规停放在未做防火分隔的地下车库内。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 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2: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

0: 2023年国家药物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 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 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 创历史新高。从研发诞生到最终用于患者治疗，一款新药的药物临床试验是获批上市前必须经过的科学验证环节。最近一年，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1: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2: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 同比增长6.4%， 创历史新高， 较2020年翻一番。
1: 报告显示， 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 1088项， 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申请人在1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
2: 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2: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 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1: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 占到全年总量的13.7%。 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王海学表示，
3: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实验 较2020年翻一番， 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美国、日本、德国 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杨志敏副主任介绍，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 显著提升。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
1: 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 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 占比达到 72.4%， 同比增长 4.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一期临床试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4: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随。好，我们在做一期临床试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零到一的创新，在这个环节我们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0: 从数据当中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动能强劲。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最近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的新选择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报告显示， 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碱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5: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 有814项， 占比 37.5%， 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 991项， 其中抗肿瘤药有 498项， 占比超过一半。
1: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 共22项， 涉及4个品种。
5: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碱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
6: 50%， 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碱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并且还在继续增加。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碱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
1: 2025年我国碱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6: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
0: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六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三种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1: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2: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五个科室的临床试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三分之一。
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莹指出，
5: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在我国相关临床试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增速比较快。
7: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8: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7: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7: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9: 带您一起浏览国内和国际，
7: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0: 潮中社24号，
7: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0: 半精装栏目，
7: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11: 接下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了15条具体举措，目标是到2030年，《美丽中国建设文化支撑更加坚实，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国家能源局6月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25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中国国家能源局24号公布数据显示，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6月25号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记者从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达到了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由文化和旅游部、外交部等联合主办的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文通四海专题24号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华大使、外交使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官员等参加，30多家机构和企业参展，涵盖文创产品、非遗技艺、文化科技、跨境商贸等多个类别。6月24号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的类书，全书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

0: 温，刚刚结束高考中考的考生们成了六月观影市场的主力军。当地时间6月24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领衔出品的中国首部 8K 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展映活动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影院举行。影片由神舟13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亲自拍摄，既展现了浩瀚的太空景象，也记录了飞行乘组首次在轨驻留6个月任务的生活细节。国际方面，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通过2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的灵活性。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小组赛，此前已提前出线的墨西哥队未收锋芒，3-0战胜捷克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九十五点六，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六步一定要记牢，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8: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9: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10: 葛雨珍6岁那年，因为一场感冒徘徊在了死亡边缘，一连几个月待在带着大玻璃窗的隔离病房，一周总要从小细胳膊上抽3回血，一管子一管子的，看得徐子烈心疼掉泪。每天接受着各种针药的镇压，口服激素迅速将葛雨珍从一个纤细的从来需要大人从楼上追到楼下喂饭的瘦子，变成1天4顿海碗满城还喊饿的吃货。每天眼巴巴等着下午3点病房食堂推来的加餐，4片粗糙的麦麸饼干加一碗稀汤灌水奶粉冲的牛奶，不仅将他们风卷残云入肚，连嘴角边一点饼干屑也毫不犹豫地用舌尖仔细舔进嘴巴。女儿的食欲不仅惊呆了父母，也让每次送餐的大婶总感惭愧，转脸悲愤地向徐子烈抗议：你们怎么带大这女娃的？吃的是什么？怎么像是饿牢里放出来的？葛雨珍的小脸像充了气的皮球，把皮肤撑得吹弹欲破，能清楚看见面部丰富的毛细血管密密麻麻的走向。你总在担心这样美好的小脸在下一秒会不会裂开。关于食欲肥胖不说也罢，自打进了玻璃房，葛雨珍与外界的世界隔离开来，她再也见不到小朋友和老师，每天除了裹着白大褂白帽子的医生护士，就只能见到仔细消毒也戴着白口罩的父母。日子单调，令葛雨珍渐渐失去了说话的兴趣，她就每天在床上趴着看母亲带来的图书，连隔壁护士站里的阿姨也动了恻隐之心，总是刚刚在葛雨珍的小屁股上施虐扎完针，就放下针药盘子趴在床头柜上教葛雨珍画个小狗小猫啥的，逗得葛雨珍破涕为笑，偶尔也会掏出裹着5彩玻璃糖纸的1-2颗糖。葛雨珍不爱吃糖，只对那5颜6色的玻璃糖纸情有独钟，她在挤糖纸。以至后来儿科从主任医生到护士卫生员，一有糖纸便会替葛雨珍攒着，上班献宝似的拿给葛雨珍， 换来小女孩一个甜甜的笑容。葛雨珍呕血了，化验结果好于她，同病相怜的小病友突然走了两个，都是头两天还看着好好的，病情一下子恶化的，都是聪明伶俐惹人疼，不仅是当父母的心头肉，也是儿科的宝贝儿。那些天天为孩子治疗的护士一个个哭得鼻头通红，平时严肃的儿科主任在一天内来看了葛雨珍几次，听诊器在他小小胸膛后背听了几回，生怕有什么疏漏。隔着厚厚的镜片也能看到

0: 他眼睛里藏着无尽的哀伤。看到主任把妈妈叫到一边小声交谈，主任把头摇了又摇的时候，葛雨珍正想着用手中一沓平整的糖纸和那个他并不知道已经死去的小伙伴换那两张描金线的稀罕糖纸的事儿。他们交换礼物都是各自戴着口罩站在阳台上，拿着棍子拴着画书什么的传递。葛雨珍被紧急转到外地上级医院会诊。火车上，葛雨珍高兴地想在铺位上翻跟头。他可不理解一路抹泪几天间就把自己折腾得黄皮寡瘦的徐子烈。又折腾了两个月，一管子一管子的血，骨髓也抽了两回，谁都不再吝啬，眼巴巴地等待检查结果。终于，一位头发花白的儿科权威专家不再冲着徐子烈摇头，而是说，估计这孩子先天免疫力低下，如果是白血病啊，他早就没了，他现在活着就证明不是。不过这孩子要避免感冒和受伤出血。徐子烈激动地握着权威的手猛点头，泪水哗哗的。葛雨珍却高兴不起来，他知道未来的日子在劫难逃。一直到上中学，葛雨珍的体育课都是免修，室外活动取消，每天上完课就被关在家里，作业写完就趴在窗台看外面的小朋友热火朝天的玩，看得馋巴巴，守着徐子烈掉眼泪。可徐子烈的心是不锈钢的，压根儿不动心，词汇贫乏到除了不行、不可以、不准之外，没有别的词儿。葛雨珍从此不再看窗外，家里没大人时，一把大锁把他锁在家里，他就自己抱着娃娃，自说自话，过家家，还挺忙。最喜欢的一出戏就是自己当医生，给娃娃打针，动手术。可怜那无辜的洋娃娃不久之后，屁股便被扎穿，扎破，身体里装的荞麦皮一点点泄露出来，露出丑陋的破洞。娃娃的手指头也被小刀切掉几个。虽然徐子烈用针线修补了几次，但无法阻止娃娃变得越来越难看。恼恨不已的葛雨珍用油笔芯在娃娃姣好的脸上画上胡子、黑斑、八字眉，彻底和丧眉搭眼的娃娃分手了。在别的孩子在外边跳皮筋儿、丢沙包、二道河、北山、狼心山疯玩的时候，葛雨珍就憋在家里看大人书架上的书，央求徐子烈掏钱买的书和班上同学换着看的书，什么《收获》、《十月》、《意林》、《啄木鸟》、《水浒》、《第二次握手》、高尔基文选、鲁迅文集、木偶奇遇记、安徒生童话选、毛泽东选集、三毛流浪记、家庭百科大全、少年文艺、基督山伯爵等等，这些乱八七糟的书无一遗漏。站着看、坐着看、躺着看、趴着看、歪着看、靠着看、蹲在厕所里也看，没人的时候一个人对着镜子把书里的情节弄个真人版，或者来个发挥演绎版，咿咿呀呀的沉浸其中，偶不然的也会留把清泪自怨自艾。他真的就把外面的世界抛弃了，当然外界先抛弃了他。他的身体慢慢变好，但变得很宅。沉浸在书里文字世界的葛雨珍比一般孩子早熟敏感。初二时，他暗恋上学校高他几届的男孩，那个男孩是公认的学习尖子。学习尖子不稀奇，稀奇的是那个男孩子不仅学习好， 而且会玩，足球、篮球、吉他都玩得好，还是学校活动的风云人物，学生会的主席。学校的老师一提到他，喜爱的会把眼睛眯起来的欣赏。他尤其喜欢在身后看着那个细脚大仙儿似的男孩子走路一摇一耸，额前的发柳一飘一飘的样子。所有的春风得意，意气风发，全在乎那摇曳的身姿里。上学放学路上看到他，葛雨珍都有心跳加速，要窒息过去的感觉。这份好感是断然说不出口的，遇见倒像自己做了贼般快闪而过。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夏天，家人为葛雨珍买来连衣裙，她就洗了澡换上，把录音机摁响，听着她最喜欢的歌，等着及肩的长发慢慢晾干，把头发梳理整齐，绑上精心配色的发带，在穿衣镜前左照右看，看着蓬松的发尾随着走动微微跳动在肩头，闪出乌黑亮泽，心也飞起来。走出门，迈着自以为最优雅的步伐，经过那个男孩家的窗户，不着痕迹地绕上两圈，心抖抖的，颤巍巍的，便心满意足地回家了。他把所有的心事都在姐姐送他的一本漂亮精美的日记簿里毫无保留地倾诉。直到暑假里有天回到家，他看到放在自己抽屉里的日记簿四仰八叉地出现在饭桌上，背对着他的母亲和大姐葛英梅正悄悄说话，丝毫没有察觉他的归来。
2: 我看这丫头人小鬼大，小小年纪就思想复杂，学会谈恋爱了，说出去都让人难为情，以后学坏了出了事儿怎么办？学校里不是没有那种出了事儿的女生，这父母出去都抬不了头。
0: 葛英梅安慰着母亲，
2: 哎，别着急，小女孩这会儿青春期，盯得老点就没事了，等会儿我来问她。白纸黑字写着呢，还问什么问？你敢在她回家前马上走，别让她以为又有撑腰的。我给你爸打电话说了，他也气得够呛，等会儿我收拾他。我们呢就是太惯着他。妈，小妹大了，有话好好说，别打。
0: 葛雨珍躲在小屋里，似乎看得到母亲把试图阻拦的姐姐赶走，又从门背后拿出了那个挑窗帘加惩戒人的竹竿，气势汹汹地等着自己。等了一会儿，葛雨珍自己从小屋慢吞吞走出来，她用冰冷的眼睛盯着正在火头上的母亲，低沉的声音似乎冒着寒气，你们凭什么看我的日记？你们太不尊重人。母亲抄着小棍就冲上来，
2: 有没有搞错啊？我还没问你，你倒来责问我，反了天了，难道要看着你干出丢人败兴的事儿，还蒙在鼓里吗？
0: 竹条已经很疼地打在身上，一下又一下。痛感神经灵敏的葛雨珍此时感觉不到更多的痛，她看着竹条打下去，手臂上横起的棱印，这武器太厉害，下手马上肿。突然就丧失了理智的大声喊叫，
2: 你们干嘛要生我？生活有什么乐趣？我要离开这个专制血腥暴力的地方，它太让人窒息。
0: 反反复复喊着的就这几句，泪
2: 哭干了。

0: 嗓子也喊哑了，一头的汗水，身上、手上、腿上布满竹条留下的红印儿。葛玉珍像才恢复知觉，觉得火烧般的痛。徐子烈拿着已打断的竹条，自己跑一边哭去了。那些漂亮裙子，那个男孩子看见没有？葛玉珍不知道，但他哭嚎的声音，他料定那男孩是一定听见了。葛玉珍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徐子烈上班就把他锁在家里，桌上搁着吃的东西。快开学了，他向徐子烈提出到外婆家读书，他觉得没法再面对那个连话也没说过的男孩子。估计徐子烈早就这么盘算了，转学手续办得异常迅速，葛玉珍被送到外婆家读书。直到大学毕业进了报社，葛玉珍才认识到拿自己置气是件多么荒唐的事儿。葛玉珍的外号叫沉默白咖。自日记事件后，不仅从此他与日记绝缘，沉默也与葛玉珍如影随形。也可能更早，从玻璃窗时代起，沉默就注入他的基因。他没什么朋友，不是他不想说话，而是不会说话，话一出口便硬邦邦地打人，总让人不能亲近。别人说什么他很敏感，总把一句话的意思分析出几种可能性。渐渐的，他害怕说话，怕说错话，于是他和人交流多数靠笔，靠小纸条，写在纸上的文字也是稳妥的。在外婆家上学三年，加上上大学的四年，他和家人的联系也是靠通信。母亲写来的信很长，就像他当年给插队的儿子写信的习惯一样，一写就是十几篇，信纸背后也全是字儿。即便不在跟前，也把葛玉珍全部生活了解的没一点缝隙。后来葛玉珍在高考语文作文得了高分，他认为全是拜小纸条和写信所赐。也是为了赌气，高考他报了新闻专业，想逼着自己把口才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改天换地。葛玉珍皮肤白，白的晃眼，简直像了欧洲白人。虽然白是女孩子求之不得的，但她的皮肤异常娇气，不仅爱过敏，蚊虫叮咬一下，轻轻一挠就红一大片，接着就溃烂起泡，好一阵儿都不能痊愈，而且心情紧张，皮肤也会出现过敏症状。他的心也和皮肤一样容易过敏，所以在人际交往上一受挫就紧张，皮肤上也会显露。由于葛玉珍学习好，性格也登峰造极的古怪，加上他又爱喝也颇为古怪的白咖啡，所以这个外号就一直跟随他。葛玉珍毕业后留在北京，成为一家新闻周刊的记者。虽然家里有亲人在北京，他却不愿和他们多联系，每天独来独往。然而葛玉珍始终在这个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性格也成为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他抢不到头条，挖不到深度，每个采访都干巴巴的。被组长警告了几次，他把自己与这个城市有疏离感全部归咎于他从小成长的环境太单纯，直接封闭。北京基地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连个起承转合的过渡都没有。他慢慢失去了交流的欲望，辞了职。那天他从那座富丽堂皇的写字楼走出来，一个人走在街上。穿梭的车流，步履匆匆、表情淡漠的行人， 风格迥异、高耸入云的建筑群。葛雨珍在这个城市灿烂的阳光中放声大哭。他入职到一家航天科普网站当编辑，这个工作很适合他，岗位更多需要和文字打交道，即便与人沟通也多是通过互联网邮件或者 QQ 交流，连面都不需要见。指尖在键盘上翻飞，人隐藏在网络后，不再顾及对方的脸色，不必猜测他们的所思所想，文字变得趣味横生，沟通变得顺畅。唯一不满意是鬼使神差的又入了航天的行当。自打离开基地，他一点也不希望自己再和航天有什么关联。他把自己在成长中的挫折全和那片土地、那个事业联系在一起。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立夏过了，真正进入到夏天了，白天变长，晚风变柔，大家是不是都在向往着草地、湖边还有山脚下？这个季节的户外呢，就不一定要选什么重装徒步、荒野求生这种啊，这种跟我们都市人离得还是有一点远的。其实只需要一块天幕、一把充气沙发、一个能够吹走闷热的便携风扇，你就可以轻松 get 一个五星级野趣客厅。当然了，真正的轻装野趣呢，还少不了一杯能够捧在手里的好咖啡。从手摇磨豆机到户外手冲壶，从便携压杆咖啡机到烧水的迷你炉头，你想象一下，在虫鸣和鸟叫里等待一杯咖啡滴滤完成，那种真正在户外慢下来的惬意，我想才是春夏户外的一个灵魂吧。所以今天这些环球旅行家呢，袁一请来了好帮手，生活方式达人，也是媒体人哈，飞鱼秀的小飞，一直在着重于户外露营这个话题，以及能够为我们带来品质咖啡的还有咖啡师小莹。今天我们三个人要帮大家一起来搜罗那些值得入手的户外咖啡器具，让你不用太折腾，也可以把家搬到风景里。
9: 大家好，我是小飞。
8: 我今天刚好看到这样一条聊天互动，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有一定的契合度，讲到的是什么时候你切身感受到时间的存在。有一个叫 Mario 的听友说，喝着咖啡，吃着茶点，感受惬意的下午茶时光的时候，切身感受到了时光在流逝。
9: 嗯，
8: 就到底从什么时候，就是咖啡它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可能以前大家的早点，假如说让你晒一晒的话，可能是什么豆浆配一切呀、牛奶配一切呀，或者白粥、小米粥配一切。
9: 嗯，
8: 但现在你真实的可以感受到咖啡是可以配一切的。
9: 嗯，也就是说从一种豆子换成了另一种豆子
8: 啊，
9: 但基本上早晨还是用豆子来叫醒人。
8: 对，你刚才跟我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器具，那个机器是可以前一天晚上定时，我第二天早上7点或者8点，
9: 嗯，
8: 那个咖啡就自己从磨豆开始，然后到滴滤出来，
9: 厉害吧？
8: 对，
9: 很多年前就有了。
8: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每天早上不用被闹钟唤醒，也不用被自己的梦想叫醒，而是被咖啡的香气叫醒。
9: 嗯，
8: 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惬意呢？
9: 嗯，
8: 那我们今天肯定是聊跟咖啡相关的话题，但是我们要把场景切换到户外，怎么样真正实现咖啡可以随身携带？
9: 假设你的生活场景是在都市里的话，你不需要随身带任何东西，因为可获取咖啡的地方太多了。
8: 对。
9: 但是呢，假设你是在出差，或者说回乡探亲什么，就这种过年，但是你又有了那种每天喝咖啡的习惯的话，
8: 嗯，
9: 你就得想办法自己带一些器具。
8: 我们今天两位带来了自己这么些年来甄选出来的用着很顺手的 有便携的属性在，同时也可以在户外，不用借助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的喝咖啡的器具。除了大家都在说保温杯，只要有保温杯感觉就可以一切饮品都可以随身携带了。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保温杯里面装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咱们其实是追根溯源，带着这些咖啡器具，我们是可以从它把它从一颗生豆子就开始制作起来的。
9: 而且好像用保温杯来存放热咖啡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8: 保温杯感觉除了水以外，很多东西都不能装。
9: 对，
8: 比如说 VC 的东西，对，酸性物质，
9: 其实豆浆也不能
8: 装，豆浆也会发，就是
9: 很快就坏掉了，
8: 对，就变成豆腐脑了。
9: 咖啡也是，如果你把热咖啡装到保温杯里，拧上盖带走，比如说你开车了一个小时到了单位，打开就不是味儿了。就不是说变质了，而是说它的很多风味损失的非常严重，因为它在高热的环境下沤了一路，就不太好喝了。
8: 除非你喝咖啡是像我一样只是为了依赖于它的咖啡因，就可能你有时候会忽略它的什么口感啊或者风味啊等等的。
9: 哎，你认识了小莹之后不是已经开始讲究点了吗？
8: 我都已经开始磨豆机了，我现在已经就是喝多少豆子，喝多少咖啡，我就会磨多少豆子。像我以前都是买一大兜的咖啡豆，我先用某一个器具给它全部磨成粉，随取随用随取。
9: 就后院有头驴是吧？往中间那磨盘上一撒。
8: 对，要慢慢进步，不要一下跨越式的发展。咱们从哪个开始说起呢？我觉得小莹你定。
10: 我觉得可以先从小飞老师的说起，他的很户外，他的器具真的很户外。
8: 他的不仅是户外，他的让我感觉有两个字儿叫原始。
10: 对，特别原始。
8: 对。
10: 我们先从
9: 对，因为现代人认为只要脱离电的环境就相对比较原始。
8: 对。
9: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被认为原始的器具有可能它延续的就

0: 被人类使用的时间段更长一些。
1: 是啊，
2: 我们可以先从那个赵灵说起。
0: 赵灵，
3: 小英已经学会了我的语言体系。
0: 恐怕主持人听不懂啊。这个赵灵啊，我跟你说，这个吃面条吃饺子的时候，最后往外出锅的时候一抄，
3: 还是剩那么几根，
0: 可好用了。这个东西叫手碗是吧？
2: 对，叫手碗。
0: 手碗，它长得就像是一个金属篦子、不锈钢的那种赵灵或什么。也有人觉得它长得像那个崩爆米花的那种东西。
3: 崩爆米花的，我小时候见的不是长这样。崩爆米花，人家是那个
0: 黑葫芦，
3: 对，
0: 那个特别专业，那个还一般人还操作不了。它要求你左右脑得分开使用，因为它一边是摇，是摇动的那个，
3: 是我见过。
0: 另一边是前后的，它拉那个风箱，所以你要做不了这个动作，你连崩爆米花的传统工作都找不了。
3: 哎，等一下，大家现在一边听广播的时候，可以一边试一下，右手摇在那转，左手是在做这样的这个。应该叫拉风箱的动作
0: 啊，
3: 我恐怕够呛，这份钱我挣不了。所以这个手网到底是干嘛的？
0: 手网是可以方便你在家里面或者是在户外里面烘豆子使用的，就是你喝多少烘多少，差不多这一碗大概能有多少克？
2: 50克左右，
0: 能喝个2到3回吧。
2: 对对对。
3: 现喝现磨都已经不够讲究了吗？还要现喝现烘？
0: 这个你可以理解成为一种终极的讲究，或者是一种初级的不讲究。因为早在这个咖啡豆被人们开始饮用的时候，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它那个咖啡的诞生地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对吧？
2: 对，
0: 埃塞俄比亚，你现在去那边玩的话，在街头现在也是现烘、现磨、现煮。
2: 对吧，他们用的还不是小飞老师这个罩领，还是平底锅。
0: 对，
3: 铸铁的吗？
2: 对，
0: 炭火，这不重要，不重要。炭火平底锅炒，
2: 对，
0: 跟炒花生米一样。
2: 对，
0: 炒熟了以后，直接拿一个那个
2: 捣蒜的锄头，
0: 对，捣蒜那个叫什么？
2: 捣蒜那个
3: 叫是擀面杖。
0: 就那玩意儿吧，把它捣碎了，然后呢拿一个陶罐来煮咖啡，那是最原始也是可以认为是最根源的一个做咖啡的方式。
3: 那一杯咖啡得等多久啊？
0: 人家很快
3: 啊，
2: 对，
3: 他那个就很顺理成章。但是你这个手网，对，手网，它每次你就得把那个豆子是铺平一层是吧？
0: 对。
3: 不能是那种特别重叠特别多的，
0: 对，
3: 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儿给它罩上，
0: 盖儿是为了防止你在摇晃的时候豆子飞出来
3: 哦，所以它虽然那个咖啡豆的体型上不会像崩爆米花一样有那么明显的一个开花的状态，但它其实也会有弹跳的那种，
0: 它好像会稍微变大一点点，
2: 对，变大一点点，
3: 就跟金蝉脱壳一样，那个壳没了，
2: 对，完会有很明显的崩爆米花的声音，声音是一样的。
3: 味道呢，你在崩的过程当中味道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0: 一种烟味儿、糊味
3: 儿，只有一种炭烧的味道是吗？
0: 对，
3: 并没有咖啡的香气。
0: 一开始没有，
2: 后面会有一些淡淡焦糖的香气。
3: 大概需要崩多久？
0: 如果你是在那种卡式炉上面来操作的话，不用特别大的火，大概是8分钟左右。
3: 8到10分钟
0: 吧，取决于你的那个环境，冷不冷，有没有风什么的。
3: 那这个东西。真的就这么的便携吗？我觉得它个头其实还挺大的。
0: 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就是想玩一下现场烘豆的，这个已经是靠谱的烘豆装备里边最小的了吧？
2: 对，最小的了，已经
0: 是。恐怕是最小的了。
3: 那
2: 是
3: 你有没有觉得现烘的豆和不是现烘的豆的口感的区别？
0: 理论上应该养几天，就是渗个一礼拜会更好喝一点。
3: 就是烘完以后。
0: 对，
3: 放一星期，
2: 对
3: 啊，
0: 达到口感和味道的最佳。但是，我个人没有那么讲究啊。我觉得现炒出来就直接喝已经足够好喝了，
3: 已经足够好喝，
0: 挺好喝的
3: 啊。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眼睛。

0: 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就是发明人的这个名字。
1: 它的大小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办公室可能用的茶杯这么大，茶缸子吧，
0: 漂移壶那么大，那么大，
1: 对，差不多。这个摩卡壶它在原理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做咖啡分两种，有压力的和没压力的。摩卡壶很像是意式，就是在相当于是不用电做一杯接近于意式的带油脂的味道比较浓郁的咖啡，就是可以用摩卡壶。但是呢它出来的味道跟现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意式机比起来呢，我觉得更难喝一些，就更可能更原始一点的味道。
2: 就是浓度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是稍微少加点水或加点牛奶稀释会更好喝一些。
1: 它这个壶基本上是分上下两个部分吧，
2: 对对对，
1: 然后是可以拧开的是吗？小英给大家讲一下它的这个用法和它每个部件都干嘛的。
2: 它的用法就是它属于压力式萃取嘛，所以它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部分呢是放水的。完到时候呢我们在用这个壶的时候呢，下面会有火源给它进行加热，完中间呢会有一个小小的粉碗，中间是粉碗，是放咖啡粉的，完中间呢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而上壶呢是我们它咖啡液呢是从上壶流出，所以呢中间这个部分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完在加热过程中呢水会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完就会从穿透咖啡粉层流入到上壶，完所以呢会属于压力式萃取。
1: 就它那个壶身的中心这个叫阀的这个地方，等萃取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个喷泉，小喷泉的样子。
2: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那咖啡就从那里面渗出来。
2: 对对
0: 对，我第一次买到它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忐忑，就第一次试用的时候，
2: 对，
0: 就特别害怕爆炸。然后来用了这么多回呢，它也没炸过，因为事实上这个东西的压力达不到爆炸的那个压力啊。
1: 它的原理有点像高压锅，
0: 高压锅，而且它边上有一个东西，就是泄压阀。
2: 对，
0: 一旦假设你把它忘在那儿了，就是它已经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它会从边上这个东西泄压。所以一般不太会出现爆炸这种情况。但是。但是我不太爱用它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假设真的是一两个人还可以，但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就是十几个人，就是三四个家庭这种样子，而且现在好多人一说哦这个咖啡好香啊，就排队开始等着要喝了。那你如果用这个东西的话，每做完一份它需要等一会儿，等它冷却，否则的话
1: 压力释放，
0: 否则的话，一来你有可能拧不开，二来呢也特别烫，也不太好操作。
1: 是，所以它就只能是，比如说两个人左右或者四个人左右。
2: 对，
1: 但是刚才小莹说有那个更大的尺寸。
2: 对，有六人份，还有十二人份，会更大一些。完就是给大家个建议，这个它旁边会有个泄压阀嘛，所以我们平时注水建议不要超过这个安全阀。否则超过的话就会有一些崩的状态，经常看到一些视频，
0: 呲水，
2: 坐着坐着咖啡，可能厨房上全是咖啡渣。就是这个壶崩了，就这样。
1: 听上去它操作起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含量的。
2: 有点像高压锅，但没那么危险。
1: 明白，因为毕竟它的个头比较小，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2: 对。
1: 那有听友提到虹吸壶和这个摩卡壶。
0: 虹吸壶几乎没有办法带到户外，因为它大部分
2: 是玻
0: 璃的。
1: 易碎的东西就不太会在户外使用了。
2: 对。
0: 在味道上来讲，虹吸壶有优势吗？你会觉得？
2: 虹吸壶的萃取原理跟摩卡壶是不太一样的。完它呢会属于大气压力原理呢加浸泡式萃取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可以理解为它整体的风味呢更趋向于反压壶。
0: 有点像这个。
2: 对。
0: 其实更像这个。
2: 对，更像那个，就更像那个大壶。
1: 说的时候小飞正指向我们今天全屋最大的这个
2: 一个
1: 器具。感觉像是一个
2: 烧水壶。
1: 对，烧水壶。
0: 这一壶大概能有三升左右吧。就
1: 这么大的容量，
0: 三升左右咖啡，
2: 完它其实平时还能烧水用，
0: 可以，
2: 对，一壶多用嘛，
0: 也是
2: 户外的需求。
0: 这
1: 就是法压壶吗？
0: 这不是法压壶，这是法压壶。我们先讲法压吧。
1: 可以。
0: 我一般假设有时候用这个摩卡壶的话，我有可能也会带着法压壶。
1: 为什么？就是错开时间。
0: 两种情况：第一，懒得用摩卡的时候，
1: 那你带它干嘛？
0: 我可以用法压壶就玩一下嘛。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用摩卡壶做了一杯咖啡，对吧？油脂你看各方面还不错。然后我想加奶泡的时候，用法压壶做奶泡效果还不错。就是市面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叫做法压壶的东西，还可以看到一种叫做奶泡壶的东西，
2: 对对对，
0: 长得差不多。
2: 对，
0: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测试过之后都会说法压壶出来的泡沫更加绵密。 比那个

0: 比那个所谓的奶泡壶，就都是这样手动打奶泡的，
1: 嗯，
0: 比那个可能那个泡沫更好一些。那个、
2: 对吧？它还能符合我们拉花的一个奶泡需求。
1: 你说的法压壶吗？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么神奇！法压壶，大家如果听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就这就是我当时被我
2: 纱窗，
1: 对纱窗什么无纺布，就这些。但是这确实，你上次也说过，小飞说这法压壶是陪伴你时间最长的一个器具。
0: 嗯，我喝茶也用它，
1: 喝茶也用它。
0: 你可以把茶叶滤到下面去吗？
1: 啊，
0: 比如说喝绿茶什么，我最讨厌喝绿茶。就是这一套动作，我最讨厌这个，就特别麻烦，所以我更倾向于是没有那个
1: 渣
0: 那个叶子飘上来的，对吧？反正大家都能懂了吧？这个
1: 对对对对对对。一张模也说了，法压壶是可以泡茶，但是没有见过用紫砂壶煮咖啡的。
0: 哦，对。
1: 你用过紫砂壶煮咖啡吗？
0: 我用过紫砂壶手冲。
1: 因为它有那个壶嘴儿是吗？
0: 对，就是我是一个玩性比较浓的人、
1: 嗯、
0: 有时候我明知不可为，有时候要试验一下。
1: 嗯。
0: 所以就会曾经挑过一款那个壶嘴特别细的来手冲。
1: 嗯, 嗯，然后事实证明怎么样、
0: 就凑合吧，凑合。只能
1: 凑合。差在哪儿？
0: 就是当你把水流控制到极慢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点漏水、
1: 啊、
0: 顺着那个壶嘴往下滴的
1: 啊、嗯。因为你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个手冲壶，
0: 对，
1: 我在没有真正用过手冲壶之前，就是那个壶嘴特细特长的，还有一个曲度的，
3: 嗯，
1: 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用手冲壶，我觉得特别装，这不就是倒个水吗？你自己的手还控制不了自己了吗？但我当用到手冲壶，我发现啊、哦，原来它还是有它的设计原理在的。
0: 嗯、对你用它的时候，你不会起急冒火的。
1: 嗯，
0: 因为它那个水流好控制，
1: 对
0: 对，
1: 控制的相对精确一些。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你真的会带到户外去的吗？
0: 从来没有带到过户外去。
1: 为什么？它很轻便。
0: 就是因为我其实带它就是想说明我为什么不会带手冲壶去户外。
1: 嗯，
0: 因为它首先这个壶嘴很容易被折断。
1: 嗯，
0: 因为我们带很多装备，它会互相挤压，会有时候磕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几乎很少在户外喝手冲。因为我至今都认为手冲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在户外来做的方式。
1: 原因呢？
0: 温度不可控。
2: 对
1: 啊，
2: 在冲煮咖啡的时候经常水温会下降，就会造成风味的影响
1: 啊、
2: 对。
1: 可是他分明还带了配手冲壶的其他东西、嗯、一会儿来说
0: 就演示一下、
1: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呢其实对，就是它是一个便携的一个算是 V60 吧，
2: 对，
0: 这种滤杯。
1: 跟大家说一下，对， V60 是它那个滤纸跟它的一个角度的一个代码算是。
2: 对、
1: 嗯、
0: 代码没那么神奇。
1: 编号
0: 对
1: 吧，
0: 嗯。就是一个基本型号。
1: 长得很像是一个放鸡蛋的蛋碗。
0: 就是一圆锥形。
1: 对，它是折叠的，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弹簧型的，平时存放的时候可以是扁平状的。
0: 对，
1: 嗯，
0: 我试用过很多便携式的这个滤杯、
1: 嗯，
0: 我发现这种弹簧结构的是最便携、最好操作的。
1: 嗯，
0: 我见过很多特别精巧的，就是它可以拆分到一个一个
2: 小片儿吧，
0: 小金属片儿。
2: 嗯，
0: 但是你拆和组装的过程是耗时间的。
1: 嗯，
0: 有时候你很着急的时候就会也是起急冒火的啊。
1: 嗯，
0: 我一般是不会在这种事儿上愿意特别耽误时间的，我会愿意、
1: 嗯、
0: 把更多的时间美好的瞬间放到别的事情上面。但是这个东西呢，我露营带的少，但其实出差带的多。
1: 嗯。
0: 尤其是在那个
1: 酒店只有胶囊的时候。
0: 不是，就是那个叫啥？那个就是一杯那个冲的那叫什么？叫
2: 挂耳咖啡。
0: 对，挂耳，在挂耳出现之前、
1: 嗯，
0: 我带这个东西特别多。
1: 嗯、
0: 但是后来挂耳太方便了，
2: 对、
0: 啊，它解决了你所有手冲你不愿意带器具的那种问题。
1: 可是挂耳难道不需要配手冲壶吗？
2: 用一个保温杯就可以了。
1: 今天说的是户外咖啡器具，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 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我们将播出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发布，稻花香安琪上榜，创意雪糕大量上市，价格亲民，好看又好吃。第39个国际禁毒日主题：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中国超蒜零胜登顶全球超蒜500强新榜单。我国首次发现世界罕见的珊瑚礁蓝洞。珊瑚礁蓝洞。新政速想将关注7月1号起滥用这些物质就是吸毒行为。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出新政，武汉十堰入围试点城市。热点快评您将听到高招服务不能够贩卖焦虑。首先我们来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

0: 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24号，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宜昌稻花香、安琪分别以1369.16亿元、198.62亿元品牌价值上榜，位列榜单第71位、432位。稻花香连续23年荣登该榜单，品牌价值再创新高。稻花香集团依托一加一加 N 标准化管理模式与四全食品安全管控体系，筑牢品质底线，加速数字化转型，万吨香型白酒智能化酿酒基地实现全流程智能化绿色化管控，深耕酒旅融合发展路径，打造特色白酒工业旅游新样本，多维赋能品牌增值。安琪生物集团坚持技术质量为生命发展理念，主导产品一次合格率达99.6%。企业布局多座智能工厂与绿色生产基地，业务覆盖食品原料、生物农业、前沿生物技术等多元赛道，坚持研发驱动创新。2025年研发投入突破10亿元，5项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新增6个省级创新平台，搭建起完备的自主创新体系。

0: 据悉，乐购西陵实享好礼联动促消费活动投放的30万元专项餐饮消费券已经全部申领完毕，消费券核销将持续到7月31号。购数码家电抽取无门槛餐饮券的惠民措施，有效打破家电零售与餐饮行业的消费壁垒。政府补贴叠加商家让利，有奖发票抽奖多重福利，切实激发了区域消费活力。
1: 在位于西陵区的一家家电卖场，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一边是家电换新省钱，一边是餐饮大额免单福利，叠加有奖发票抽奖加持，市民家电换新热情高涨，多个家电卖场客流显著攀升。
2: 关键物的需要，我不过就是实实在在的刷一张信用卡发票抽奖装物，还有那个西陵区和吃饭的消费券，差不多少2000多块钱，还是相当划算的。
3: 购物之后还可以领取那个餐饮券去消费，有国补、公告还有补贴，套餐力度很大，活动带动我们的销售增长了30%，主要是大家电、冰箱、洗衣机、海电、空调。
1: 家电端的精准引流持续为线下餐饮门店输送客流，依托本次活动中消费者抽领的大额无门槛餐饮券，各合作餐饮店人气暴涨，不少市民结伴到店核销券码聚餐就餐。
4: 买家电券抽到一个消费券，无门槛，有把亲朋好友喊过来一起聚一下。
5: 这段时间有客人给我们打电话说是要来核销券，这个券的话是200到400，一般客人的话是肯定会用超的，平时的话营业额有几万块钱，有这个消费券了之后，我们营业额的话是比平常营业额又多了一倍。
1: 西陵区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24号，参与联动促销活动的市民突破1.1万人，累计抽取发放餐饮券910张，带动全区数码家电消费突破522万元，消费拉动比17.4。餐饮券已累计核销7万元，随着核销的持续开展，餐饮板块整体拉动比还将持续提升，真正实现小额券撬动大消费。
0: 夏至已至，清凉解暑的雪糕成为夏日里必不可少的纳凉搭子。往年动辄十几几十元的高价雪糕渐渐地淡出视野，如今的平价雪糕扛起了夏日消费大旗。各大品牌玩转创意，主打健康配方，平价冷饮好看又好吃。
1: 记者走访雪糕市场发现，目前已经上市的雪糕多达数十种，大多数品牌的雪糕单价格为2元至4元，还有多款1元雪糕，其中超市批量上新的网红清爽口味是雪糕市场上的新宠。
6: 多不一样的口味嘛，更好吃啊，比原来选择性更多了嘛，价格也还比较亲民。
7: 你家来有个2-3种，就比如说这个嘛，海盐荔枝啊、巴旦木啊、抹茶呀、威化饼干的一种雪糕，也比较蛮平价。像比如那个海盐荔枝，一盒10根是卖33.9。
1: 平价雪糕强势抢占市场 C 位的同时，一批造型萌趣的创意雪糕也在便利店渠道异军突起，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品味。
8: 以比较独特的造型为主，萝卜白菜的形状一样，炭烤玉米的造型，榴莲锤子的雪糕造型就是一个锤子，还有速冻水果类，都是我们今天比较新颖的一些雪糕。光明伊利为主，它是全场打6.9折，一个雪糕划下来只有1块多钱，还是比较划算的。
1: 各大商超还依托供应链优势，省去中间商溢价环节，推出价位亲民的自有品牌雪糕，实惠的价格，新颖的款式，叠加自有品牌的性价比优势，城区冷饮销售迅速升温。
7: 自有品牌就直接是我们直接从源头做好了，减少了中间的供应商，有个10%左右。天气比较热的时候，雪糕可以卖个2-3千块钱，
8: 一天可以卖1万多。时段的话，以晚上为主，温度越高的话，雪糕卖得越好。
0: 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种成瘾性、危害性等同于新型毒品的危险物品——笑气。笑气的化学名称为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带有微甜味的气体，有麻醉作用，在食品工业当中常被当作添加剂。笑气有着不可忽视的成瘾性，不少涉案人员因为长期吸食笑气，导致 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日前，浙江杭州警方就成功地侦破了一起特大非法经营笑气案。嫌疑人通过境外聊天软件遥控在荒郊野外隐蔽交易，辗转曲线规避追查。目前380多名嫌疑人落网，一个跨省笑气非法经营网络被彻底摧毁。
9: 2024年12月初，杭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条线索，有不法分子在杭州、绍兴等地非法从事笑气经营活动，交易频次高，资金规模大。
10: 最早我是发现这个运输笑气的这么一个骨干成员，他会通过这个境外的聊天软件啊，招募相应的车手，然后还会对这些车手呢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这个支持他们进行一个贩卖笑气的行为。
9: 团伙成员之间不仅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络，车手和上家每次碰面交易的地点也极为隐蔽。
10: 我们民警呢通过这个秘密侦查呢，就确认了这个主要骨干的这么一个具体身份和车辆信息，成功锁定了一个以徐某某、魏某某为主的涉笑气网络犯罪的一个团伙，主要有负责运输的，有负责招揽客户贩卖的还有负责前往这个笑气源头的这个灌装厂家进货的。
9: 据办案民警介绍，买家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系徐某某，随后将货款转至徐某某的微信或支付宝账户。为逃避追查，徐某某收款后会将钱款转至银行卡取现，再用现金向魏某某购买笑气，最后由车手负责运送至买家手中。循线深挖，民警迅速摸排到了位于浙江省外的一家笑气生产企业。民警还通过该笑气生产企业发现了其他非法经营贩卖笑气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在掌握有力证据后，2025年2月至11月，杭州市公安局组织精干警力在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川等地分四波展开收网行动。
11: 从2025年2月份到11月份，我们总共开展了4波次的集中收网，在全国各地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80，其中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是267名，这个行政处罚是117名，缴获了这个笑气总共是8000余瓶，共2.6万余升，涉案资金现场缴获了将近20万。
9: 与此同时，专案组民警联合属地公安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关停了这家笑气生产企业。
0: 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是呢，它被列入到危险化学品目录。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非法滥用贩卖将涉嫌违法犯罪。更值得警惕的是，据公安部最新的统计数据，2025年全国共发现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9.2万人次，其中滥用笑气的达到3.5万人次。随着滥用人群不断增多，笑气的危害早已超出个体健康。

0: 胖的范畴，更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1: 我们也在这个工作当中发现了很多吸食消食的人在车上吸食，边开车边吸食，我们就要做起价，对这个社会公共安全也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第二个就是产生衍生犯罪，所谓的衍生犯罪呢，就是因为很多消食的这个吸食人员，他的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那么采取了这个抢劫卖淫，通过这样的这个手段来获取到消食，衍生了很多的这个违法犯罪。
2: 今年5月12号，浙江省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临时管制办法正式实施，浙江在全国率先对笑气等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亮出临时管制利剑，配套出台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而新修订的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也明确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笑气，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了法治保护伞。
1: 笑气的这个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极易上瘾，大家不要跟风，觉得这个是娱乐的好物啊，当作一种时髦，追求时髦好奇的一种物品。同时欢迎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笑气违法线索，一经查实，我们将严厉打击。
0: 当专案组的民警摧毁了这张跨省笑气非法经营网络的时候，一个令人忧心的特征浮出水面，那就是警方发现涉案人员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他们为何以身涉险？笑气的迷雾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危害呢？
2: 据专案组负责人杨子江介绍，本案涉案人员中，无论是犯罪团伙成员还是购买笑气的群体，普遍呈现低龄化特征，年龄基本在16岁到30岁之间，其中不少人还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
1: 那么这些人普遍还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猎奇好奇，来会选用吸食笑气来麻醉自己。
2: 民警介绍，吸食笑气并不会让人真正的笑，而是会使人面部肌肉痉挛，引发发笑表现。
3: 笑气呢，它会导致体内的机体存在一个缺氧的现象。那局部的缺氧呢，就是可能外周你会感觉到就四肢发麻，然后走路有点就是站不稳的这种感觉。如果一直持续吸食，那可能会导致就是缺氧的窒息，甚至会导致死亡。
2: 笑气为何会让人上瘾？周毅告诉记者，吸入笑气后，它会激活大脑中的特定通道，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两种物质能让人瞬间感到兴奋、放松，甚至产生幻觉。而长期吸食笑气会对人体造成多系统、多方面的危害，其中最主要的危害是笑气会抑制人体对维生素 B12 的吸收代谢，缺少维生素 B12 则会导致神经炎症。
3: 临床上的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能够观察到脊髓变性，那这种变性发展出来的症状就是你能够观察到的包括瘫痪，然后大小便失禁，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呢，会影响到神经认知，影响到记忆力，就是这些后果是很严重的，会影响一个人正常生活的能力。
0: 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一次登顶榜单。这份榜单当天在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发布，中国超算凌盛以每秒2.198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首次夺冠。除了凌盛以外，跻身榜单的前五名依次是美国超算酋长岩、前沿极光和德国超算朱比特。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国际组织 TOP500 编制，约每半年发布一次，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生态环境部25号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泄洞湖内发现了一个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型因海洋蓝洞。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 裴小飞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也就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的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为1491.7平方米，洞口最大直径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洞内水体呈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6月23号，在湖北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省禁毒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禁毒工作情况、当前毒情形势和下一步打算时透露，从7月1号起，滥用二氟乙醚酯、替来他明等物质就是吸毒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查处。根据了解，二氟乙醚酯是一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成瘾性和滥用危害，常被非法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成瘾性强且社会危害大。替来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少量接触就可以引发强烈的幻觉和迷失感，剂量稍大可能导致永久性脑损伤甚至死亡，也常被非法掺入到电子烟油中，伪装成上头电子烟、草本雾化器或解压雾化棒等，在市场上非法流通。2025年以来，全省禁毒部门坚持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全方位系统性狠抓毒品问题治理，全省禁毒人民战争取得新的阶段性成果。2025年，全省新发现35岁以下青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38%。今年以来，全省新发现35岁以下青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20.8%。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6月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当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湖北省武汉市十堰市名列其中，武汉以汽车信息平台为重点，十堰以汽车文化为重点。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方面，提出11条措施。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说，当前汽车后市场消费潜力巨大，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是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打通汽车全链条消费卡点堵点的核心抓手，两项政策相辅相成。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高招服务不能够贩卖焦虑的评论。这几天全国各地高考陆续出分，如何填报志愿成为考生和家长的重大抉择。高招服务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 但是呢，从一些报道披露来看，各种浑水摸鱼者依然有之。网红博主摇身一变成为志愿规划师，被首席卓越等词包装的机构老师，咨询费上万元。有的机构采用 AI 算法推荐填报，打着专业、客观、精准的标签，却

一键生成同质化、模板化填报方案。指导学生填报志愿必须建立在对高校、专业以及招录政策的充分了解之上，不是简单培训几天就能够速成，也不是掌握几个填报技巧就能够当导师，更不可以单纯的依赖 AI 完成。高招服务说到底呢，是民生服务，任何放大考生焦虑、传播虚假信息、充当假专家的行为都应该坚决予以打击。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服务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呢各省级教师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从正规的渠道获取信息，不道听途说，不被虚假的噱头带偏，才能够避免走弯路。至于要不要使用 AI 呢？考生和家长可以合理的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是呢，在使用一些非官方提供的 AI 填报工具的时候，要注意甄别，不能够被一些陈旧信息、错误信息所误导。值得注意的是，信息差这个词啊，被一些机构屡屡提及，甚至呢，将填补信息差作为重要卖点。有的家长害怕因为自己认知有限，从而错失有效信息，耽误孩子上更好的学校，宁愿花高价来买一些高招服务。针对此呢，各职能部门、各高校有义务通过权威的信息发布、详尽的信息解读、耐心的答疑解惑，为考生和家长打通高招的便民通道，拓宽官方信息的传播渠道，提升服务方式，让所谓信息差撕掉面纱。把官方服务做充分，把正规渠道建通畅，多为考生开大门、开正门。那些旁门左道、故弄玄虚、投机钻营的把戏就会无处藏身。高招呢，是高考链条上重要的一环，也是维护教育公平的关键的关口。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总有一部分人瞄准了考生家长的钱包，鼓吹内部名校名额百分百保上岸不滑档，变着法儿捞钱。市场监管、网信、公安、各地考试院等部门要积极行动起来，整肃市场乱象，戳破焦虑泡沫，为万千考生铺就公平阳光的大道。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爸爸，教教我，
5: 教教我。
6: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7: 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周末到来了，周五的晚高峰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显早一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已经产生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体育场路路口上下行，现在体育场路路口的上下行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下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明月家园，上行主要是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队尾呢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大家耐心等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此刻在金东方门前的东松路隧道中段，不管是往中南路的方向还是从东风路过来的方向呢，在宜化巴黎香松的门前，现在能够看到双向压力非常大，包括在中南路的东松路隧道这个路口处啊，就是在东城体育公园的门前月湾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来自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这边，此刻呢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城的方向主要是在港城路的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对位

0: 是排过了东风路，出城呢从山河园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中南路南段啊，就是说从东山大道这个方向过来的车辆呢持续在增加，大家耐心等候。另外一个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个现在在桥面上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但是现在能够看到在夷陵长江大桥下桥之后，胜利三路路口北山坡转盘刚刚过了之后，前方车行速度稍显缓慢。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五晚高峰的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又到了一个星期的周五了，周末的晚高峰来得会更早一点，尤其是在学校周边，刚刚关注到金东方门前，包括天问门前，还有很多其他的路段，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在这里再次提醒到各位，行驶在学校周边的路段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同时呢，在此要提醒到各位啊，这个周末两天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好好，尤其是孩子马上要考试的家长朋友们，这两天咱就不出去外面凑热闹呢啊，因为毕竟啊周末两天的天气其实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稳定，我是明天晴天转多云，23到33度，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局部有阵雨，所以说提醒到大家一定啊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这个了解天气的变化之后呢，如果你外出啊等等的，你才能够有一个这个提前的规划啊。说到这儿要提醒到各位，这个最高温度持续在上升，应该来说呢夏天的节奏是越来越快了，所以如果你想在炎热的盛夏到来之前，呢能够在整个夏季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睡眠的舒适的体验的话，那么各位呢你就一定要关注一下今天1059主播甄选当中为大家所推荐到的，我们也欢迎你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在微信小程序里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为各位所推荐到的这个非常舒爽的凉席了。哎，非常舒爽的凉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确实夏天睡觉的时候，可能大家所非常关心到关注到的一点呢，就是你的睡眠质量受到很多其他的因素所制约，其中一点就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就是凉席的选择。如果你睡普通的这种床垫呢，你或者是这个我们讲叫睡这种这个床单呢，睡在上面你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舒适，它不透气。但是呢今天为大家所推荐到的来自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水星专柜款雪糕凉席三件套，那它就不一样了。因为它采用到的材质也好，它的软硬程度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夏季睡眠直接睡在上面的，它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睡眠的体验感，睡在上面你会感觉到很十分的这个舒爽，很惬意，又透气又不闷汗，是一个绝佳的选择。购买的方式也很简单，你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在里面直接的来选择这款凉席来入手就可以了。说到这款凉席呢，其实它也有自己非常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这款凉席呢它所这个选用的材质里面，尤其是它的这个面料里面还搭配了什么90%的锦纶，再搭配上10%的氨纶的面料，所以说上手摸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顺滑很软糯，躺在上面它就自带一种很清爽的凉感，透气的纤维结构呢非常的导汗，非常的舒爽透气，久躺也不易闷汗。再搭配上每一款的凉席，不管你用的是1.5米的还是1.8米的两个规格和尺寸，那么它给大家配套的都有对应的枕套，这个枕套呢是100%的聚酯纤维，

又可以很舒服的一种惬意的感觉就来了啊。这款凉席的触感清爽不粘肤，躺下去就像咬了一口雪糕一样，所以它也叫雪糕凉席，燥热感瞬间慢慢的消散了。现在给大家带来的专属团购价格是199元，200不到，两个规格1.5米和1.8米的，售后无忧，用这种非常亲民的价格就可以拿下专柜品质的床品。但是有一点提醒到各位，就是库存的数量有限，如果想要一整个夏天都能够安眠的睡一个好觉的话，抓紧时间来下单。怎么来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关注1059主播甄选啊，1059主播甄选这个微信小程序，在里面呢直接来搜索一个关键词水星凉席三件套，搜索一下关键词水星凉席三件套，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用199元的价格把它带回家了。其实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添加了客服之后，你还可以领一个5到50元不等的优惠券，那么领了优惠券之后呢，你的价格就用不到199元了。所以各位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再来重复一遍，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啊、关注 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你来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这样的话呢首先来添加客服，那么添加客服之后领取对应的优惠券，你就可以不用199元甚至更便宜的价格来把这个凉席直接带回家了。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直接来回复直接来搜索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当然了，还有生活当中更多的好物都等待着你去发现，购买方式同样很简单，关注1059主播甄选在线下单就可以。

0: 路上。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7: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6: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7: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6: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1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到了周末了啊，这个周五的晚高峰确实来的比以往会稍显早一点。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都逐渐的各个路口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依然是来自西零二路快速路这边的上下行，下行在体育场路路口排行的队尾呢，也同样排过了民乐家园的门前，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大学路的路口处。另外一个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各位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来自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出城的两个拥堵路段，一个是山河园路的门前，另外一个是三医院的门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同时港窑路此刻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包括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这两个方向，现在均有3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同样来自金东方门前的东松路隧道，现在旭光路的双向有滞留，尤其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中南路路口处。同样中南路从菊香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经过中南路到月湾路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自龙康路，此刻龙康路的一马路路口有行驶比较明显的缓慢的通行压力。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珍珠路的四星路路口处也有比较明显的车流量增加，行驶缓慢的通行状态。再就是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的绿萝路从西零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红绿灯处也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欢迎各位，中午晚高峰的17:21，回到正在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这个周五到了，确实晚高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相较于以往来说呢，还是真的非常非常明显的有些突出。所以说，各位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尤其是现在啊，这个中心城区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刚刚所关注到的中南路，包括像在东苏路隧道啊等等等等的这些路段上面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耐心等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文明行车啊。今天是周五明天是星期六。我相信上个星期端午小长假过了之后，很多朋友尤其是关注宜昌东阳光队的一些朋友们，一定会说，哎呀，这个一个星期了，终于能够看上楚超了。对，上个周呢是宜昌队的比赛呢是没有啊，是上个周的楚超是停赛，所以说这个周呢楚超是继续啊。6月27号就是明天晚上的7:35，楚超第8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祥云队的。

比赛呢将会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在这里温馨提醒一下各位，明天晚上的6:30钟之前请入场就座啊，请各位呢提早的来进入到宜昌奥体中心。现场观赛的球迷和市民朋友们，我们也建议到大家能够穿上红色的助威战袍，在晚上6:30之前入场就座啊。因为6:30开始往后的时间里面，第一个是人流量会比较大，这个时候你入场呢可能会有一些不便。再有一个就是你尽早的入场，可以观赏一下精彩纷呈的赛前暖场文体展演，还有比赛之前有一个万人的大合唱的一个环节啊。再一次听到各位，包括昨天有看到在群里面这个分享到了说几点钟才能够看球，就是几点钟才能够入场，最晚几点钟入场。跟大家说一下，这次比赛咱的闸机开放的服务时间呢是比赛前的120分钟到下半场的15分钟。简单来说，7:35比赛，大概下午5:30左右啊，5:35左右您就可以直接凭着身份证来有效入场了。另外一个就是下半场开场的15分钟，大概在8:45左右就不能够再入场了啊。再一次提醒到各位，一定要记得带好您的身份证原件啊，带好您的身份证原件，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带好了身份证之后呢，你才能够非常顺利的、顺畅的来到球场之内来观看比赛。如果你没有带身份证的话呢，在入场口处会有扫描二维码的位置，扫描对应的二维码之后也可以有序的入场，但是挺麻烦的其实啊。再次提醒到各位，购票成功明天去看球的朋友们，一个是6:30你可以来入场观看比赛，另外一个妥善保管好您的电子票的凭证，可以在我的宜昌客户端来点击传楚超票根领福利，或者宜票通上传您的票根，可以来畅享宜昌市340多家商家提供的旅游、餐饮、玩乐、住宿、购物等等多种的优惠，其中呢包括景区的免门票或者是五折优惠，以及餐饮的满减优惠、住宿门市价的5折优惠等等等等。明天30,000来人，30,000多人球迷，我们依然会在奥体中心等待着大家，共同见证宜昌东阳光队的这场比赛会能带来怎样的一场精彩的表演。当然了，在这里要做一个小小的预告，稍后的时间5:30到6:30的时间，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啊，咱们楚超的比赛明天就第8轮在奥体中心正式的拉开帷幕了。今天嘉宾依然会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宜昌市足球协会的副秘书长珊珊，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呢来分享到的就是，哎，球迷团如何成为球迷团的其中一员，或者呢球迷团我们在平时的训练过程当中，或者呢在整个观赛的过程当中，如何的来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助威，包括球迷团平时训练里面等等等等点点滴滴，哎，来一起的和大家呢来聊一聊有关于楚超球迷团的这些事情。除此之外呢，除了珊珊今天会来到直播间之外，还有他的战友宜昌队专属球迷团鼓手负责人饶江伟和宜昌队专属球迷团的旗手代表李阳。上次的直播过程当中，珊珊介绍到了一点，他说其实就是宜昌咱们东阳光队的专属球迷团有很多很多负责任的其他的成员，比如说各个组的组长，还有旗手，还有鼓手，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辛苦。今天呢也非常荣幸把他们请到直播间里面来，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啊，这个直接呢在现场来看到。今天在直播间其实看到的不仅仅是珊珊，还有饶志伟，还有李阳，除此之外还能够看到，就是每次各位如果你没有来到现场看，你隔着屏幕你去看楚超宜昌队的比赛，你所看到的宜昌队专属球迷团所敲的那个鼓，非常有气势的那面鼓，今天也会来到直播间，另外也会分享到鼓手和旗手以及整个球迷团这些幕后的故事，他们在为宜昌队加油的这个故事等等。各位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在视频直播间里面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注到的问题随时来留言，关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稍后的时间再见。

0: E-Town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自由行，快乐听，快乐听，
2: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

0: 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2: 救命啊！
1: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4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呢，路上的通行压力是逐渐在增加，尤其关注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啊，队尾已经是从城东大道路口已经排过了北辰港湾，快要排到了汕头路互通了，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整体目前来看通行状态比较良好，只是在体育场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行，队尾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另外一个，体育场路路口的绿罗路普华三峡水务红绿灯处，现在要从西陵二路方向过来的流量还是持续在增加，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城东大道进出城港窑路三院这边，出城方向在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进城的方向依然是从三医院港窑路的路口啊，排过了港城路的门前。再就是学校周边的东风路、东松路隧道，现在呢在双向中南路的双向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现在能够看到从菊香大道经过中南路要往越湾路城东大道方向，在越湾路的路口现在至少有5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我们了解到的是，在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另外一个，现在能够看到在唐家湾路西湖路交叉路口，唐家湾中小学这个路段上面，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行驶速度比较缓慢。大家呢，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还是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17:36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两套频率并机通过广播进行直播，同时也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再预告一下，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宜昌市足球协会的副秘书长珊珊和他的战友啊，宜昌队专属球迷团的鼓手负责人饶江伟，以及由宜昌队专属球迷团的旗手代表李阳，带着大家一起来走进绿茵看台背后的故事，也来分享一下宜昌球迷团的热爱和坚守、热初心和热血。各位想要观看的话呢，可以直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我们正在通过这两个平台同步的来向大家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可以打开这两个平台直接在线来观看。

0: 17:3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同时呢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同步为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到了周五就格外的热闹，尤其是赶上楚超宜昌第二天要主场作战的这个周五呢，就更为的热闹一些。刚刚预告到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宜昌市足球协会的副秘书长珊珊，大家老朋友和他的两位战友啊，宜昌队专属球迷团的鼓手负责人饶江伟和宜昌队专属球迷团的旗手代表李阳，来共同和大家聊聊宜昌专属球迷团和聊聊楚超幕后的那些故事。来吧，珊珊，还是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也是涛哥的老朋友。
0: 对，
1: 每次都因为足球坐到这里来的向珊珊，
0: 挺好。
1: 对，十几年前跟涛哥好像互动，第一次互动就是因为足球。
0: 我们都是因为足球，
1: 对，
0: 热爱对。然后明天晚上在奥体中心，30,000多人，大家呢将会齐聚奥体来看宜昌队和黄冈这场比赛啊！我相信除了咱的球员、球队做好了准备之外，咱们宜昌队的专属球迷团也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1: 是的，
0: 对吧？
1: 你看我们的鼓手、旗手都已经是蓄势待发，那我们一起并肩战斗，一起加油。
0: 我特别喜欢并肩战斗，然后包括上个星期，其实，咱们在出征实验之前，对吧？
1: 对，
0: 出征实验之前，我们来到现场出征仪式当中，我记得除了咱来电宜昌势不可挡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固若金汤，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对，然后我看到，其实大家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来留言啊。你看我在这里就能够看到，阳光说了来电宜昌势不可挡，李翔说三峡大坝固若金汤，阳光说宜昌队一路赢，包括像这个李翔说来普及口号来了，
1: 对，
0: 没毛病啊，没问题。这样啊，这个。其实说到了宜昌队的专属球迷团，我相信这马上是第8轮的比赛了。就过去的7轮，宜昌队的各位其他的，哪怕你是坐在电视机前来观看比赛的球迷和市民朋友们，对于宜昌队专属球迷团那一抹红，那亮眼的那抹红，那一声声加油战斗宜昌队，也一定会深深的感染，对不对？
1: 对。
0: 那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其实上次来咱没有给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咱们宜昌队的专属球迷团，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今天给我们来，珊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也是其实应楚超而生的。我们在2月5号的时候，当时是楚超有一个举办的意向性的文件，当时是文体局就召开了会议，我们足协的工作人员就一起去进行了这个意向性文件的讨论。当时就是委托我们足协来负责相关的工作，就说到了球迷这一块，说由我们足协的来负责。以上是足球协会来负责球迷的相关的组建呐、组织这些工作。好，后来又在2月13号在教练员的这种见面会上面就说。

0: 让我来负责。哎呀，我当时其实是很吃惊的，因为因为这是个难啃的骨头啊。
1: 没问题，对你来说轻松拿捏、啊。
0: 没有，因为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嘛。
2: 啊，对对对，就是、
0: 完全是没
2: 有
0: 的。
2: 有挑战，
0: 对对对，
2: 有挑战他才会有成就感。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一直我说这怎么来弄？大家就是也是，虽然说看了很多年的球，自己也当了很多年的
2: 球迷啊、
0: 也是做过很多年这个足球的大型的赛事，包括职业赛事的运营啊、策划呀、以及执行啊，
2: 都非常了解了。
0: 对，很了解，就是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了解。但是你真正的来组建这个从，就是宜昌，它不是一个非常有
2: 足球氛围
0: 和足球渊源，和足球历史，
2: 这个我们要承认
0: 的城市。
2: 城市，对。
0: 所以你要来把这个足球的球迷工作把它组织好，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2: 是的，
0: 所以我就拿出了一个组建的方案，在3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跟饶老师啊，我们几个就是大家就是平时也是在球场上比较有热情的朋友们，我就在讲这个事情，那就说那我们来弄一弄。哎呀，当时真的是也是非常的艰难吧。但是文旅局委托给我们做这样一件事情，这也是对我们的信任
2: 、
0: 而且确实也给到很大的支持。我们一直把这个事情，那就来好好的把这些有热情的人把它聚拢到一起来。当时其实我心里是很忐忑的，我跟局里面汇报的时候，我说能不能就搞那种学生大学生我们坐到一块儿来呀，这样好组织一些
2: 不行，
0: 我跟你说还是要先保障到这些确实有热情的这些球迷朋友们。哎，我觉得这个出发点非常好，真的就是非常的宠粉我们的市里的领导也好，还是我们这种各个职能部门也好，真的是给到我们球迷朋友们莫大的这个宠爱
2: 、
0: 对，
2: 真好。我觉得是多方面的努力之后才有咱们宜昌专属球迷团，就像是刚刚介绍到的一样，在每一场比赛，哪怕是再远的黄石实验，哪怕是从体育场到奥体，我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那真的就是比赛之前的那个看台对面那抹红色，那声助威声，那个鼓声，那声呐喊声，还有每次宜昌队进攻的防守的时候，大家呢会配合的，会给球员去加油助力，同时在现场的时候也会带动气氛等等。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什么？你如果你单纯的只是看比赛，所不能够给予你到的一种赛场当中的感官的这个盛宴，
0: 对
2: 吧？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呢，每一位咱宜昌专属球迷团的成员也好，还有担任了不同职责的，比如说像今天来到的两位老师，有鼓手有旗手代表也好，还有就像您说到的组长也好，
0: 对
2: 啊等等，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在各司其职的同时，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为宜昌队加油。
0: 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一直就在说，我们不是去休闲、去放松、去看球的、去观赛的，我们是一起去战斗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是为着这个球队的胜利也好，还是为着球员们的给到他们的这种精神力量也好，我们是跟他们并肩作战的。所以说，你刚刚说你说很喜欢并肩战斗这个话，
2: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自己也就是非常喜欢，我们自己也很享受这种状态。
2: 并肩战斗，
0: 并肩战斗，因为只有我们是一起的战友，我们才会站在一起。
2: 大家呢可以在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留言呢，来看一下视频号和抖音号里面大家都会留言，来看一下一哥说，我是球迷团一个成员，从黄石到实验再到今天，每一场都有参加，体会到了珊珊姐带人的不容易，她是个铁人昨晚到现在只睡了3个小时。
0: 确实是的，因为这一听就是我的组长，因为昨天我们在组长群里面包括我们饶老师包括我们李阳我们其实组长群里面我们讨论很久，就是如何去吧，因为队伍很庞大，你没有管理的话就是一盘散沙，
2: 对对对对对，
0: 你没有战斗力的话，那么我们给到所有人的感官也好，还是球队的感官也好，
2: 对，
0: 其实那个是不好的一种状态。对对对，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有效的就是管理也好，还是说互动也好，让大家拧成一股绳儿，
2: 是的，
0: 来一起为这场可以说这场赛事吧，为我们的宜昌队，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你刚刚在问到我说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我们不是一个说去观赛呀、旅游团啊这种的，我们是为着球队的每一场胜利也好，还是每一步成长也好，我们是陪伴着他们一起去并肩前行的。
2: 我说白了，你们是带着任务和工作去的。
0: 对，我们是带着任务和工作，我们也是带着这份责任去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是什么？是我们 义无反顾的支持，
2: 对，
0: 我们是为他们的这种呐喊。我上次开组长会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有的人他不喊，我很着急，因为我觉得声音音量小一分，就感觉球员们在场上的这个力量啊少
2: 了一些，是吧？弱了一点感觉。
0: 对，我这个人有时候就是这种心情，所以就会很急切。昨天的话，因为在整名单嘛，整天多人，然后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临时突发性的事件啊等等这些，所以反反复复的弄，为了把大家都弄好，所以整理到三点多钟。今天早上六点钟又在给大家回复信息，组长说你没睡吗？我说三点，我说就睡三个小时，然后今天一天到这时候没有歇，刚刚开完赛前协调会嘛，
2: 等一会儿还要再去，
0: 一会儿要去彩排，对，要排练，
2: 辛苦了。
0: 我们饶老师和这个李阳老师也一起去，他们其实最辛苦，
2: 都辛苦，
0: 他们很辛苦，他们这个饶老师不停的在想这些节奏，然后这些音乐，这些我们的一些曲目怎么样去助威，怎么样通过音乐形式，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节奏变化表现出来，然后我们的旗手这边也会随着这种音乐节奏，随着鼓点旗帜不停啊，全场旗帜不停
2: 的在摇，
0: 这个手基本就是磨泡的。然后我们饶老师也是，基本上每一场下来，一个鼓槌弄的手都是泡的。我觉得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
2: 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在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岗位上面啊，来为做着对宜昌队、宜昌东阳光队的加油做着一份努力的贡献。
0: 对，
2: 我觉得都是默默无闻的付出者。
0: 是的，是的。
2: 像刚刚这个珊珊说到了，说饶老师也好，李老师也好，旗手也好，鼓手也好，每一个人每场比赛下来都很不容易，有自己的一些辛酸，也有自己的一些故事。我们广告之后，哎，继续来听听两位老师。特别我觉得大家呢非常好奇，每一次在比赛现场敲的这个振奋人心的鼓啊，各位来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和抖音号，让你们来看看这个鼓究竟是什么样，近距离来看，因为很多朋友他只听到鼓声，他没有见到过。
0: 对，也不光是鼓声，还要看看我们的鼓手。
2: 鼓手和鼓声，
0: 帅哥鼓手，
2: 又要听鼓声，又要看鼓手。
0: 是的。
2: 对，各位记得收看节目也可以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的直播间来同步观看。The biggest, biggest radio station.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动听1059，动听1059，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美好在路上。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2: 啦啦啦啦啦，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17:52的恶意俱乐部，我是

0: 涛哥，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今天呢是一期特别的节目，直播间里，我觉得呢不仅仅是非常热闹，更是众星云集。这个星呢是什么？正是伴随着楚超宜昌队的比赛所火起来的这些星们，可能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在各自的岗位当中有自己的职责，但是因为楚超，因为宜昌队，因为宜昌专属球迷团，大家走到了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宜昌专属球迷团的珊珊，还有饶老师和李老师起手鼓手，纷纷就位了。刚刚在视频直播间里面有朋友就说，快快快，赶紧让饶老师来一段。这样我们先听听饶老师的鼓声，然后再来听饶老师跟我们打声招呼好不好？
1: OK， 那我就给大家玩一段，
0: 来即兴啊，即兴啊，来来来，我们听听看。

0: 哎呀，手动鼓掌，手动鼓掌。
1: 杨老师鼓声一响，我就老想喊战斗一唱队。
2: 我也打算喊了。
0: 饶老师这鼓一响啊，这是我有史以来看到我们这个声音爆的最大的一次，从来没有。就是大家其实从刚刚这一瞬间的声音当中，声音突然间起来呢，就能够感觉得到，在现场这个气氛也能够被这个声音、这个鼓声所带动起来，对吧？能够带动起来。这样吧，饶老师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球迷团的鼓手饶家伟。也是我们那个宜昌交通广播的忠实的粉丝，从小到大就听这个节目，
0: 也是
3: 长大
0: 的听众。
3: 对。
0: 这个确实怎么讲呢？上一次节目当中，珊珊介绍了一点，说其实辛苦的很多，包括鼓手，包括骑手李老师啊、饶老师等等，都很，大家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很辛苦。像刚刚您所即兴所敲的这段鼓，就是自己创作出来的一个节奏，
3: 对，即兴的，今天的，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很开心的一个气氛吧，
0: 很开心一个气氛，
3: 哎，对
0: 。那平时像在咱们宜昌队的专属球迷团里面，您每一场都去吗？比赛到场吗？
3: 比赛其实我有时候因为工作关系，
0: 哦，对，
3: 也是不是每场都到，
0: 不是每场都到，
3: 基本上都去了，
0: 啊，基本上都去了。
3: 对，
0: 您觉得就是这个每一场比赛啊，大概有敲多长时间？有没有算？大概敲多久？也不问敲多少下，那不现实。
3: 那我们基本上是全场
0: 啊，
3: 不停的，
0: 全场不停的在敲，
3: 基本上在不停的在敲，
0: 不停的在敲鼓。
3: 对，球员只要在场上，他们在奔跑。我们下面的鼓手、骑手喊，所有人我们也不是跟他们一样不停的，他们中场休息了，我们中场休息，他们比赛结束了，我们这一场可能我们也就结束了，跟他们是同步的，对，
0: 确实还是很辛苦的，然后在平时，当时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或者早就关注到了宜昌专属球迷团，想要成为其中一员，来用这种敲鼓的方式来为宜昌队加油的呢？
3: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珊珊原来一直是我们宜昌足协负责这个赛事运营的，我们也是宜昌是一个业余足球俱乐部，所以说我们之前有很多的
0: 都认识，
3: 都是很好的朋友，
0: 对。
3: 然后得知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要组建这样的一个组织，我们是非常愿意去参与这件事的，所以大家在一起从零。到现在，我觉得从无到有，我觉得现在我们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0: 很有成就感。
3: 对，
0: 每次沉浸在通过自己的鼓声来为宜昌队加油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我是一个鼓手的话，我会觉得我每敲的一个节奏，每敲的一下这个声音，每一个声音，然后伴随着大家的加油助威的声音，然后伴随着，特别是能够在这种助威声中、这种气氛当中，宜昌队能够打进一球，或者能够战胜对手、赢得比赛，我觉得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3: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是由一个个的球迷组成的一个团队，
0: 对，
3: 但是我们也是有心跳的，对吧？
0: 对，
3: 鼓就是我们这个球迷团的心跳，我觉得是这样的。
0: 是这个鼓就伴
3: 随，这是我们的脉搏，
0: 是这样的脉搏啊。这个鼓你每次都是自己要来回背上背下啊？
3: 对啊，当然我们鼓手我们有二十几个鼓手，所有的鼓手是一样的，你不管是去远征还是怎么样，都是自己去背，也是很辛苦的，对，
0: 确实很辛苦。视频直播啊，各位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来看。黄志强说饶老师精神，还有朋友，还有朋友说，我刚刚看到了一下，有朋友说这个饶老师的这鼓声一响啊，饶队威武，还有说鼓声一响热血沸腾，饶老师我们球迷团的鼓神啊，球迷团的团魂。
3: 谢谢大家。
0: 其实真的我觉得在整个球迷的加油助威声当中，可能大家有的时候真的，如果你是隔着大屏幕，不见得能够听得清大家在喊什么，但是那一声声的掷地有声的鼓，你却能够听得非常非常的响亮，
3: 对吧？对，是的，是的啊。然后

0: 每一次进攻的时候该怎么样来控制节奏啊，防守的时候该什么样，什么时候比如说距离对手对方球员近的时候我该怎么样来去，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设计？都会有啊，
1: 都会有的，其实是这样的、
0: 都会有。
1: 一开始那个、
0: 这都是珊珊
2: 设计的、
1: 珊珊那个说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的很简单，因为就是简单的加加油
0: 啊。
1: 后来是有一个什么事情把我们就感触动了，就是开幕式，
3: 对
1: 这个黄石对荆州，黄石的几万球迷没有喊过荆州的那几百人，一千多人。后来我们才知道，哦，这可能是一种看台文化，
0: 这是有窍门，它是一门学问，
1: 对，是一门文看台文化。回来后我们就商量，我们又排练，我觉得到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是大家一起努力的
0: 一起努力的一个
1: 结果，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0: 真的是不容易啊！来，关于饶老师，珊珊有什么？
3: 我觉得饶老师、怎么说呢？不容易三个字，我觉得
0: 已经不够来概括了啊。
3: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奉献，
0: 就是奉献。
3: 因为可能有一个特殊情况，大家不知道，饶老师的女儿今年中考
0: 哦，
3: 在这么就是紧张的。情况之下，然后在这么就是全家都是高关注度的情况下，饶老师依然是每一场都坚持，只有到实验这一场，饶老师跟我说：“珊珊，放心，我都安排好了，但是我女儿确实要中考，我这周就先不。”我说：“饶老师，你别远征了，你这周你别远征，你就在家好好陪孩子。
0: 对对对，
3: 你这个是关键时候。”他说：“其实我还是挺想去的。”我说：“你别去了吧，你在家陪孩子吧。”然后
2: 是，
3: 但是饶老师就是把每一个鼓手安排的好好的，然后不光这样，我们到了现场之后，然后是还打电话，把中间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这些，
0: 再三叮嘱。
3: 再三叮嘱，所以我觉得奉献真的是我想给饶老师说的，而且没有一句怨言，
0: 没有怨言，
3: 对，没有任何怨言。我们在说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又触动，因为我以前我看球，大连的那个球迷团也好，还是说我之前也在申花的这个球迷团男模里面也好，我是感受过这些氛围，感受过这些氛围，我知道。但是你真正的当你去来组织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里面太多太多的细节，可能一个音符也好，还是一个节奏也好，然后是会想很久，就一个细节，那个鼓，我们说用中国鼓还是用这个小军鼓，然后说我尝试了很久，什么样的鼓怎么样，然后现在外面的是怎么样？他说我们不要光只看外面的，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看看什么东西是更适合我们自己的。他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尝试，所以我觉得饶老师奉献是我想说的，这是他的关键词。
0: 您刚刚说饶老师去研究去琢磨，我想问一下，像您平时所从事的工作和兴趣爱好和敲这个鼓有多大的关系？
1: 我的工作就是从事音乐。
0: 哎，你看看，我就准备问我说如果要是不是从事这行业的，那让我去，我可能我就挖空脑壳，我也想不出来这些。
1: 所以说这件事儿，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也是我的一个热爱，
0: 啊、
1: 我也很有成就。
0: 挺好，把热爱变成把事业热爱先结合到一起，
1: 在一起对，
0: 真的非常好。
1: 有经营这一家琴行和一个艺术培训中心，
0: 太棒了
1: 啊！就这样的一个，
0: 太好了啊！所以说才能够从自己的专业角度，
1: 对
0: 啊，来去研究这个鼓该怎么样去敲它的节奏啊，该去怎么样的，对吧？
1: 当然我们只能提出一个观点，要实施的话，还得真的去要靠珊珊把这些人全部
0: 要组
1: 织起来，非常非常不容易，
0: 要组织，
1: 要统一起来，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全靠大家吧，
0: 靠大家，
3: 不是
1: 靠我们一个人，
3: 对，不是
1: 靠
3: 一个人，
1: 是没有任何人，我觉得能把这个球迷团搞得这么好。
0: 他是个团队，
1: 是个团队，他是团队。那么我们团队，当然我们有负责的，我们有下面的不同的分工的岗位，我觉得大家在一起还是合作的很好很好
0: 的。是
1: 的，
3: 大家只是分工不同，
0: 分工不同而已。
3: 对，但是都是为了一个这个共同的团体。然后我之前我还问过饶老师一个问题，我说你自己经营琴行，其实通过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让很多的人来能够去把你这个参与到你的这个琴行里面学习啊什么。然后说我们不谈这个，
0: 对，
3: 我们就是单纯的去为着热爱，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哎，我觉得这个格局
0: 有了，
3: 太棒了，真的是。
0: 这个视频上直播间里。一个朋友就是说，球迷团都是热爱家乡、热爱足球的球迷，饶老师精神了。然后，田军说，涛哥帮忙呼吁一下，明天全场穿上红衣服，一起跟着专属球迷团喊口号，那必须的。虽然我没有专属球迷团的红色衣服，我今天把我家里面放了很多对很多年的这个足球衣服AC 米兰的衣服翻出来，我觉得其实也算是一种变相的给咱们宜昌队加油吧。
1: 对，
0: 我刚刚我们也呼吁大家明天早点去，早点入场，早点入场。然后你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感受一下专属球迷团的提前的这个彩排也好，提前的 造势这种气氛，毕竟是在奥体中心的主场，
1: 对对对，我们会提前把造势把场子先热起来，暖。

0: 暖个场，我们叫暖场，
1: 对，
0: 这样的。
1: 然后有人说鼓声的声音越大，助威团的声呐喊声就越大，然后鼓敲的真好，节奏感超级强。还有很多朋友，你看都是自发组织的，很热爱，哪来那么多弯弯绕绕？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刚的朋友说的很对。其实你看啊，不仅仅是像珊珊每次拿着大喇叭喊话组织的，饶老师这样的敲鼓来根据大家跟着你的节奏来去喊加油助威的，包括咱们的旗手，其实每次挥动这旗帜，我觉得比起其他的岗位来说，它更加的默默，因为大家可能看着那个旗帜在挥舞。看旗帜在呼，但是你不见得能够看到旗手在哪里。
2: 对
1: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鼓手，你比如说饶老师就是在敲鼓，哎，大家一听那鼓声，哎，可能还能够看到敲鼓的人、挥旗的人，并不一定能够看到旗手在哪里。
2: 确实是，
1: 对吧？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广告之后来请宜昌队专属球迷团的旗手代表李阳李老师啊，来和大家谈一谈作为旗手在球迷团当中的幕后故事。
3: The biggest radio station.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衣俱乐部。
8: 一张交通广播送流，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18:06，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通过广播两套频率直播，同时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直播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今天是周五了，明天即将迎来楚超的第8轮，宜昌将会在主场迎战黄冈队。奥体中心将近三万多人吧，三万多人。这场比赛呢，我就是不管我觉得是体育场也好还是奥体中心也好，只要是每次宜昌队的主场比赛一放票，那铁定就是秒没，就是秒空。
2: 确实是，
1: 对吧？我也看到很多的球迷都说，哎，这次又没抢到啊，这次又没抢到。但是我说实话呢，有很多的朋友所关注到的一点就是，哎呀，我真的 还是我们上次聊到的一点，我想成为宜昌专属球迷团其中一员。我不仅仅是想要来去比赛现场来去感受看球，最主要我想能够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为宜昌东阳光队来加油助威。
0: 对
1: 对吧？我比如说，哎，我能不能啊？你看我刚刚看了直播，我觉得饶老师这个鼓敲的挺好，我能不能敲个鼓？

0: 那不是你想敲就敲的。然后那我看林老师每次挥旗，我能不能挥个旗？挥旗也没有那么简单。
1: 确实是的，
0: 是吧？嗯、说到挥旗不简单，刚刚在视频直播间里，我看到有朋友就留言了，说比如说曾说李阳老师精神啊、还有胖说这四个字，他说挥旗超累。林老师挥旗很累啊？
2: 对，非常累。
0: 来，很累。这个挥旗的话，它其实。这累主要是因为除了它这个挥摆的动作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旗子的重量。
2: 对对对，
0: 这个旗子有，
2: 其实我们那个旗子特别重，如果加上旗杆的话，可能大概有30多斤了。
0: 30多斤加上旗杆。
2: 对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然后我们其实记忆比较深的就是当时打那个荆州的时候和荆州对战的时候、下雨嘛。
0: 嗯。
2: 然后我们一下雪，因为我们只要到了战场上面就得把旗子铺开，然后一定要让球员们看见我们来了，跟他们在一起并肩战斗。
0: 嗯。
2: 然后当时下雨，那个瞬间那个旗子就全部打湿了，然后那个重量成倍的增加了。
0: 天哪，就是虽然不知道有多重，但是能够感觉得到这个旗啊，你本来想把它举起来就很难，你再加上你要一整场的来去挥动它。
2: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旗他们还不是说放在那个栏杆上可以左右这样子去摆，是一定要举起来的，抬起来的，
3: 要上下的，
1: 上下
0: 、
1: 而且上下它还要防止的这个就是旗子不要缠绕到一块、
0: 对，
1: 是要绕八字的、就是上下，所以说它那个更重。
0: 咱们那面旗就是重量大概20多斤，我们指的是不沾水的情况下，它的那个大小呢有没有，反正我上次去拍的时候，我感觉的是非常大
2: 的
0: 一面旗
2: 子。我看了一下，
0: 我感觉和我们后面这个背景差不多，比这个还要大吧？
2: 对对对，比这个还大，
0: 比这还大，对不
2: 对？
0: 绝对比这个还大。
2: 咱们仪仗队的旗子其实是很多城市里面算最大的了，
0: 算最大的一面旗子，所以挥起来也会无形当中更耗体力。
2: 对，特别尤其是抹手，手上全部都是血泡，
0: 全是血。所以说不容易，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了啊，这一下一下的挥动的旗子，跟着旗子找到自己的这个加油助威的感觉，找到了气氛。带动了这个整个的加油的这种状态，但是你们所不知道的挥动旗子的每一位老师，我觉得其实都是很辛苦的，这一场下来。
1: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球迷朋友们也是非常的辛苦，从头呐喊助威，然后跟着节奏一直不停的跳跃也好，还是说我们在这个声嘶竭力啊，真的是有时候就像使上一股劲儿。然后我们的旗手也，旗手的话他是想要去喊，但他要憋着，因为他要去挥旗子，
0: 他把劲儿留着得挥旗。
1: 他一喊的话，他这个又喊又挥旗子的话，他可能这个节奏他就跟不上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他要专注的去做一件事。然后鼓手也是一样，鼓手也想喊呐，但是然后是必须拼命去打鼓，
0: 他心里面要听，然后要
3: 对要听，因为我们现场的那个鼓很多，有十几面鼓嘛，我首先要把他们带齐，
0: 对，
3: 这个也不容易，
2: 对。
3: 对
2: 对，
3: 然后带齐以后，大家再统一上口号，我们大概是一般是这样一个流程。然后我们的鼓一起，那个旗手就齐了，我们鼓不停，他们也不停，非常非常辛苦，
0: 是一种默契的配合，
3: 对，就是一个体看台体系，就是这样。
1: 对，然后是鼓不停，然后大家的呐喊声音
0: 也
1: 就
0: 不
1: 停，然后是的那个。他不光是自己要敲这个鼓的节奏，他还要去听左右两边其他的鼓手这个节奏跟上了没有，他要去示意一下大家跟不跟得上节奏。
0: 对，
1: 所以很辛苦，确实
0: 是的。
1: 每一个球迷团的成员
0: 都很
1: 辛苦，都是来奉献的，真的。
0: 一哥说鼓声一响，旗手登场，从开始到结束，旗手一直都在挥舞战旗，第二天手臂抬不起来的那种累并快乐是这样的
2: 啊，
3: 是这样，是这样。
2: 其实有时候甚至第三天都抬不起来，
0: 哎呀天哪，确实很辛苦。
1: 而且我们李阳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每周因为工作关系嘛，他每周是只要有赛事往返800多公里，
0: 800多公里，
1: 对，自己开车回来，经常就是半夜了到，然后早上6点多钟，然后就在他也是组长，就说需不需要搬东西啊，需不需要干什么，我去帮，反正我就是才下班嘛，然后他过来我要弄完之后，然后又一起远征也好，还是主场也好，没有说哎我这时候往返这800多公里你值得吗？他觉得很值得，
0: 对。
1: 然后这个手臂抬不起来，我说你知道是怎么开车回去、
0: 对，确实还是有些辛苦呢，是大家呢容易被大家所忽略掉的，因为只看到了听到了，哎，呈现出来这个效果很好，但是真真正正在幕后的付出都是被藏起来大家所不知道的心酸。
1: 也有很多人只看到了我们为什么我们一直能够有票能够去进场，其实没有看到我们不是说我们有票进场去观赛的，我们是场上的一份子。
0: 对，就像是我刚刚说到的，有很多的朋友都想说，哎，我这次我能不能成为咱们专属球迷团其中一员，来到现场，我来到现场我不是说只是为了看比赛，还是我刚刚提到的一点，我只是想来用自己的方式来加入专属球迷团，成为其中一员，来现场哪怕只贡献自己的一声加油声。
1: 对
0: 啊，对吧？
1: 对，你看他们俩跟自己。

0: 看到了为城市荣耀而战的这样一份力量感，他愿意去奉献出自己这一点微薄的力量啊，然后他把自己的这份热爱，是对城市的热爱，他倾注到这个球队当中，倾注到他的每声呐喊当中。
1: 对，其实刚刚珊珊说一点啊，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成为专属球迷团到了现场就能安安心心看球了，可不是，很简单，大家想一想，饶老师一直在那敲鼓，他哪有心思去看球，他要敲鼓敲这个节奏啊，他要敲这个节奏，他不能说我沉下心来看这次进攻，哎呀是不是裁判是误判了呀或怎么样，他没有，他要敲这个节奏，他心里面要时时刻刻的跟着这个场上的比赛的进程来敲着节奏，那李老师就更别提了，他又一直挥旗啊，他一直挥旗，那个旗根本就看不到。
2: 其实有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三个球，我们旗手基本上没看见。
1: 我、
2: 就正好这个旗子上来的时候，
0: 就是、
2: 然后球进了。
0: 好几个进球，我们基本上
2: 下来就没看见。
0: 然后也是的，一抬头啊，进了呀。
1: 所以你这个观赛体验都不如坐在电视机前。
2: 然后想看那个进球的精彩瞬间，必须得回家之后再去看回放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大家呢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理解啊，不是能够特别理解。当然了，我相信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会关心说，你看楚超啊、咱。已经进行到了第八轮，后面虽然还有比赛有赛事，但是天气越来越热了，像后面的赛事不管是主场也好客场也好，包括孩子放假了也好，如果能够赶上，能够成为咱们宜昌专属球迷团其中一员，哪怕是远征也可以，大家应该也还是有机会的啊。
0: 有机会，就是远征的话我们就是说了，我们是希望有人能够多多的参与到远征当中，因为我们很希望我们的球队在客场在这个叫做异乡能够感受到我们并不孤独，
1: 对，
0: 我们是家乡人民陪伴着你，所以每一次出征之前，因为我们跟球员们然后对球队啊这都有一个群嘛啊，因为我是里面的工作人员，然后每次我们出征之前，我一定会跟球员发一个消息，就是我们那个大巴车，我说兄弟们，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0: 对对对，让他们心里有底嘛，然后我们就是觉得这样子好像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不是孤军奋战，
1: 不是一个人，
0: 对，我不是一个人，我不是孤军奋战，当我们到了之后，在现场去到客场去了之后，那所有人的那种感觉凝成一股神儿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而且我觉得其实宜昌专属球迷团在很多其他的城市的口碑当中也不错，比如上次我就亲自感受到了恩师队，因为上次恩师队来了之后欢迎嘛，
0: 对，
1: 欢迎的这个队伍很长，然后当时我有一个恩师的同行，恩师融媒体中心的同行，他就发了个朋友圈，他说哦，宜昌的球迷实在是太热情了，坐在大巴上面在拍，
0: 对，
1: 我说天哪，我说那个来宜昌欢迎来做客等等，他说确实这场比赛，他说我来到宜昌这座城市，他说开始的时候我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说哎呀来到这座城市，然后比如说客场啊来踢这么强的宜昌队，他说等我看到球迷团在欢迎我们的一瞬间，我觉得恩师他当跟我私信，他说恩师不管输多少球我觉得都没什么，但是后来我说你这话可千万别往外说呀，我说赢当然我们都希望赢，但是呢他说这份热情确实还是能够感受和感染着，能够把一份来自就像你刚刚珊珊提到的来自异乡的这种心里面的安全感这种归属感给带回去，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我们其实说实在话，我们希望每一个来到宜昌的人，不管他只是一个过客也好，还是说长期居住在这也好，希望他能够通过我们这样一些微薄的力量能够爱上宜昌，愿意留在宜昌，然后其实昨天到今天我一直很想发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昨天在奥体我们几个组长在那里看怎么样去进组员然后疏散组员的时候，这个阿姨们在那里不断的在擦拭的这个座椅，包括跑道都是用水洗过的，今天开这个赛前协调会的时候说到40个公共厕所，我们40000个座位全部这四五天的时间呢、阿姨们一点一点的打扫的干干净净的，就是我们的球迷团的成员也是一样，每一个球迷团的成员都是自动自发的带着垃圾袋走的时候不留下一点垃圾，上一场在实验也是，到客场也是如此，
1: 对，
0: 座椅都跟人家擦得干干净净的，
1: 对，
0: 我觉得就是我们来到了，让你来到宜昌会爱上宜昌，我们出去到客场去让你觉得宜昌真棒，不是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我们某一个人真棒，是宜昌真棒，
1: 让你想来到宜昌这座城市感受一下，
0: 是的是的，
3: 我们球迷团其实就是我们宜昌的一张名片，我
1: 觉得是名片，绝对是名片，
0: 对，
1: 不管我们是主场也好还是远征去客场也好，都能够给其他的这座城市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
3: 非常
1: 难忘的印象，
0: 是的是的，上次在实验就是这样子吧，上次在实验的时候那是因为有一部分我们就是有一部分人他们是要第二天的，因为在大巴车这个运营管理的原因

0: 有一部分人是当天晚上就返程的，嗯、很不容易。当天、
1: 我看到了，
0: 你看到那个视频，
1: 我看到了，就是晚上三点多钟吧。
0: 对，
1: 在高速上面
2: 服务区
1: 吃泡面。
0: 对，我们还有一部分人是没有回去的，像李组长，我们这些都没有回去的，因为我第二天我要带第二天的队伍回去，所以说我们就当天晚上我是两天才吃的一碗面，然后我们晚上就一起去吃点东西。
1: 太辛苦了。
0: 走在路上的时候，其实很多球迷都是这样，那天都是这样，大家都没吃东西。走在路上的时候，碰到有这个实验的球迷也好，实验的人民也好，对我们都是竖起大拇指，说你们一上真棒。我们几乎没有看球，就在看你们了，太棒了啊、然后那一刻，其实我们内心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
1: 是的，
0: 我们为我们这座城市觉得很好，而且他们很羡慕我们，因为我们各个部门对我们的这个保障，大巴车也好，还是领导们对我们的关心和这个支持也好，还是说给到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宠溺也好，球迷所有球迷朋友，比如说换场地这种宠溺也好，
1: 对，
0: 我觉得很为我们宜昌感到骄傲。
1: 是的，再来看一下视频，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直播间里啊。然后有朋友说27号战斗宜昌队，还有说做专属球迷团确实是很辛苦的，特别是远征，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城市和球队而战斗。其实，真的，包括像其他的城市到宜昌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其他这个城市的专属球迷团也都是很不容易的，
0: 对，很不容易，
1: 也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呢，这次的楚超这个文旅项目呢，能够拉近的不仅仅是。就是让大家每个城市提高的足球的这个重视程度啊，普及化程度，同时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你可能会比较陌生的城市，
0: 确实是这样，
1: 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很不错啊。包括像刚刚有朋友在直播间里就说到了，说哎，宜昌队的口号普及一下，别急，我们要广告了。等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请三位老师来给我们普及一下宜昌队的口号，好不好？
0: 好。
1: 哎，对，包括像这个明天现场的，还有像我们比如怎么进攻的时候怎么喊，防守的时候该怎么喊，然后包括大家来到现场该怎么喊，还有就是隔着大屏幕在手机端，哎，怎么样来为宜昌队加油？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请三位老师说说看。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9: 平平安安保家环，安全六步别忘掉。
1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18:2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今天依然听到各位啊，视频直播同步进行，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抖音号直播间。今天邀请到的是宜昌市足球协会的副秘书长珊珊，以及他的战友们，宜昌队专属球迷团的鼓手负责人饶江伟饶老师和专属球迷团的旗手代表李阳李老师。来，这样两位老师刚刚也是跟大家聊了好长时间了啊，包括像刚刚这个做旗手的不容易，做鼓手的这个不容易。当然我们在广告之前提到了一点，每次大家听到球场上宜昌队整齐划一的加油声，这一声声助威声，其实都是很有的朋友可能没有听得太清楚啊。我们今天这样借着这个机会也给大家来普及一下
2: 好不好？
1: 比如说啊，我们就加油助威的这个时候会伴随着什么样的，这个李老师可能今天没有带旗子来，不过你有声音可以来配合一下啊。包括
0: 他主要是这个旗子太大了。
2: 这个旗子长不开。
1: 遮天蔽日的感觉。行，好，来这样啊，我们先来一个，这个饶老师你觉得先来一个是什么呢？
13: 先来一个我们喊的最多的吧。
1: 好，
13: 就是那个战斗宜昌队。
1: 战斗宜昌队是不是？
2: 我已经取消了。
1: 哎，对对对对。

0: 起来是不是？
1: 玩起来，
2: 要甩起来，
3: 好嘞，来准备啊，可以来，
4: 站起来了，
3: 哎，没关系，没关系，来，
2: 来
3: 站起来有气势啊，准备啊，来准备啊，预备，
5: 走，
6: 战斗宜昌队，
5: 战斗宜昌队，
6: 战斗宜昌队。
3: 其实这个只是大家听到了一小部分，
2: 对
3: 啊，当然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因为确实在直播间里面啊，也没有办法大展拳脚，施展不开，施展不开，
4: 不敢太大声
3: ，对，不敢太大声。然后另外一个，如果要是在现场的话，大家可能听到那就完全和这是不一样的了，
7: 不一样
3: 的感觉，
2: 人特别多，
3: 特别多，
7: 因为人多嘛，他这个声音出来就跟声浪人浪，
3: 声浪人浪，
7: 特别震撼。
3: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战斗宜昌队的口号，除了这个之外，
7: 还有一个我们的形象的就是一个宜昌嘛，就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3: 宜昌啊，来准备啊！
7: 大家需要鼓掌的啊！
3: 好，来准备。
7: 的
4: 这个时候
7: 围巾要戴上。
3: 对对，围巾要戴，这不一样啊，还是来准备啊！

0: 对。对，这个我知道，这个其实在特别是在当时出征的时候，
1: 对
0: 啊，我印象就特别深刻，就是这样的一个加油声。还有就是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比如说进攻了，现在是什么样的
2: 啊？进攻我们会有那个快的和慢的的。
0: 好，我们就来个快的，
2: 来个快的。
0: 好嘞，
2: 就比方说一个进一个进一个
0: 进一个，哎，好好好，来准备啊。

0: 停，我们都不停。
1: 这你不小心进了好几十个的感觉。
2: 对对对。然后慢一点的，我们会有一个来电宜昌势不可挡。
1: 哎，好好，来电宜昌势不可挡，来一个啊。
2: 那不就
3: 来电宜昌
0: 势不可挡。
2: 不可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啊！来电宜昌势不可挡。然后来看一下直播间里面有朋友就说了，说这个打鼓的是哪位老师？饶老师啊，饶江伟饶老师。然后有朋友说听完真的是感觉到很振奋人心。这你大家听到的只是在直播间里，还老师们都没有声音没放出来，鼓我感觉也就用了。
4: 没用一
1: 瞧，一成劲儿，
2: 1%的劲儿，
1: 对吧？
0: 对，
1: 一成都没有。
2: 所以我希望大家现场去看我们球队团的表演。
1: 对，有朋友说冲冲冲啊，进一个进一个，
2: 来冲一个，
1: 好，冲一个
2: 冲
1: 一个，来来来，冲一个。
2: 冲的那口号来，我们是由慢到快，
1: 好嘞
2: 的一个感觉啊，来来准备，冲！
1: 节奏的变化，
4: 对，
1: 哦，太棒了，
4: 由慢到快，
1: 由慢到快。
0: 对，
1: 虽然说它有节奏的变化，但是确实因为之前有很多次的排练也好，很多次的大家在一起实战也好，都已经形成一种默契了
0: 啊。对，
1: 大家都知道了。
2: 对，
0: 是啊，
2: 场上一个什么变化，比方说我们的进攻或者在我们的防守的时候，我们就会随着场上的一个局势的变化，我们来做出相应的一个选择，和一个口号的一个支持，是这样的。
1: 你看有朋友说鸡皮疙瘩都已经起来了，冲！确实，我觉得每一个鼓声也好，或者每一次加油声也好，助威声也好，确实都是在为球员来助威，同时也是能够带动着现场的大家观赛球迷团的一个气氛。
0: 是的，
1: 大家阳光说宜昌好厉害，确实，宜昌专属球迷团确实是每一场比赛当中，除了心酸之外，更多的能够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啊，来为宜昌队来加油助威，也来为观赛的球迷们其实奉献着一场精彩的比赛。因为我一直都会觉得，一场好看的精彩的比赛，除了比赛双方球员们在场上打对攻，你来我往的这个看大家的踢球精彩，还有一个精彩的就是看双方的球迷啊，专属球迷团，这个也是很精彩。哎，你来我往，你们是什么样的，我们这边又是怎么样，这其中还有很多的。等一会儿这样，我们要进广告，还是进广告，稍后的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请三位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么同时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和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进行啊，稍后的时间宜昌交通广播将会继续来直播为俱乐部，而FM95.6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也欢迎您锁定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

0: 野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检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 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

0: 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 要创新

0: 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 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

0: 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个小时左右。 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1: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0: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1年。越是经历过悲伤的人，越懂得给身边的人带来欢乐。费玉清就是这样。在我们的印象里，十几年来，费玉清总是穿着一身西装，用儒雅的姿态，以轻松的态度和优美的歌曲，不停歇地唱着让我们安心的歌。这一首《唱一遍一遍》也不例外，它像一杯温茶，越品越能感受到时光的温度。愿你我如张士斌的歌词当中写的一样，青山雨绵绵，荷塘风拂面，花儿婆娑月儿圆，知己半生。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7: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分别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家住夷陵区小西塔街道的王凤臣与老伴儿

0: 都是夷陵区22公司退休的老党员。黄建雄来到王凤婶家中，与老人一起追忆峥嵘岁月，畅谈时代变化，感谢他与老伴数十年来为党工作、为国家建设所做的贡献，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医疗保障及女儿孙子就业情况。了解到王凤婶和女儿因长期患病生活困难，他叮嘱夷陵区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医疗、就业等各项帮扶政策，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人们老无所忧、老有所乐。要把正确政治观根植于思想深处，始终心系群众、安危冷暖，扎实办好各类民生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今年74岁老党员江先进退休后依然活跃在社区治理第一线，群众口碑良好。黄建雄来到江先进家中，与老两口促膝交流，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看到江先进一家氛围和睦、其乐融融，黄建雄十分欣慰，祝福他们健康长寿、阖家幸福。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宜昌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群众的生活也一定会越来越好。希望老同志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切实在社区治理中发光发热，带动更多身边群众共建美好家园。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好、弘扬好老同志的优良作风，扎扎实实把宜昌的事办好，在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的新征程中取得新成效。在浙江市仙女镇烟墩包村二组居民点，陈红辉与退役军人老党员周继富促膝交谈，详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收入来源、医疗负担、子女工作等情况，对周继富多年来为村里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叮嘱周继富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心态，继续发挥好老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身边党员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陈红辉要求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关爱帮扶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及其他市委常委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活动。6月26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夷陵区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千方百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夷陵区综治中心，黄建雄听取了来访群众诉求，针对群众反映的公交车发车间隔时间长、运营时间短、未纳入城区公交统一运营造成的出行不便捷问题，黄建雄详细询问相关情况，与交通运输部门夷陵区商讨解决措施，要求坚持应急与谋远相结合，加强公交运营调度，合理缩短发车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完善配套设施，有效满足群众出行需求，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黄建雄强调，市交通运输局和夷陵区要切实扛牢责任，加强对同类公交线路运行情况的摸排，督促运营主体规范经营，加强驾驶员队伍安全教育，以优质的公交服务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来访群众对办理结果满意，表示看到党委政府把群众的事挂在心上，真正为大家排忧解难，感到很温暖。在听取夷陵区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汇报后，黄建雄指出，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树立和进行正确政治观的重要体现，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信访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工程、社会稳定工程、干部作风工程来抓，扎实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做到耐心细致、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意愿、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办好各类关键小事，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为民造福。要注重举一反三，通过剖析解决一个案例，推动解决一类系统性问题。黄建雄还走进黄传教工作室，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对工作室在调解矛盾纠纷、破解疑难杂症方面做出的有效探索表示肯定，叮嘱相关部门做好经验复制推广。 切实将更多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黄建雄指出，做好群众工作，关键要有真感情，绝不能冷冰冰、硬邦邦。各级党员干部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时时处处站在群众立场，替群众着想，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肖鹏飞参加接访。
1: 6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陈鸿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集体学习《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讨论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等工作。
0: 会议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在提高思想认识上持续用力，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整改突出问题上持续用力，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做到历史遗留问题动真碰硬，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跟进解决，并跟复杂的问题上下协力解决，要在立好制度规矩上持续用力，从重大案件、反面典型中查找制度缺陷，注重梳理学习教育中好的经验做法，增强制度的针对性、科学性、操作性，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把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精神，严格落实行政立法主体责任，积极做好行政立法项目建议申报，严把立项关、合法关、质量关，不断提升行政立法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会议要求，要严格履行依法行政主体责任，自觉接受行政复议监督，执行行政复议决定，推动行政争议化解，切实维护政府公信力，要强化对全市行政复议工作的监督指导，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优势和主渠道作用，更好回应行政相对人关切。会议指出，生育问题是关系城市长远发展的民生大事，要坚持协同联动，优化服务流程，共同助力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确保各项政策及时落实到位，要加强宣传引导，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责任共担等生育友好理念，努力营造尊重生育、支持生育、关爱家庭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建设、云集滨江片区文旅业态提升等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把准城市定位，高标准打造旅游休闲街区和城市会客厅，更好推动城旅融合发展，为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
2: 陈鸿辉强调，文旅中轴线是云集滨江片区的脊梁骨，要集中力量攻坚中轴主线，优先攻克关键节点，推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解放路步行街、大南门三大街区协同联动，形成一轴引领、多点联动、整体提升的发展格局。要科学重塑业态生态，加快制定业态正负面清单，强力推进手电经济和沉浸式体验项目招引，把大南门的国际范、解放路的烟火气、二马路的文艺运有机融合，深挖码头文化、开埠文化，打造特色消费场景，让游客在细节中感受到宜昌的城市记忆。要合理规划空间布局，完善街区导览标志系统与旅游配套服务设施，既要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的多元需求，也要契合街区的整体定位。要用好专项补助资金，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优先保障中轴线贯通、地下管网改造等显示度高、民生关联度强的领域，做到专款专用、专项核算、专账管理，把钱真正用在群众最关心、城市最急需的刀刃上。 陈红辉要求要明确专班，压实责任，持续完善。

0: 体制机制，积极引入专业运营管理团队，一体推进策划、投资、建设、运营各项工作，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各项工作按时序进度推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市领导徐伟莹、习琴、刘长刚、秦阳波、李昌清出席会议。
1: 6月26号，内陆开封高地战略支点湖北驻华外交官及国际智库专家参访团到访宜昌，首站走进安吉集团及宜昌茶叶集团有限公司，探访我市生命健康产业创新成果及传统茶产业转型成效。市领导张琼参加活动。参访活动中，来自土库曼斯坦、科摩罗、保加利亚、阿根廷、西班牙、上海合作组织等2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近40名驻华大使、高级别外交官及智库专家，将在宜昌开展为期2天的考察交流。在安吉集团及其旗下的宜昌茶叶集团有限公司，参访团实地考察了企业产业布局、产品矩阵、研发体系。
2: 我国不少企业如今都从这里进口酵母，我认为宜昌在新兴产业、智慧农业等方面蕴藏着巨大潜力，未来可以携手打造优质生产基地，扩大规模，专注深耕生命健康领域。
3: 我打算走访多家大米、面包以及相关食品企业，学习借鉴宜昌的发展模式，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
1: 据了解，安吉出海已逾30年，实现了从销售国际化向生产、研发、人才等全链条国际化的跨越。
4: 集团目前在海外170多个国家都有销售，在4个国家有工厂，深耕酵母和酵母的衍生物这一块，未来也会在这个酵母蛋白这一块深耕发展。
1: 据悉，此次活动由新华社研究院、新华社湖北分社主办。此前，参访团已先后走访武汉市、荆州市。
0: 近日，宜昌市工人文化宫2026年暑期职工夜校上线，教学内容涵盖彩铅、陶艺、非洲鼓、钩织、软笔书法、街舞等，可进一步丰富职工8小时外的文化生活。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5号17点。上课时间从7月6号起，有意向参加的职工群众可通过宜工会小程序报名，每人限报2门课程。
5: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欢迎你的继续光临，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依然来跟你回味那些百老汇气质的迪士尼动画，当然更多的是他们在音乐的 BGM 的选择上。比如说接下来呀，这个故事来自于小鹿斑比，我们来听到来自剧中的音乐 There is Life。

这首歌 There is Life 来自于小鹿斑比。这个影片讲的就是一只叫做斑比的小鹿，它历经欢喜和忧伤，失去亲人和家园，但它克服困难，茁壮成长。在2011年的时候呢，这一部影片被美国国家电影保护名录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名录永久珍藏。

天的光影在歌唱，跟你来回味百老汇金曲，重回迪士尼乐园。因为呢，在迪士尼的动画片当中啊，这样一股歌舞风潮呢，也让人感受到浓烈的百老汇气质。像刚才我们提到《小鹿斑比》这首插曲，而接下来呢，我们要给你放的这一首歌曲，应该说是80年代吧，在迪士尼比较低潮期的一首很伤感的歌，比较的符合时代的气息。它的演唱人呢是 Billy Joel， 歌曲来自于影片《奥利华历险记》。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沉默的羔羊》。当没有任何一个人信任你的时候，沉默和坚持就是最好的反击和证明。

我们刚才听到这一首呢，是来自于《魔法奇缘》。是的，不是魔法啊，头不是那一部《魔法奇缘》，充满着幻想浪漫的一部喜剧音乐电影，正是由华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品的。它讲的是吉塞尔这一位少女遭遇到毒女王的陷害，于是呢，她穿越时空到了纽约的曼哈顿，和当地一名律师罗伯特相识了，随后展开吉塞尔的曼哈顿奇妙之旅。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正是来自于影片当中魔法奇缘。尽管呢，迪士尼很有兴趣啊，想要把这些主流音乐根植在故事影片当中，但其实很多电影故事里面依然可以听到一些听上去像传统百老汇的歌曲。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Mother Knows Best 就是非常有百老汇的气质。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百老汇经典，要重回迪士尼乐园。那些迪士尼歌舞动画片呢，常常会把你带到那个玄妙的舞台上。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同样的也是来自于魔法奇缘。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才子小纪，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接下来呢，这一位著名的音乐人又要登场了，他的名字叫做兰迪纽曼。为迪士尼呢写了九部，这个应该说是创作了九部影片的音乐原声带。那这个故事是《公主与青蛙》，他为这一部影片的配乐提供了一系列从 R&B 到柴迪克舞的新奥尔良音乐。管它那么多是什么风格，关键听上去好听，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公主与青蛙》Almost There。

电影技术不断提升，不管是什么故事投放在大荧幕上，都有着各种从技术角度的创新。但是啊，观众呢还是会喜欢复古的二维动画。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故事《公主与青蛙》，把传统的公主吻青蛙的故事像史瑞克一样彻底的进行了改写。所以呢，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呢，公主形象就是疯疯癫癫的，而且呢，这个公主是一个从小就不相信童话的公主。挺好玩的一段故事啊，讲的是这位小公主呢，她对着深蓝辽阔的天空祈祷，希望呢能有一家属于她自己的餐馆。这个时候呢，居然就应验了她所有的想象，一只青蛙蹦蹦跳跳地出现在露台栏杆上。啊，原来单纯善良的莱文王子被邪恶的巫婆的魔法变成了一只青蛙了。然后呢，这小姑娘呢，是一个冒牌公主，亲吻她的话也没有能解开魔咒，反倒是把自己也变成了一只青蛙。迪士尼电影故事《公主与青蛙》，时间离我们也并不是太远，2010年的时候出现的。影片很好看，你可以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出自于这一部影片，这是 Neo 演唱的。这首歌呢就很流行的味道了， Never knew I needed。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得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

0: 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身边有个朋友在找工作，我们都觉得他的能力有八分，但面试的时候他展现出来的只有六分。那些在我们看来值得大聊特聊的项目经历，他总是觉得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没啥可说的吧。结果收到的 offer 确实是寥寥无几，导致他也疯狂地自我怀疑。那说到面试，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的想法和思维是完全不同的。有的时候岗位描述稍微沾一点边，他就敢投简历。当被问到不熟悉的领域的时候，他也总能表现出我可以做这件事这样的自信。被拒了也不会往自己身上归因，完全是零内耗，配得感极高。其实这种差距不光体现在职场当中，更典型的是在关系里。很多低配得感的人会有一种隐隐的心理，当别人给予自己特别的好意和偏爱的时候，会诚惶诚恐，要想方设法的回报对方才会觉得安心。而反观高配得感的人，他们总会抱着一种心态，就是好事是我应得的，坏事不往自己的身上归因，机会值得争取，困难值得尝试，所以也很少会被内心的阻碍给绊住，总是能够得到常人想都不敢想的机遇。今晚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些高配得感活得爽的人到底是怎样的。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有句话说，假装下去直到成功，这被很多人理解成一种表演，用自我催眠来掩盖内心的不确定，直到别人信了，自己也信了。但事实上，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自我预言，它的核心机制是你先在心里相信一件事，哪怕当下的证据还不是很充分，但是这种信念改变了你做决策、面对机会和挑战时的姿态。当一个人真的相信好事是我应得的，困难我肯定能战胜，他在面对机会和挑战时候的姿态就是敞开的，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和动力在客观上创造出好的结果，而那个结果又会反过来加固最初的那个信念。所以高配得感的人对自己的自信就像是滚雪球一样，雪球越来越大，越来越结实。同样，低配得感也在强化着自证预言，每当坏事发生的时候，会隐隐觉得是我太倒霉了，在机会面前总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这种破坏性的内归因一旦形成习惯，就会让人在一个越来越低的自我期待里越陷越深。所以先假装的意义是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的时候，先改变你和世界互动的方式，等那些选择和行动慢慢的积累出结果，再回头看，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做到了。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0: 高配得感在最深层的心理结构

上，是一种无条件的自我价值感，所以他不需要通过轻视别人来让自己显得更好。这其实是区分配得感和特权感的关键。特权感高的人会觉得我比别人都要优秀，我理所应当受到比别人更好的待遇。但是这种膨胀的应得感会催生出对于生活的不切实际的高期望，而这种期望一旦落空，就又会体验到一种巨大的挫折感。高特权感往往会有着脆弱的高自尊，当他们没有办法消化这种挫折的时候，就会转化成对外部规则的指责，抱怨不公，甚至需要通过打压支配他人来满足自己的自尊。而高配得感的人，自我价值是建立在普遍的人权这个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不管别人如何看自己，世界给出了什么样的反馈，都能认可我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是有价值的。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0: 是一种索取，所以要么会压抑需求，认为我的需求不重要，要么是用一种被动攻击的方式来表达。同时害怕被拒绝也是一种灾难化归因的倾向，会把拒绝看作是因为我不好，对方总在针对我，关系要完了。那高配得感的人首先认可我的需求是正当且重要的，就像是渴了要喝水，困了要睡觉一样自然，不需要为此感到抱歉。他们也会更容易把拒绝解读为中性的信号，对方拒绝的是这个需求，而不是否定了我整个人。而且有的时候拒绝只是一个不匹配的信号，它甚至是一个有效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来调整接下来的行动，而不是一支射向我们价值的毒箭。能否接受拒绝也是区分配得感和特权感的关键。特权感是充满控制欲的，认为因为我值得，所以你必须满足我，否则你就是坏人。而高配得感是尊重自己的边界，也尊重他人的边界。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0: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没有经过选择被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周遭的社会就已经定好了所有的规则。什么叫成功？怎样算体面？什么年纪该干什么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会陷入社会比较，是因为在无意识当中让渡了自我的独特性。当一个人内心没有标准的时候，会更倾向于顺从外界单一化标准化的度量衡，通过拼命地追赶人生的进度条来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然而真正的高配得感伴随着一种高度觉醒的主体性。一个内心确信自我价值的人，不仅清晰地知道我想要什么，更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在精神层面锚定了人生的北极星之后，外界的规则、同辈的压力都会变成无关紧要的背景噪音。
2: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有这样一个经典的佩德感模型，明确地将佩德定义为一种基于现实的认知判断。比如一个人的内在评价系统认定自己的能力值八分，市场也给他打了八分，那么他会觉得这个分数是自己应得的。也就是说，他强调行为和回报之间的正相关。如果你对一件事投入了心血，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之后，那随之而来的金钱和赞赏就是一种正得的结果，自己也理所当然配得上这样的回馈。因为有这种对于自身价值感的稳定判断，面对外界的肯定就不会触发冒名顶替综合征，也不会有受之有愧，更不会获得一丁点好处就想要补偿对方。在人际关系当中，这也是一种强大的心理边界。一个拥有高配得感的人，面对周围善意的底层信念是，你对我好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值得被善待的人，不会觉得别人的善意是一种额外的恩赐，所以也更不容易被善意操纵。我听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低配得感的人在人际关系中会有一种隐蔽的租客心态，下意识的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占据空间，占据资源是不配的，因此在人群中会下意识的把自己隐藏起来，不给别人添麻烦，或者觉得必须要给人提供价值，满足别人的期待才配存在着。那高配得感的人对自身价值的认同会让他们发展出健康独立的情绪边界，能够平衡好自我需求和他人的期待。更重要的是，在他们无法满足别人的期待，拒绝把提供情绪价值当作责任的时候，也具备了容忍他人失望的能力。这也是心理学中所说的自我分化的能力。一个高度自我分化的人，能够容忍他人的情绪反应，包括像失望、焦虑或者愤怒，在感受到压力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自我的完整，这也是心理独立的体现。因为对于高配得感的人来说，哪怕什么都不做，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存在着。在卸下讨好的重担之后，他们给予周围人的照顾和善意，不是为了提供价值，更多的是出于本心的自由选择。

0: 一个人在面对坏事的归因方式会直接影响着配得感。一项研究发现，在遇到坏事向内归因的人，自尊水平会显著的下降，比如会觉得因为我不够好所以发生了这种事，甚至会产生我就活该遇到不好的事这样的想法。 这个过程甚至不需要经过理性的思考，而这种想法又会像预言一样催生出各种自我挫败的选择，比如在面对考试任务的时候会主动的找借口找退路，自我设限，主动选择负面评价，自我惩罚，甚至冒出自伤的念头。以前我们会觉得说， 配得感低可能只是停留在不敢争取这样一个层面，但是这项研究告诉我们，低配得感还会让人主动搞砸一些事情。这种没有经过思考的自我破坏会让自己回到糟糕但合理的状态里，因为人会不自觉地把生活过成自己内心认为的应得的样子，虽然痛苦，但至少是完成了认知闭合。
1: 相反，高配得感的人能够做到相对的客观理性的归因，知道人世间很多事情就像天空会下雨一样，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算失败跟自己的失误有关，也能够把事和人分得开，归因于这件事我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不是我就是个糟糕的人，不会全盘的否定自己， 所以在坏事发生之后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心理弹性。相信自己配得，其实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更像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这种相信不是在表现好的时候给予自己，在搞砸了之后又回收，而是终于明白，我们不需要先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才配拥有完美的人生。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培养健康的配得感，并不是要你变得自满，或者认为世界都是欠你的，而是建立一种基于自我价值的稳定信念。我本身就有价值，因此我值得拥有美好机会和善意。这是一种其实可以后天习得的心理能力，我们可以从认知、行为和情感三个层面入手，循序渐进地为自己构建坚实的内在基础。首先是认知重塑，去改写内心的自我叙事。健康的配得感始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关键在于将自我价值和外在成就解绑，从因为我优秀所以我值得，转变为因为我存在所以我值得。那培养健康配得感的第二个层面是行为激活，也就是在微小的行动当中积累我值得的体验。认知改变需要行为支撑，通过一些具体的行动，我们可以逐步地打破不敢尝试的心理壁垒，让身体和情绪都习惯配得的感觉。允许自己享受生活中的小事，比如喝一杯喜欢的咖啡，买一束花，在阳光下发呆。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不要有浪费时间的愧疚感，而是告诉自己，我值得这份快乐和轻松。还有可以学会坦诚地向他人表达自己的需求，无论是寻求帮助还是争取利益。表达需求的目的是建立在我的需求很重要的认知上的，而不是强求对方必须满足。即便是被拒绝，也要明白这并不代表说你不值得，只是对方的能力或者说当下的情况是不允许的。那第三个层面就是情感调频了，为自己营造丰盈的内心环境。我们的情感环境会深刻地影响着配得感，学会自我关怀并主动地营造积极的心理氛围，是培养配得感的重要一环。试着每天花几分钟写下三件你感激的事情，无论多小都可以。这个简单的练习能够帮助你更多地关注自己所拥有的，而不是总盯着自己没有的，从而在点滴中夯实内心的富足感。再就是像对待最好的朋友一样对待自己，当你遭遇挫折的时候，不要一味的自我攻击，而是给予自己理解和鼓励，告诉自己这确实很难，感到难过是正常的，但是我已经尽力了，我依然值得被爱。有意识地减少那些总是贬低你、否定你或者让你感到疲惫的人的接触，多靠近那些能够看见你闪光点、给予你支持和肯定的人。一个积极的心理环境是配得感生长的沃土。

配得感的培养是一场温柔的自我革命，它需要耐心和持续的练习。所以请记住，你本就配得上这世间的美好，而你要做的只是学会如何心安理得地去拥抱它。配得感有的时候真不一定是天生就有的，也不会是别人赐予你的，它是你一次一次抓住了机会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并为之付出全部努力的过程，是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而当你为自己建立起了这座坚固的城池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相信未知的这座城中所有美好的一切。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和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和野生动物朝夕相处。他是来自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
9: 好，大家好。
8: 今天李老师来的时候，依然还是标志性的穿着打扮哈。那您每天的日常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的一天。
9: 好，
8: 所谓 vlog 是什么样的？我们用语言描述一下。
9: 我们起床之后呢，就要去先把这个昨天晚上冲的对讲机就开始对调频，对完调频之后呢，就开始门外的这个巡护车就要打着了拉开铁门就要开始上山了通过盘山道，然后把我们的工作人员送到我们的指定地点，然后就开始定点定线的这样的去巡护，也就是有的时候说这个样线法或者是样点法，这样去监测野生动物嘛。然后山上还有很多的咱们那个红外线的监测相机，
8: 这些都是你们提前放进去
9: 对的，都是我们平常放的这个相机嘛，然后去回收回收采集卡，回收电池等等吧，包括更换有没有设备损坏什么的。那目前来说还是挺好的，游客还是比较文明的，看到相机呢在前面有时候摆个 pose 或者是做个手势什么的就离开了目前说损坏相机的事情比原来要低很多了。
8: 就是我们听到您说到的去检修，包括要收集这些记忆卡、内存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听上去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有些短视频当中是会看到有一些放在野外的摄像头拍摄出来的画面的。
9: 对的，对。
8: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去野外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没有自己真实的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见到过摆放在山间的这种红外摄像头，
9: 非常这个隐蔽的。
8: 对，我刚刚就想说它应该是隐蔽的状态，因为要不然如果人能够轻易察觉到，其实动物可能会比我们想的更灵敏一些。
9: 对，所以说它就是迷彩色的，然后它就是我们管它叫无声的监测嘛，无声监测，然后就是静静的在树干上或石头旁边或者在水旁边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的最主要的工作还要查看水边饮水点，这些动物的饮水点，还有这些小的这个滩上这个河滩上是否留下这个动物的足迹还有粪便包括大的这个石头上，还要找一下有没有其他动物在这蹭过的这些毛发都是我们，就像咱们市里头咱们看那个早报一样，所以我们的巡护员也要看那个早报，就是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动物在这儿出现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有没有受伤通过脚印挠痕刨痕还有它的这个肢体动作在附近的这些留下的踪迹都能可以体现到。
8: 就我突然脑海里面浮现出那首歌是大王叫我来巡视，
9: 是的，
8: 我现在眼前浮现的画面也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们在巡山然后甚至一是要靠双腿了，因为在山里面要走因为有很多是车肯定去不了的地方，
9: 对的
8: 更多的还要可能打开自己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9: 对，实际上在野外的工作的时候呢最好是两个工作，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一组嘛那么在两个人一组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呢去调换设备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呢就负责什么警戒或者是安全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人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内心最容易接近自然 自然的时候，就是那种会调动你所有的这种感官，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内，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做在外地啊，或者在其他区域内去做这个监测的时候，配合别的单位去做监测的时候呢，你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你要做监测的时候呢，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会调动你所有的这个感官呀、包括听觉、视觉呀、这种。就是非常灵敏，然后就那种感觉是，就是你一下就融到这个自然界里了，然后你就觉得你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你有可能也会被捕食掉。
8: 你把自己放在了大自然的生物链中的一环，
9: 对的，
8: 其实是摆准了人类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的那个位置，而不是在像日常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一样，你是居高临下的，我是掌控世界的主导者。
9: 对，一看我们在市区的时候，就感觉到啊，就好像都没有什么，包括我们在周边游玩的时候，哪怕有三五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没有发生任何感觉。当你只有在一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的时候，或者是两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然后两个人又失去了这个交流的时候，然后就那种感觉呢，是你最容易就是产生的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因为很多的物种啊，你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但是它会看到你，然后会隐藏的看到你，然后你会不会被捕食掉，然后你怎么样去逃生，或者是怎么样去引起其他的同伴注意啊等等，或者怎么样去融为这个自然界中，然后又可以在自然界中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啊，实际上在那种感觉的时候呢，是就是那种体会的感是最最强烈的吧。
8: 您在说这段的时候，虽然说的是您的日常工作，但其实有一些爽点或者说您的感悟是当代的很多尤其是年轻人想要向往的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说他们想要copy 一些或者复刻提取一些您这样的感官，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大家越来越愿意走到大自然当中去了。包括您也讲到说驴友们、徒步爱好者们、户外爱好者们这两年的
9: 很多，
8: 对行为规范也会更提升了，的原因是他们更了解了自己和大自然相处的和谐之于我们人类的好处，
9: 对的
8: 到底有多少，所以他们才会反过来更爱惜
9: 对
8: 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9: 对，你看我们在日常巡护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在高原呀、比如说还有是雨林呀、这样去协助其他单位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些比如说我们曾经被这个熊追过，也被野牦牛追过，也被其他的这些但是在巡护员来说呢，最怕的就是熊嘛，熊它会主动进攻，而且呢我们这两年看到高原上的这个熊呢也非常多，就藏棕熊非常多，然后会有这个停车在318或317的时候路过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去跟那个熊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实际我们喜欢自然的是都是这种感觉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熊还是非常狡诈的，非常聪明的，
8: 智商其实很
9: 高，对，他都非常聪明的，对，他会有侧面，然后慢慢的接近，然后突然就去袭击，所以他是巡护员中我们最怕的就是熊。当然我们在高原上看到很多人去投喂他一些食物，包括像可可西里狼去投喂他一些这种食物，而且可可西里狼已经变成了网红狼，那么还死掉了一只，然后被出了车祸。实际呢，我们就是在自然界中看到这种动物就非常喜欢，但是我们还要在这个自然界中远远的观看它，让它保持原有的这种本能。如果投喂特别多的话，对自己本身也不好，然后对于这个野生动物物种它也不好，它会吃掉很多的这些膨化食品啊，油量过高的，包括其他的这些塑料袋也会误食，那么再加上它的就会传染人兽共患疾病啊，
8: 对对对，
9: 很多的隐患呀，包括它的粪便也会拉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区域附近呀，或者停车点附近呀，都会对我们的这个吸入式的这个都不好。
8: 对，您刚刚其实李站长一下就讲到了近半年到一年之内发生的很多人和野生动物之间没有保持太好的所谓边界感的一些案例，有些可能在制作成短视频之后一度成为所谓的网红，流量很好，然后就会有一些 可能在相关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知识不是很健全的游客眼里，会觉得我要去效仿，我也要去那个地方找一找可可西里狼，我要投喂一下等等。因为其实在很多画面上我们也看到您说那个狼它的毛发其实已经不如先前它无意间走到这个路边的时候那么好了，你就会敏锐地捕捉到说也许它不适合这样的生存方式。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请您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从业人员的角度，给大家更多的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咱们在越来越向往大自然的情况下，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会有可能遇到哪些相对大型的野生动物？如果真的遇到，什么样的方式对于人类和动物来说都是最安全和最科学的？
9: 首先呢要保持距离啊，只要距离呢它足够安全的话，因为野生动物它自己内心它会有这个警戒线，遇过了这个警戒线呢，它就会做应激反应或者是逃脱反应。逃脱反应呢就是不择手段，应激反应呢对它自己呢可能会有一些乱撞啊或者乱冲突的时候把自己弄伤，所以呢这种受伤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多的啊。像我们白天在巡护的时候呢，以前都是通过红外线监测相机看到很多什么豹猫啊、斑羚啊，
8: 都是夜间它们悄悄出没的时候，
9: 悄悄的出没在水边啊、饮水的时候。那么现在很多我们都可以在白天都可以在一群一群的野猪在山上，那么还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圈养的猕猴逃脱了啊，就是景区废弃了，然后这些猕猴也成为半野化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物种是很丰富的，包括我们在夜晚还可以看到果子狸啊悄悄的过马路，然后看到很多的这个林蛙啊，还有这个蟾蜍会过马路，然后灯光吸引他们在那儿捕食。那么还会有很多的石龙子啊，各种的。
8: 石龙子是什么
9: 啊？就是一种像小蜥蜴吧，各种小石小蜥蜴。所以呢我们的身边的这个物种是非常多的啊，就看大家跟它的保持的距离的这个程度。那么还要有说呢，就是在野外的时候呢啊，实际呢物种呢，你像狍子特别多，狍子它有一个习性呢，就是很多人管它叫傻狍子嘛，
8: 反应慢。
9: 对，它不是反应慢，它是因为是看明白才走。
8: 它好奇。
9: 对，好奇心特别强。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是打猎的那个年代的时候，这伤亡率最高的就是狍子。
8: 因为它得看明白是什么玩意儿打了我。
9: 对对，比如说后前面有一群树啊挡着它了，它完全可以逃脱，或者是用那些树来作为遮挡。啊，比如说很多的这个观鸟爱好者，有时候经常去在山里头看到狍子。看到狍子的时候呢，狍子本来是拍的画面并不理想，可能就会有一个遮挡啊，或者，但是他非常好奇，他就会要走出来，他要跟你很近的这个区域内，然后把全身露出来以后，让你拍个够啊。所以他的好奇心也非常强。你看，好奇心比较强的就是猕猴啊，还有狍子呀，都比较多。
8: 但这些。您刚刚说到狍子和猕猴，虽然好奇心很强，他们对于人类的攻击性是不强的，对吗？
9: 对，猕猴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但是猕猴呢，就是千万不要招惹它，不要投喂它，让它养成一个坏习惯，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天天去来打劫。
8: 所以它是学习能力很强的那一类。
9: 对，而且呢，打完劫的这些东西呢，比如手机啊或者其他东西，它就会拿得很高，它好奇也是非常强的。我们曾经看到它。把别人的这个拉锁，女士的这个拉锁拉开，这个书包拉链打开，然后把她的手机，因为手机会有时候一亮一亮的，她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亮，然后她就把手机拿走了，然后就开始咬，咬完了以后把手机带到树上，然后研究几个猴就开始研究这个，手机后来、
8: 啊、这种画面你们都看到过，
9: 都看到过，因为她的好奇心非常强嘛，也就
8: 有点像一个。
9: 对，
8: 三岁以下的孩子，
9: 对，他也就是玩个七八秒，然后没有意思了，他就扔掉了、有可能给你扔到河里，有可能扔到其他的草丛里，
8: 造成财务损失也是没有必要哈。我们也想听一听这些年当中，您有没有一些跟动物救助相关的？
9: 我们保护站一直在做一个鸟的跟踪、
8: uh-huh.
9: 啊，它是有这个洞庭湖环制的一只小天鹅，它有名字啊，它叫小七。
8: 它怎么还有自己的名字呢？
9: 对，因为很多的工作人员特别喜欢的这个，就都为朋友嘛，动物朋友嘛，所以有的时候给它起一些这个。
8: 你们怎么发现的小七？嗯，
9: 他是救助的，在洞庭湖那个、哦、迁徙的时候受伤了，然后洞庭湖的工作人员给他救助了，
8: 就其他的他的鸟类同伴飞走了、
9: 都飞走了，养了一阵儿。

0: 去协助去寻找他。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头天晚上准备组织工作人员去河北去找他之前，就开始准备物资嘛。准备物资的时候呢，准备天亮出发，结果在4月14号他又回到了，
1: 信号出现了，
0: 信号又出现了，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辖区。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工作人员早上六点天没亮就开始去找他，找到了，最后在一个芦苇的丛中发现了他和另外一只天鹅，是油鼻天鹅，他的一个朋友是油鼻天鹅，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物种，一个是飞这个蒙古国或者是蒙古这个繁殖的，那么还有一个是飞西伯利亚这个贝加尔湖，
1: 完全是两条不一样的迁徙路线。
0: 对，一个是南北，一个是东西。
1: 对，
0: 然后他俩结盟了他俩已经结盟了，这个两个天鹅在一起，而且都是掉队的，都是亚成体，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他的时候一直在监测他，见到他的时候他非常有意思，然后他开始，我们把这个消息传到了洞庭湖，洞庭湖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就开始欢呼嘛，然后就说看到了小溪的视频，看到他的定位，看到他的监测号，然后就说他还很正常毛色也都不错，我们进行了沟通，对，然后呢他又开始在4月27号的时候他又移动了他又跟那个油鼻天鹅分开了分开了，各走各的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想，
1: 油鼻天鹅发现的时候也给油鼻天鹅放上了一个追踪器。
0: 没有，我没有给油鼻天鹅放追踪器，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个洞庭湖的这个鸟。那么我们一开始在认为他们会谁跟谁走，
1: 是
0: 它路线不一样，走谁的路线，还是各走各的结果最后他们还是本能的驱使他们各走各的了又去找他的时候呢，又看到了他有的新朋友，他有四只都是掉队的这个小天鹅，
1: 跟他就是完全一个品种
0: 的了，
1: 找着组织了，
0: 但是没有任何家长但是呢他们是以前完成过迁徙的也就是他在秋天的时候和他的家长一起迁徙的到洞庭湖到鄱阳湖去的那么现在呢虽然说他家长不在了他们也掉队了那么这些小家伙呢又开始组织了一个临时的一个联盟互相鼓劲互相在，
1: 这不就是少先队吗？
0: 对，就是互相努力吧比少先队高一点吧就是初中生吧
1: 这很有意思
0: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梳理羽毛互相有这种肢体接触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监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虽然说在自然界中很弱小，在偌大的湿地中它非常弱小，但是呢它要面临着狂风暴雨，还要面临食物短缺，还要跨过城区，还要穿越它的路线是否正确，它导航是否稳定，然后它的那些航线的那些坐标是否还在，然后他的这个本能驱使他一站一站一站他在迁徙。所以我们在青龙湖见到他的时候看到他的又比原来颜色白了一些，他现在还是有点灰颜色还是有点灰，
1: 随着他逐渐的体型的成熟羽毛会越来越白
0: 嘛所以呢他现在呢其他那几个小家伙呢已经白了他身上还有一点点灰，但是也是以白色为主了但是他就没有那么稚嫩了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附近呢也有猛禽上空飞过，他也做出了抵御猛禽的这种肢体动作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旁边也会有晨跑的人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大家
1: 已经在适应这个世界，
0: 对，他已经开始，对，他已经感觉到慢慢的磨练嘛他也需要这样的这个磨练所以但是在这种磨练之后呢，我们在芦苇丛中单筒望远镜还在隐秘的观察他的这个形象。
1: 整个过程对于你们来说，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来说只是一个旁观者
0: 对，
1: 不会从中干预，对吧？
0: 对，我们只是在这个物种的，我们巡护员的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能干预自然。他们在捕猎他们在进食或者有猎杀这种现象，物种之间的这种猎杀现象，我们是不能干预的。我们只能干预像这个受到人类威胁的我们会到需要帮助的。
1: 好，谢谢李李站长今天给我们带来一趟很生动的广播课。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来重点关注一起坑爹的案例。男子留学回国后拉着父母卖孝器，结果一家三口都获刑。徐某和张某家境一般，他们卖了房子供儿子去加拿大留学，没想到儿子回来以后却拉着父母非法卖孝器，结果亲手把自己和父母都送进了监狱。那稍后我们会请承办案件检察官来讲述这起发生在北京的奇案。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来关注这样一起酒后身亡的案件。一个女子在酒后溺水身亡，共同饮酒的人是不是承担责任呢？冬梅和弟弟小春和男友小王三个人约了大邱、小北等五个人吃饭，这八个人呢，除了大邱之外，七个人都喝了啤酒，后来大邱有事儿就先回家了。饭局结束以后，冬梅和男友小王向河畔方向走去，不一会儿冬梅就消失在了男友小王的视线当中。数日之后，冬梅的遗体在黄河某处被发现。冬梅的父母就将小王和共同的饮酒人都诉至法院。法院认为，冬梅的男友小王以及酒席上的小北等人没有能够及时将冬梅送到家中，尤其是男友小王，他作为最后照顾女友的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那冬梅自己也应该预料到酒后前往河边的危险性。同时，冬梅的父母在女儿深夜未归时也没有履行好看管义务，酒席上的大邱因为提前离席了，他不承担责任。法院酌定冬梅父母以及冬梅本人承担这次事件的 50% 的责任，男友小王承担 25%， 小北等五人共同承担 25%。 判决后，原被告均上诉至新州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顾先生近日在微信小程序抽盒机上的神秘商店活动中，在选择的时候呢，按了99元抽一次，但没想到付款的时候直接跳到了全包，一下就支付了2178元，申请退款却被客服拒绝了。那这个所谓的全包，就是一次性扫获了本次神秘商店列出各档中剩余的全部奖品。那对此律师表示，消法规定消费者享有7日内无理由退货，如果商家认为盲盒商品不宜退货，应当在网页明确提示并经消费者点击确认。不过他也表示，目前盲盒商品是否支持无理由退货仍然是有争议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全包盲盒内的物品是相对固定的，消费者购买之后整体退货也不存在拆开盲盒或者商品不确定性等因素，所以根据商品的属性，不应当属于可以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商品。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起坑爹的案例。北京一对普通夫妻徐某和张某卖了房子供儿子去国外留学，但是儿子回来以后却把自己和父母都送进了监狱，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这原来都是孝气惹的祸。许家儿子留学回国之后，发现非法销售孝气很赚钱，于是就拉着父母全家齐上阵，最终一家三口全都被判刑了。孝气的孝是笑容的笑，吸入之后会产生快感和幻觉，不自觉会发笑，但它实际上就是一氧化二氮，广泛应用在食品、医疗等行业，属于危险化学品，有着很强的成瘾性，没有特许资质是不能售卖的。孝气在法律上还没有被列为毒品，因此近年来逐渐成为了高价毒品的替代品，流行在混迹夜店等娱乐场所的年轻人当中，非法贩卖将涉嫌非法经营罪。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东城检察院的蔡东斌检察官，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0: 这个一家三口啊，许家他们怎么开始非法卖孝气的呢？
1: 这个案发的过程呢，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的民警呢，在东城区广渠门附近的一个公寓里边查获了一名女子，她正在吸食孝气。
0: 嗯，
1: 那么民警呢顺藤摸瓜，想要从这个吸食孝气的女子这个处得到贩卖孝气的这个上家的这个信息。
0: 嗯，
1: 那么女子呢说只是在微信里边联系，并没有实际的见过面。
0: 嗯，
1: 但是呢每一次这个卖家送孝气来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快递员专门的一对一送货上门。
0: 嗯，
1: 他有这个快递员的相关的这个电话等信息。
0: 嗯，
1: 那么民警呢就顺藤摸瓜把这个快递员先控制了，然后由快递员带着民警去每一次卖家发货的这个地点去进行蹲守。那么民警当天晚上就携带着快递员去了这个朝阳区某个小区的一个地库去进行蹲守。哎，正巧民警刚刚进入地库，就发现这个快递员指认的一个男子正抱着一个箱子往外走，
0: 嗯，
1: 准备再继续发货。那么民警上前就将他其控制了，从他手中接过来的箱子里边，正好就是一箱这个准备要贩卖的孝气。
0: 嗯，
1: 那么民警见这种情况，就直接将这个嫌疑人徐某，一个50岁的男子，传唤至这个派出所。在带离的过程中，在小区门口，哎，正好遇到了这个嫌疑人徐某的妻子张某。那么妻子一见这个情况，就发现问题不对了，上前赶紧就跟这个民警说：“哎，我们以后不卖了，行不行？这您就放过我们这一回吧。”这民警一下子就意识到了，这个张某肯定是知道这个徐某在干什么，肯定也在涉案其中，所以一同将这个张某带到了这个派出所。
0: 这是夫妻俩。
1: 对，
0: 被抓了。
1: 对，
0: 那他们俩作为50来岁的人，中老年人，他们对孝气的危害有所了解吗？
1: 按照正常来讲，就是您刚才也说了，这个孝气呢，一般都流行于这个年轻人当中。
0: 对，
1: 那么我们也认为他这个，徐某和张某呢，作为50多岁的中老年人，他们应该不太了解。但是，这个在审讯的过程中，这个徐某自己交代说自己之前是在一个健身房上班。
0: 嗯，
1: 那么健身房里边年轻人比较多，在交流的过程中，他就知道年轻人喜欢玩这个孝气这种东西。那同时呢，他也回家也问过自己的儿子说这孝气是什么东西。
0: 嗯，
1: 他儿子就是回答说这东西就是跟类似于香烟啊、类似于酒啊似的这种消费品，就是说吸了以后舒服。
0: 嗯，
1: 但是呢也没有过多的说这东西是不是违法的情况。
0: 嗯，
1: 那么但是徐某呢自己其实也在网上查过相关的内容。
0: 嗯，
1: 知道这个孝气呢属于违禁品。
0: 嗯，
1: 是没有特殊的这个资质，是不能经营的。
0: 那这老两口被抓了以后，案子送到检察机关的时候，检察官发现了什么端倪吗？
1: 在这个案件呢，这个提请检察院审查逮捕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徐某和他妻子张某，这个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有一些非常奇怪的行为。就是说他们两个呢，虽然是这个与快递员接触最多的，但是呢他们却说不清楚一些这个上家或者是这个下家具体是怎么找来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在这个发现这个徐某妻子张某的聊天记录里边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一个账号叫 XX。那么这个 XX 呢多次呢在这个背后又使用微信就指挥张某
0: 来
1: 进行这个贩卖这个
0: 交易。
1: 对，交易毒品。然后

0: 然后发快递或者是接这个上家送来的这些货，这些东西、嗯、
1: 就是 XX 没有名字，
0: 对，
1: 嗯
0: ，XX 没有名字，我们也是通过、嗯、想通过他们在这个交流当中的一些细节去、
1: 嗯、
0: 发现这个 XX 具体的身份，
1: 嗯，
0: 但是呢，通过他们的聊天记录呢，又觉得很亲近，很、
1: 嗯、
0: 觉得像是亲人、
1: 嗯，
0: 有些时候这个张猛会叫他回来吃饭。会叫他早点睡觉、
1: 哦、
0: 会起床、
1: 哦、很明显了，
0: 哎，对对对，但是呢、哦、在这过程中呢，那个 XX 对张某或者徐某的称呼呢又非常的这个随意，就是不像是那种亲人的，是那种关爱的那种、
1: 哦、
0: 那种昵称，
1: 不太客气说话
0: 啊，对对对、
1: 哦、
0: 有些时候也带很多的这个脏话
1: 啊、哦、
0: 甚至于说这个有辱骂的这些情况，
1: 是吗？
0: 对，所以让我们又产生了一些问号、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梳理过程中呢发现他们大多数使用的是文字的表述，
1: 嗯，
0: 但也有几条是使用了语音表述，
1: 嗯，
0: 对。然后我们抓住这个线索之后呢，就想让公安机关对这个语音进行一个这个鉴定，
1: 嗯，
0: 啊，看看是他周围的一些是什么人，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这个账号上面的这个预留的这个手机号码，
1: 嗯、
0: 哎，与这个张某他这个手机里边的通讯录里边儿子的号码是一样的。后来我们推测，就极有可能这个 XX 是张某跟徐某的亲生儿子。
1: 嗯，后来确定了吗？
0: 后来这个在把这个张某和徐某的儿子抓获之后，进行了这个声音的比对，那么确定这个 XX 就是张某本人。
1: 这场交易当中，他儿子是起了一个主要作用的。
0: 对，他这个在整个三个人的关系当中呢，这个他的儿子应该是属于一个支配指挥的一个作用，他的父母呢主要是父亲主要是帮助这个
1: 运输啊，
0: 运输发货
1: 发货
0: 啊，对，这个母亲呢有些时候就是在两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哎，也会去帮忙去把这个货呢从家里边拿到外边送给快递员，让快递员送走。
1: 他这儿子刚才我介绍过是去加拿大留学回来的，他怎么接触校气的？最开始
0: 张某这个儿子小徐啊，小徐是一个年轻人，20多岁，那么是在2016年的时候，父母呢卖掉北京一套房子，就是供他出国留学，到了加拿大。
1: 嗯，
0: 但是呢，在加拿大呢，学习成绩也不太好，他自己说。
1: 嗯，
0: 同时呢，接触到那边一些这个夜生活，比较丰富啊，或者经常泡酒吧的人，就接触到了这个校气。
1: 嗯，
0: 在那儿呢，他也见过别人吸校气是什么样子。
1: 嗯，
0: 然后回国之后，他到2019年。年底的时候回国，但是呢回来以后没有找到什么正经的工作，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国内进行泡吧呀夜店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国内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玩这个东西，
1: 比较紧俏的东西，
0: 哎，对对对，
1: 能挣钱，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他就当时也没有正经的工作，他就想起来就是说我们可以联系这个网上的卖家，进一些货，然后再卖给我身边的这些朋友。
1: 嗯，那到被抓为止，他们一家人非法销售这个校气挣了多少钱？
0: 从他们开始贩卖一直到被抓获呢，就我们现在能够查实的有证据的，一共贩卖了480余箱这个校气，
1: 嗯，
0: 啊，一共这个经营的数额将近26万余元。
1: 嗯嗯。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小徐他怎么接触校气的？最开始
0: 张某这个儿子小徐啊，小徐是一个年轻人，20多岁，那么是在2016年的时候，父母呢卖掉北京一套房子，就是供他出国留学，到了加拿大。
1: 嗯，
0: 但是呢，在加拿大呢，学习成绩也不太好，他自己说。
1: 嗯，
0: 同时呢，接触到那边一些这个夜生活，比较丰富啊，或者经常泡酒吧的人，就接触到了这个校气。
1: 嗯，
0: 在那儿呢，他也见过别人吸校气是什么样子。
1: 嗯，
0: 然后回国之后，他到2019年。年底的时候回国，但是呢回来以后没有找到什么正经的工作，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国内进行泡吧呀夜店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国内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玩这个东西，
1: 比较紧俏的东西，
0: 哎，对对对，
1: 能挣钱，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他就当时也没有正经的工作，他就想起来就是说我们可以联系这个网上的卖家，进一些货，然后再卖给我身边的这些朋友。
1: 嗯，那到被抓为止，他们一家人非法销售这个校气挣了多少钱？
0: 从他们开始贩卖一直到被抓获呢，就我们现在能够查实的有证据的，一共贩卖了480余箱这个校气。
1: 嗯，
0: 啊，一共 这个经营的数额将近26万余元。

0: 那么小徐他怎么找客户的呢？
1: 小徐呢，首先他呢在国内呢他没有正经的工作，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是夜店啊、泡吧啊、蹦迪啊这些生活，所以周围的朋友都是一些年轻人，有一些人就跟他提起过这个校期的问题，然后他说呢，那他就是冲大个，就是说我能帮你们找。之后呢，他就开始在网上联系这个卖家，但是呢，我们也在询问的过程中也问过他这个卖家的问题，但是他非常谨慎。我们每一次跟卖家这个联系完、发完货、交易完之后，我都会把联系方式全部都删掉。等到下次再要买的时候，那我们再买。那么他平时要怎么卖呢？平时一是身边的有些朋友，就是定期的会找他买，需要的时候就会微信联系他。那么第二呢，他也会在朋友圈啊或者是一些贴吧上面发一些信息，但是呢
0: 肯定用隐晦的语言，
1: 对对对，他不会说直接说是贩卖校期，
0: 不可能，
1: 因为这个东西
0: 他知道是违法的，
1: 对对对，
0: 他怎么说呢？
1: 所以说他们有一些暗语，比如说叫气球，比如说叫奶油，
0: 到货了
1: 啊，对，或者是一些英文的简称，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气球啊、奶油的这些图标，那么有这些图标之后呢，这个咱们正常人来看的话可能不会联想到什么内容，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有这个吸校气需求的这些人或者经常吸的人，对，他就一下就能明白了。同时呢，这个小许呢为了扩大自己的这个经营的这个范围吧，他呢还找了一些这个二级的代理商，相当于是固定的从他这来买校气之后再卖给别人。
0: 看来他还是挺有反侦意识的啊，聊天记录都要删除，然后在朋友圈发信息也是用一些暗语来发信息啊，他明知这都是违法的行为。那现在他们一家三口涉嫌一个怎么样的罪名呢？
1: 这个一家三口呢，因为贩卖校气呢，校气属于一氧化二氮，是国家列入这个危险化学品名单当中的，根据刑法这个第225条的规定，这个在没有相关的资质的情况下贩卖这个危险化学品，是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那么我们结合全案的这个情况以及三个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向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这个公诉，以非法经营罪。那么东城区人民法院呢，也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了三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了相应的罚金。
0: 那这个小徐他知道这个卖校气非法，他自己吸食吗？
1: 这个问题我们在讯问的时候其实也问过他，他当时非常坚定地跟我回答，就是我自己是不吸食的，虽然我一直在卖，虽然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在吸，但是我不吸食。有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我本身自己比较瘦弱，就是身体从小就不太好，吸这东西对身体有害，
0: 他自己知道其实，
1: 对，他自己是知道这个问题的，所以说他每次去贩卖或者是跟别人出去玩只是卖，他不吸。第二呢，他的父母其实也是对这个东西的危害性也是有认识的，
0: 不让他吸，坚决不让他吸，
1: 对对对，也是多次警告过他，不让他吸这个毒品。
0: 我们看到小徐的这个经历啊，父母能卖了房子供他去留学，然后回来还帮儿子来进行一些非法经营的活动。那在您跟他的这个提讯当中哈，您觉得他这个家庭对这个孩子是用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吗？偏溺爱吗？
1: 在这个我们讯问的过程中啊，这个其实一家三口同时都被这个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其实他们这一家人其实到里边反而变得非常团结，
0: 挺抱团的。
1: 不像微信聊天记录里是体现的那样。那这个过程中呢，他们呢其实想要把所有的责任都这个推给这个徐某这个父亲身上，让这个父亲一人承担。对，然后这个母亲呢，每一次说到对孩子教育的时候呢，都是泣不成声。就是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个太溺爱孩子了，就是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应该果断的制止。
0: 对，
1: 但是为什么没有制止，就是因为太溺爱了，反而帮着孩子一步一步的去这个贩卖这个违禁品。
0: 就像好多父母说的，这个事儿我们说不动孩子呀，其实怎么会说不动呢？如果父母是有正义感的，这个是底线是不能冲破的话，一定能把这个事儿阻止住。
1: 是的，
0: 刚才我听您讲，这个儿子在这个微信群里跟父母发微信，也是口气也不是很尊重。他这个等于教育孩子也是有问题的。
1: 对，所以这个经过这一次之后，徐某的这个母亲其实也多次跟我们表达过，说以后等到这个孩子出来以后，肯定虽然孩子已经大了，但是该管教还是要管教，要不然下次还会再出事儿。
0: 就给您的感觉，这个家庭对孩子一直还是比较溺爱的。

0: 包括对父母的说话也不是很尊重，
1: 对，
0: 然后虽然是不让孩子吸食消气，但是贩卖他们却是跟着去贩卖了。那他们家经济条件也说特别不好吗？还是一般？
1: 从我们对案件的审查来看呢，其实他们家的经济条件也并不是非常的拮据，要需要靠贩卖消气来维生。那么这个徐某呢，还有这个徐某的父亲和这个徐某的母亲，其实两个人都还是有工作的，并且呢，家庭呢，除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卖掉的一套房子去加拿大留学之外，其实家里还有其他的住房。
0: 只是这个小许回国了以后没什么事儿干，待业嘛，就想起这个招挣钱比较快。
1: 对对对。
0: 那么吸食笑气也会被拘吗？
1: 这个吸食笑气这个问题呢，虽然是这个会造成一些成瘾性，同时呢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这个伤害。但是呢，因为这个笑气一氧化二氮呢，现在不是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这个
0: 毒品的范围内
1: 、所以呢吸食笑气呢目前呢还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处罚措施。
0: 但是从检察官您办案角度讲，他毕竟现在发生了一些致残致伤致死的案件，那您个人觉得还是要应该去加大宣传力度吗？
1: 是的，这个首先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大力的这个宣传这个笑气的这个危害性，它并不像有些时候在这个夜店里面，大家朋友之间在聊天的时候，觉得这东西跟你说
0: 不是毒品
1: ，哎呦没有关系，
0: 不会成瘾之类的，
1: 对，不会成瘾的。但实际上，它对身体的危害也一点也不次于毒品。所以说咱们在就是有些时候在交友的过程中，或者是在这个游玩的，或者是在娱乐的过程中，一定要警惕这种新型的类毒品的东西。因为它与毒品的这个造成的伤害都是一样，都是不可逆的一种伤害。你可能今天尝试了，您觉得很舒服，对吧？但是实际上，可能对你身体的伤害已经埋下来了，甚至于无法再恢复到以前的这种活力，
0: 是不可逆的，这种
1: 对
0: 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

0: 歌里都是故事。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3: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4: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信仰的力量，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要懂得把心情和脾气调成静音的模式，然后不动声色地打理自己。你得学会断舍离，远离乏味的刷屏，丢弃掉一些无用的社交。越是成熟的人，越懂得把时间花在自己和值得的人身上，因为把有限的时间用在爱的人和事上，那才是不负此生。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东西美丽又容易破碎。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王源《一些悲伤又美好的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大概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时光的流逝了呢？可能那是一个微小的瞬间，比方说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视频，想要分享给你的爸爸，本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陪着笑，却发现爸爸把手机拿远了，眯起了眼，他的眼睛已经花了。世人常常以父爱如山来标榜，仿佛这个男人就应该永远像山一样坚毅，永远都不能够软弱。其实大部分时候父亲是不会表达的，他们不会嘘寒问暖，更别提那句我爱你。今天我们要来听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岳云鹏曾经为父亲写了一首歌，叫做《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然而这首歌是在父亲去世两年之后才唱给父亲的。父亲是他一生的遗憾，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天，他正在德国演出，最终没有能够见到最后一面。全世界都在怪他，包括他自己，但是父亲不会。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一定不顾一切去看你。离家前沉默寡言的父亲只说，出门在外，该省的省，该花的花。后来父亲沉默半晌，还说只要平安就好。他从来不要求子女有多大出息，父亲的毕生所求只不过是儿女平安。我们可能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会放下父亲，因为被更多的事情所占据，包括工作、生活、孩子，但是我们的父亲只有到逝去的那一刻才能不得不放下我们。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的
1: 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资料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音乐诗人李健提到父亲的时候也忍不住缄默。那时李健的父亲患上了肠癌，到了最后几乎都无法步行，上厕所时李健就背着爸爸去，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很多人没有办法表达对父亲的爱，李健如此，李宗盛也是如此。李宗盛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像与母亲那般自然而随和。父亲是瓦斯行的老板，年少的李宗盛经常在瓦斯行帮忙，但是他跟父亲的交流却很少。比起母亲的忧心忡忡，他更像是一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而拘谨的旁观者。在李宗盛写给父亲的歌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沉默、拘谨、假装若无其事。或许真的是因为父亲太不会表达了，所以李宗盛与父亲之间总是横着一道或深或浅的隔阂。几十年的时间，父子二人也没有坐下来好好谈心，以至于60岁的李宗盛在歌里唱道：

然后我也一下子活到容易落泪的岁了。当徒劳人事纠葛，兑现成风霜褶皱，爸，我想你了。等到他也成为了父亲，他才终于明白了父亲的沉默寡言。

是等不到机会当面跟我提。思念其实不是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20岁时的李荣浩曾经遭遇过一场严重的车祸，徘徊在生死的边缘。康复之后，他决定到北京闯荡。没想到这一走竟是与父亲的诀别。北漂的生活让李荣浩充实而又迷茫。在他北漂3个月的时候，父亲罹患血癌。当时家人怕影响到李荣浩的工作，选择对他隐瞒父亲的病情。没过多久，父亲就病逝了。李荣浩向来对自己的私事三缄其口，在一次节目当中，他回忆起父亲离世的往事，仍然无法释怀。他说，我能弹吉他这个事情，他有很大的功劳，因为妈妈是反对的，只有他是支持我的。我爸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朋友。可以说，父亲用最大的克制换得了他一生的自由。父亲去世前对李荣浩说，荣浩，过了今天，以后就没有任何事可以再难倒你。隔天，父亲就撒手人寰了。后来，李荣浩写了一首《爸爸妈妈》，子欲养而亲不待，是永远的痛。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1982年，吴青峰出生在中国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身为幼子，他的童年却并不美好，是在家暴阴影下度过的。他说，我的爸爸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巨蟹座，从来不讲心里话，永远猜不到他这一秒开心或下一秒生气的理由。爸爸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对妈妈拳打脚踢，吴妈妈最终决定离婚，开了一家早餐店，独自照顾四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不久，长姐因故去世，家里更是雪上加霜。他跟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读书之后就几乎没有回家了。长大后的吴青峰很少提及童年往事，说起时，言语间却不闻太多怨恨。他说，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爸爸去世前，吴青峰曾去医院探望，还写了一首《小时候》送给他。有一天，当他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他，沉默了几秒钟之后，说：你要加油哦。吴青峰点点头，转身之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吴青峰参加歌手，又唱了一首《我们》送给父亲。他说他的遗憾是生前没有看过我的演唱会，其实这也是我最大的遗憾。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爸爸，我一直带着你，从未忘记。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
2: 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听到的是有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有网友说，我的父亲不会写散文诗，他的本子上只有给别人干活的日期，他的手上都是茧，只是为了让我过得更好一点。长大之后和父亲说的话更少了，有时候甚至忘了小的时候也曾在父亲的肩膀上玩耍，上学的时候也曾躲在父亲的雨衣后面避开风雨，初入社会的时候也曾经拿着父亲的血汗钱过活。别让父亲等了，其实爸爸也爱听我爱你。爸，我过得挺好的，只是有点想你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

0: 你说他的歌很难听，又忍不住想听，单曲循环，一遍一遍的听。我说他就是一个诗人，每一首歌都是生活的诗意。他就是伍佰。说到伍佰，很多朋友可能只会想起《挪威的森林》《突然的自我》，或者是那句“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或许是要上了一些年纪，才能够从伍佰沙哑低沉的嗓音中听出岁月里悠长的韵味，如同一杯茶、一瓶酒，遇酒弥香，渗透到了内心的最深处，竟然也想要落泪了。而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伍佰的《夏夜晚风》。
1: 单曲循环。

和外形看到的不是那么一致，伍佰真是一个温柔的诗人，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诗意。夏日的时节，夕阳在天边褪去最后的色彩，连云朵也暗淡了下来，可是你的双眼却明亮如同天边的星辰。夏夜的风有你，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是我这颗寂寞的心一直在等待的爱。单曲循环，夏夜晚风。

不知道怎么搞的，最近总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总之，梦很美。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这个歌呢是李健翻唱国外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李健填词和谱曲，收录在他1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也算是李健在15年的一首代表作了。

0: 福。
1: 我是向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我喜欢呢，就是梁静茹代表着她事业最好时期的作品，关于一个少女对于爱情初恋时光最好的诠释。来听到。看蓝蓝

0: 咏琪《天使与海豚》，好像在梁咏琪的歌单当中几乎找不到一首让你大悲的歌。他的歌当然也有难过时的作品，但是因为梁咏琪声线本身就很邻家，所以被他一唱出来，那些少许的难过都会被化解，然后通通变成治愈系列。来听下一位好妹妹云野。
1: 你是一片悠闲的云，你的形状是天空的心情，今天是忧郁还是开心？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黄龄的 Hello， 她呢是07年出道，大概许多人提到她还是记得那一首《痒》。其实她能驾驭的风格实在是蛮多的，这首歌呢就和当年那一首《痒》不太一样，简单的问候，轻松上口的节奏，倒是有一些小清新的感觉，关于一段思念却不缠绵的情感告白，酷酷的外表。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尤克里林的不知所措，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听海》，也是阿妹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歌，收录在《Bad Boy》那张专辑当中。当年的阿妹事业也正值风华，这个歌一经发行就成为了各大 KTV 点播率的冠军。好像在九十年代，大家娱乐方式实在是少之又少，可以去 KTV 当一回麦霸也算是一件乐事了。这首歌有无数的翻唱版本，而现在听到的张学友的版本呢，被叫做是翻唱当中最经典的一版了。

0: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Jason Mraz 的 I'm Yours， 这是美国民谣歌手 Jason Mraz 的一首代表作。06年演唱会表演时已经成为了众人喜欢的一首歌，后来在51届格莱美又被提名为年度最佳歌曲，而 Jason Mraz 也被提名为了最佳流行男歌手，所以也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很多人认识他都是来源于这首歌。
1: Well, you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You good to go?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还想去纽约、巴黎、希腊等去过跟没去过的地方。为了让他心情解放，让心灵跨越时空的限制，飞跃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他便写下了这首歌来满足自己内心的那些渴望。这个歌意境倒是跟陈绮贞的那一首《旅行》的意义还蛮像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 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5: 我国电力

0: 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3: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4: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3: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4: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3: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4: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3: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4: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5: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3: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4: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手不止。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2: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

0: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2: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3: 我们现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产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24号，在市数据局的指导支持下，宜昌三峡传媒集团与宜昌大数据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步揭牌成立宜昌数媒智慧创新实验室。双方将整合各自的资源优势，聚焦我的宜昌客户端运营、数智场景打造、数字项目共建等核心领域，开展深度战略合作，全力构建媒体十大数据融合发展新模式。2026年第二期职工消费券于6月25号正式上线，全天开放领取，满减额度最高100元。消费券以宜工会电子券的形式发放，包括文旅、运动、生活三类消费券，具体分为满300元减100元券、满200元减70元券、满100元减40元券。活动期间，工会会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宜工会小程序，进入活动页面参与议员会购消费券活动。

0: 6月24号，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今年暑假期间，全市将会持续开办423个暑假爱心托管班，为有托管需求的6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并同步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各班具体的开班时间以各托管班的安排为准，整体服务周期是2026年的7月1号到8月下旬。托管班除了为孩子们提供课业的辅导，还有心理健康辅导、安全教育、素质拓展等课程。6月24号，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中建二局的建设者们正在有序地开展标准化厂房的最后收尾作业。那截止目前呢，该项目已经全面完成了环境交付，全体建设者正锚定7月投产的目标，全力冲刺。近日，三峡植物园自主研发的一种荷叶铁线蕨悬浮体系的建立方法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填补了荷叶铁线蕨高效悬浮扩繁领域的技术空白，为三峡库区生物的多样性保护再添坚实的科技支撑。6月24号13点，楚超第八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黄冈祥云队第二波门票开售之后，仅仅9秒就被一抢而光。6月27号晚上，请前往宜昌奥体中心现场观赛的市民和球迷穿上红色助威战袍，于18:30前入场就座，观赏精彩纷呈的赛前暖场文体展演。此外呢，购票的市民请妥善的保存电子票的凭证，可以在我的宜昌客户端点击传楚超票根领福利。近日，湖北现代内河航运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通过交通运输部的验收。5年试点，湖北围绕高效绿色通道、环保智慧港口、现代化绿色船舶三大领域，推进了10个国家级试点示范项目，全省高等级航道通航能力持续跃升。港口的货物吞吐量过1吨的大港已经突破5个。日前，记者从中船集团武昌造船了解到，他们为希腊雅典海上运输公司量身打造的成品油化学品船6号船圆满交付。据了解，这款船型是适配全球低碳航运需求的第一代无限航驱绿色化学品运输船，最大载重能力达到了18500吨，续航10000海里，设计航速13节。6月24号到26号，2026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海举行，市值超过3000亿元的长飞光纤全家桶式展示了 AI 时代的新型光纤和光缆。6月23号，中国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湖北省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正式落户襄阳市中心医院与同济医院襄阳医院。鄂西北神经疾病患者从此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级标准化脑机接口诊疗服务。近日，华中农业大学张春雨教授团队联合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在国际的顶级期刊《科学进展》上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成果。他们在中国持有植物新叶诸葛菜的种子里，首次发现了2种全新的酮基，并分别命名为湖北脂肪酸和林肯脂肪酸。6月24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乘坐高铁抵达北京。塔里克于6月24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抵京之前，塔里克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6月24号，央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6月25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的 MLF 超操作，限期为1年期。6月24号，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5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到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6月24号消息，宇树科技于去年7月推出了其双足人形机器人新品，售价3.99万元起。宇树科技刚刚宣布，宇树 L1 降至2.99万元起，且现货发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70亿元，其中影片《给阿莫的情书》票房已超18亿元，含预售。影片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今年暑假档于6月1号开启，已经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假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的盛宴。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中国呀，已经是步入了深度老龄化，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14%以上，并正迈向超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0%。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在14亿的庞大基数下，我们必须呢正视这一个长周期的趋势。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正在从深度老龄化迈向呢超老龄化社会。
2: 我们2021年中国步入到一个叫深度老龄化阶段，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呢，超过了14%。那么去年已经达到了15.8%，啊，估计到2032年，啊，就进入到一个叫超老龄化，就是老龄化率水平呢提高到了20%。那么有人说，哎，那我们现在鼓励生育啊，多出生啊，人口嘛，那么年轻的小孩婴儿出生了，那么我们老龄化率不就降下来了吗？因为14亿人口基数太大了，你出生个啊，这个增加个200万，因为2025年中国的啊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跌破了800万吧，是吧？啊，那你增加200万。实际上就是增加人口的比重是1/1.4%，啊，所以这个对你整个人口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样一个人口周期。
0: 今年呢是中澳建交的55周年，5月底啊，中欧国际艺术节维也纳之声音乐会举办，福州市的老年大学闽江之波合唱团带去了《思念》和《相思》两首曲目，一举斩获了最佳演唱、组织指挥等6项大奖，也实现了大满贯。

们这首作曲，这首曲子是我们本土音乐，福建大剧院的院长张树民先生写的一首福建民谣。

0: 好，那我们就想把这首歌怎么样，带着我们八闽这个本土的音乐，怀着我们的情感，带到世界，让世界听到。我们全团获得了一个演唱的金奖，最美演唱奖，我们是金奖第一，然后我这个是最佳指挥奖。
1: 在比赛完，我们在等待那一刻要宣布的时候，他第一个就宣布我们是闽江直播合唱团获得金奖第一，然后就是这是第一个宣布我们，所以我们当时哇，大家全场都高兴欢呼，很高兴得到这个金奖。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

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吧。今天和大家说说夏季的午休。这夏天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人很容易疲惫犯困，一场午间的休息能为身心带来片刻的舒缓。然而对于午睡，很多人心存疑虑，午睡的时长应该怎么把握？那趴在桌上能不能睡一会儿可以解乏？为什么有时候啊，你午睡以后反而更疲惫？那针对这些问题呢，记者是采访了相关的专家。北部战区总医院的精神心理科主治医师就指出，午睡能够显著提升注意力和警觉度，调节情绪，减少易怒冲动和情绪耗竭感。除此之外呢，午睡还可以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让心率平稳的下降，血压保持平衡，缓解日间的应激压力，从而降低罹患冠心病等疾病的概率。然而啊，午睡的好处都是建立在科学时长之上，不同年龄的需求可以说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像孩子，特别是学龄前的孩子，他就需要比较长的午睡时间来帮助大脑的这种发育。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呢，一般半个小时就可以了。而老年人的夜间睡眠是比较浅的，午睡控制在15分钟到30分钟。而且成年人午睡不宜过久或过晚，否则容易干扰夜间的睡眠，得不偿失。而且呢，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必须午睡，因为夜间如果你睡眠充足，白天精力充沛，也完全可以不睡。但是如果说你晚上睡得不怎么好，白天呢还是比较犯困，那适度午睡肯定是有必要的，就是要严格控制时长。午睡过长会让夜间的睡眠碎片化，这个都是导致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的危险因素。而对于午睡之后反而更累的现象呢，专家也解释，就说一旦你的时长比较长的话，你很容易进入深度睡眠，而这个时候如果被闹钟或者外界突然唤醒，大脑是无法快速切换到清醒状态，就会出现什么头晕啊、昏沉啊、乏力啊这样的一些不适的感觉。除此之外呢，午睡的时间刚才也说了，不宜过晚，就说你下午3点以后再午睡，那就不叫午睡了。而且午餐如果你吃得过饱过油，再就是刚才前面说到的，你趴在桌上睡都会压迫神经，这些都是导致午睡后更乏力的常见诱因。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建议大家，午睡应该遵循饭后适当运动再躺下的原则，比如说你饭后散一小会儿步，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之后你再小睡，或者你吃完饭20分钟以后再午睡。另外呢，可以通过聆听一些引导性的音频来进入深度的放松状态，达到缓解压力、提升注意力的效果。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葛笑岩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笑岩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6: 葛宇珍在网上发现了一个论

0: 坛，论坛里的帖子讲述着当年戈壁滩的故事。葛雨珍开始重新认识基地和自己的父辈。
1: 下班后，葛雨珍喜欢一个人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溜达，因为把自己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谁也不认识，令他安全无压力，心也安稳闲适。有一天在世贸天街，他和一个衣着时尚、手指尖点点朱红的黄发女子相遇。虽然擦身而过，总觉得面孔熟悉，大脑一下又没搜索出在哪里见过，便又迟疑着回头去看。没成想，对方也停下转过头，在愣怔的瞬间，两人几乎同时发声：“江菲菲，葛雨珍。”那是葛雨珍初一时最好的伙伴，江菲菲拉着他一起进了一间咖啡厅。他好像是那里的熟客，一进门不停地和一些红男绿女打招呼，还有一些洋面孔老外。他的英语显然很好。和葛雨珍在一起，两人的气质完全不一样。葛雨珍文气，江菲菲洋派。江菲菲随转业的父母在初二时就回到北京，异地相逢，两人高兴地说这扯那，时间一会儿就过了一个多小时。考虑到第二天还要上班，葛雨珍要了江菲菲的联系电话，准备告辞。江菲菲临分手时嘱咐了葛雨珍一句：“见到咱们东风的同学，别说见过我。”看到葛雨珍惊讶的样子，江菲菲说：“我从来不和我的朋友说我长在那里，多傻多土啊，我那是在基地待的憋屈死了，什么都没有，全靠我爸我妈回北京带着东西往那边扛才算不跌份，要不跟个小老干一样，那口音甭提多冒泡了。我现在朋友圈里的人都是从幼儿园开始论，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一个个排，要是人家知道我在基地的子弟学校读的书，非让人笑掉大牙不可。哎，咱俩这是好朋友才联系的，别人我才不呢。”葛雨珍虽然也不喜欢基地，可听见江菲菲这么说还是不理解，这不是忘本吗？有段时间江菲菲电话特勤，鼓动葛雨珍拿出积蓄投资认养林木，说得天花乱坠，好像他给葛雨珍指出了一条一本万利的发财之路。后来他才从江菲菲的只言片语中判断，江菲菲一心一意出国，出去嫁个外国人，现在是为了留学挣点学费。幸好葛雨珍正筹钱时看到报道，得知认养林木的事儿是个骗局，他马上找江菲菲，电话已经不通了。此时的江菲菲已坐上了去法国的班机。几年后，他在网上偶尔看见一条新闻，江菲菲现在是巴黎艺术圈里炙手可热的装置艺术策展人。网上还挂出了他和他的法国伴侣，一个秃着脑袋又高又胖的男人的合影。虽说那个快70岁的男人经营着法国南部一个葡萄酒庄，生意遍布世界各地，并涉足艺术界，有关他的消息常常占据媒体的版面，关键是相当有女人缘儿。只要看看他交往过的女性名单，便可看出明星超模好几个。照片上的江菲菲亲密地倚靠着男人，小女儿的情态十足，脸上挂着志得圆满的笑容。因为在媒体工作，基地还是有人会辗转打听到葛雨珍的联系方式，有用没用的先建立上联系，所以他见到了父亲的老上级王伯伯的女儿王欢。当初王伯伯是倒在工作岗位上去世的， 王欢的母亲提的唯一要求就是

0: 时，让女儿在基地当兵，守着父亲。而此时的王欢早已离开部队，成为一个专做部队生意的商人，是基地一些单位和领导的座上宾。见了葛雨珍，总是拉他陪着参加一些应酬，开口就介绍他是葛笑言的女儿，现在是某某新闻周刊的首席记者。他说的是葛雨珍以前公职的那家著名的新闻周刊。葛雨珍给他纠正多次，无效。只见桌上一席人便会因为这样的介绍，对王欢和葛雨珍多了些信赖和欣赏。慢慢，葛雨珍才吃过味儿来，原来王欢拉着自己来是为了增加可信度。葛雨珍是个一见应酬就傻眼的人，不知该说什么，也不会喝酒，坐在那儿和上刑一样难受，去了两次便再也不去了。再传来王欢的消息，令葛雨珍惊呆了。为了拉到工程谋取暴利，王欢向已成为基地主管基建工程的处长徐海鹏行贿，企图在招标上做手脚，却东窗事发，他们和其他涉案人员一起锒铛入狱。葛淑娇去监狱探望的同学说，徐海鹏在监狱里搞科研，居然还通过了一项国家发明专利。看着同学无限感慨的样子，葛淑娇说，其实徐海鹏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技术专家，不过现在也不晚。爸爸从前的同事中，葛雨珍小时候最喜欢的会变魔术的李叔叔和妻子，为了让双胞胎儿子回内地受到好的教育，从小把孩子送到奶奶家。两口子在戈壁滩一待20年，一家人团聚时，孩子都成人了。孩子们与父母感情淡漠，由于老人的溺爱，两个孩子吸上了毒。为了凑上毒资，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向父母提出要钱。在一次次满足要求后，已经入不敷出、再也无力承受的老人，终于对孩子们说了不。毒瘾发作，慌不择路的兄弟居然亲手将父母杀害。逃亡途中，弟弟被击毙，哥哥被抓。听到看到这些事儿，都让葛雨珍满心的不舒服。有些固执偏激的葛雨珍，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联系这些负面事件的共同因素——基地。光荣奉献的背后，难道要承受如此之多牺牲、疼痛和沉重吗？葛雨珍闲暇时爱上网看论坛，在一个晚上，他发现了叫若水河畔的论坛，当熟悉的几个字映入眼帘，葛雨珍情不自禁拿着鼠标点击进入。这是关于东风基地的一个论坛，帖子很多，他慢慢浏览着，渐渐就被吸引进去。他看到很多不认识的人发的文章，全是写基地的，无论是曾经在基地当过兵的、工作过的、转业到地方的，还是曾经生长在基地的子弟，都把论坛当成了精神家园，论坛人气很旺。有人写道，竹树林、松树林怎比咱东风胡杨林，东黄山、西华山酷不过东风狼心山，静水河、渭水河最难忘东风弱水河，西子湖、青海湖替不了心中东风湖，鸟巢馆、水立方亲不过东风大礼堂，中环路、步行街平不过东风航天路，玫瑰宴、牡丹俏香不过东风沙枣花，巴黎塔、比萨塔高不过东风发射塔，天有情、地有情，东风人到哪儿都能行。东风人家有三宝，鸡窝、菜窖、柴火垛，三宝一度风靡小城30载，可谓是户户有、家家有。三宝形态各异，几经演变，从杂乱无章到统一规格，错落有致。它环绕于东风人家房前屋后、房左屋右， 在当时，三宝是东方人家生活的必需品，它对稳定东方人生活质量起到了其他物质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几度风雨，几度年华，它演绎了东方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如今三宝早已随着社会变迁而难寻踪迹，但东方人自始至终不会忘记三宝存在的那一段历史，因为它曾经是东方人家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说成是东方人家的生活血液也不为其过，让东方人永远记住它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看完这些帖子，葛雨珍会忍不住笑起来。那么多熟悉的地方，那么多熟悉的戈壁特产，被这样一比较，真有些豪气冲天的感觉在其中，更带着浓浓的感情。说起三宝，他想起了自己喂鸡和躲在菜窖点着蜡烛看书被熏倒了的趣事。再看还有一篇是写东风湖的。东风有湖，湖在城西南，名曰湖，实为坑，蓄水之用。戈壁缺水，挖此坑缓解阴旱而备，东风人爱美，称之湖。湖面30亩，水深均7尺。湖南岸中轴线有小溪连弱水补水源，四角水泵数台，常抽水做灌溉用，也可循环水质。湖岸因挖坑，泥沙堆积成斗笠状，周边有菜园数十亩，有兵看园，湖水浇灌，土质肥沃，产瓜果蔬菜。湖西段多水草，水中有鱼，多为蓟、草、大头鱼等。春秋季节常有大雁、野鸭等在此停留，岸边几棵稀疏翠柳平增婀娜，黄昏夕阳倒映水中，构成美丽画卷。微风吹来，湖水碧波荡漾，令人陶醉。炎炎夏日为戏水理想之所，东风人对此沙漠之湖情有独钟，至今念及它依然眉飞色舞，赞之有加。葛雨珍想起母亲，讲起当年为修建东风湖，她和男同志一样晃晃悠悠地挑着两担土，唱着劳动号子一路运土。那天她和男同志一样挑了100多担，累得第二天爬不起来床。可徐子烈讲起来却兴奋地眼里直放光，就在参加劳动时发现怀上了老二。每读到一篇文章，看着回复的帖子，每一次跟着乐跟着感叹，便牵出葛雨珍丝丝缕缕的记忆。那样牵牵扯扯的感觉令他意识到自己其实从来不曾忘记过基地，他是想念那块土地的。无论是遗憾、怨气、悲伤、喜悦、愉快、回避苦难和疼痛，他终于找到一个词儿去总结：爱。因为有爱，才会在意所有。那天晚上，葛雨珍在电脑前坐了一夜。第二天，他迫不及待拨通了其中一个论坛管理员的电话。他更没有想到，这个网名“沙枣花开”的管理员，就是当年被开除的校友梁俊。梁俊也是学校里赫赫有名的人物，淘气出了圈儿，当年可是基地的家长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没想到今天成了一家企业的老总，企业在业界也是赫赫有名。他们很快见了面。葛雨珍没有想到眼前这个沉静斯文的男人会有那么痛的经历。这个成熟的男人向他完全敞开心扉，只因为 他们都是东风的孩子。

我从小跟父亲没什么感情，小时候甚至看不起父亲。在父亲火化那天，看到那样多的叔叔阿姨哭成那样，才意识到自己对父亲的认识也许有问题。对父亲认识的转变，也让我对他们那一代人，他们那个时代，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我对父亲很陌生，因为父亲话极少。小时候，我和姐姐常听母亲对父亲发牢骚。人家当爸爸的都知道给孩子们讲个故事，说些什么，你怎么从来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呀？父亲吭哧了半天，最后好像还是没有说什么。从我记事儿一直到父亲去世，父亲没有跟我们说过一句多余的话。开饭了，把锅端过来，上学了。除此之外，父亲不会跟我们有任何其他的沟通交流。父亲病危时，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下，破天荒地说了很多话，甚至还跟我们说起了玩笑。其实那也算不上玩笑，只是讲一个警卫员小战士偷偷摘他种的西红柿吃被他发现的事情。因为没有听父亲说过这样的事情，我们自己硬要把这理解为极力让我们开心的玩笑而已。于是父亲病危的时候，竟然成了我们跟父亲相处最开心的时候。很长时间，父亲以前有过什么经历，父亲从事什么工作，我全然不知道。关于父亲，我都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去了哈军工，之后一直在导弹卫星基地工作。父亲好像永远都在想什么，思考什么，所以有时母亲大叫他好几声“同志”，父亲才会愕然惊醒地回头答应。我们的父母在家里一直称对方“同志”，后来年龄大了，两人才互相称对方“老伴儿”。陌生不仅仅因为父亲话少，也因为跟父亲接触很少。我们一般每周只能看见父亲一次，周六晚上回来，周一早上又坐着那辆绿色的吉普车走了。赶上有发射任务了，几个月都不回来。回到家里，父亲永远都是在没完没了、默默无声地干家务。父亲只是跟母亲有交流，但也一定是母亲主动说什么。母亲也是军人，有自己的工作，但是还要带我们三个孩子。在那身处戈壁荒地的基地，大家都没有亲人亲戚可以帮忙，母亲偏又是一个极要强的人，甚至还有洁癖，所以她操持家务的繁琐辛苦更甚于旁人。身心疲惫的母亲跟父亲发牢骚发脾气也是经常。父亲从来不会跟母亲争吵，更不会对骂动手，这对父亲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做的事情。父母发生不愉快时，永远只能听到我母亲又高又尖的声音，父亲最多涨红着脸说母亲一句：你这个人呐，太主观。以前一直因为父亲在我母亲面前的这样一种表现，感觉他很窝囊，很没有男人气，于是很是看不起自己的父亲。大了，我才明白，父亲不窝囊，我更没有资格看不起自己的父亲。父亲病危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了父亲老家的亲戚。从他们的嘴里，我才第一次对父亲的过去、童年有了些许的了解。原来爷爷是教书的，在当地教育界好像还有些名气，但是很穷。奶奶呢，早早就去世了。后妈对几个孩子非常不好，打骂是经常的事情。父亲偏偏又很倔强，常常要据理力争，所以境遇也就最惨。
我一下就理解。

0: 理解了父亲跟自己的亲人冷漠，没有任何亲近温情表现的原因。他没有这个习惯，也没有这样的经验。母亲也在父亲去世后才第一次跟我们谈论起父亲的一些往事。母亲说，我父亲跟他讲过，小时候他眼睛一直近视，看东西模糊，但是从来没有人管他，关心他。参军以后，是部队给他配了一副眼镜，他才能够看清楚东西了。他是到了部队，才吃上了饱饭，穿上了好衣服，上了大学，才有了开心、幸福、像人的感觉。所以，父亲对党、对军队的感情，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以他们那样一种家庭状况和成长经历，也就难怪他们那一代人在成为军队、成为党的一员之后，对组织可以那样的忠诚，对工作可以那样的尽心尽力。
1: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游泳是水下级的，六步一定要记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6: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想说却还没说的，
9: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8: 还很多。
10: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1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3: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10: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4: 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